0: 的这种感官，他们去探求问题的答案，然后再带着这种鲜活的感知和真实的问题，最后呢走进课堂。而课堂上整体的布局由宏观到微观，层层深入地展开专业性的一个学习。那么这种从感知先行到理性跟上的一个路径，让我们的孩子呢真正的成为问题的拥有者和探究者。
1: 相信孩子们的这种热情我们通过照片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为什么咱们的这个研学组会搞这样的一次活动，也就是说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咱们的课堂，然后走进咱们这个实景地呢？
0: 因为我们想到的是呢，最好的教材就在我们身边，也就是说呢，我们锦州市是一些远方的经典的图片去讲授，那对于学生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感。我们奉国寺辽代的遗构，其它的大雄殿呢，从整体的布局、屋顶曲线到螭吻、斗拱、彩画，几乎就是教材核心之替代的这种亲近感和一个文化根脉。而我们呢，最想做的就是想把这种地缘的情感转化为文化的认同。
1: 那相信我们的这个研发的这个团队哈，也是付出了很多。那么教研组这样的一个团队，在这样的一次单元教
0: 协会老师王冠南老师，还有呢黑山县新立屯镇初级中学的常清轩老师，以及呢临海市临水小镇学校的徐然老师。我们这团队的成员呢，可以说是经历了数月的深度共研。我们主要呢，也是做了四个层面的安排。第一方面呢，是教材的本土化的一个再构。第二方面呢，因为我们要去研学，做了任务驱动式的一个研学设计。第三方面呢，我们采用了这种多师协同的单元教学模式。而第四方面呢，因为我们做的是中国古代的建筑嘛，培训。把多师协同和教材的本土化作为教研议题，作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让这次单元教学呢成为可迁移、可辐射的一个教研的经验。
1: 那可以说咱们的这个老师们哈，在一起集结在一块儿，肯定是这个迸发出更多的灵感了。然后呢，不同的老师带给我们不同的新鲜的概念和理念。那为什么我们当时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初衷又是什么？它的优势又在哪儿呢？
0: 提到这个优势呢，我们可以从这种多师协同的这个角度来说一下。首先呢，从教材的一个深度挖掘的角度，这是对专业性的一个最大的尊重。因为中国古建筑呢，在这一个单元当中，它涵盖了四节课，这四节课呢，应该说是各具特色。而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的四位老师，他们又是各有所长，这实际上呢，就是让最擅长的人来讲了最精深的点。用我们整个团队的这样一个专业的厚度来支撑单元所需的知识的广度与探究的深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从学生的那个角度来出发一下，单一的教师授课呢，视角和不同的表达方式再次走进课堂的时候呢，学生参与到课堂其中，会让学生有更高的一个兴致。那我作为一名教研员，再从教研生态的构建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从单打独斗走向了共生共长的团队的成长模式。这种呢多师协同的模式，要是提到它的优势呢，应该说让教师从一个人的独自修行变成了一群人的我们携手前行。

0: 而且呢，会把教材的内容变得更加立体、充分。
1: 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哈，灿灿也是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啊，参与了这一次的活动啊，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你一定是深有感触了啊，你有什么样一种感想呢？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这次奉国寺的研学我收获颇丰，就是首先学到了一些关于古建筑的一些基本知识，还有一些关于美术方面，比如说色彩纹样啊，还有就是色彩搭配等这样的一些知识。我就觉得这次旅行非常的值得，就是体验感非常好。
1: 都参观了哪些，还有印象吗？
2: 我们是跟着老师先从山门内进入到奉国寺，然后先去了牌坊，然后是无量殿，然后最后到了大雄殿。我印象最深刻的学习环节就是我站在大雄殿前，张开手臂去丈量它台基的高度。在书上读到台基两个字的时候，我就会认为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台基，就是一个普通的地基，但是当我真正张开手臂去丈量它的时候，我才懂得了什么叫做崇高，那种感觉给就是特别震撼。
1: 在之前呢，相信你也是看到很多书本啊，或者视频，很多很多其他的影像里边，或者旅游的时候啊，有可能会了解其他的一些古建筑，对不对？比如说赵州桥啊，再比如说，这个故宫之类的。那这一次，
2: 之前跟爸爸妈妈去北京玩的时候去过故宫，然后之前也在课本上读到过赵州桥，我觉得都很了不起。但是这次奉国寺研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奉国寺它不仅是一个景点，更像是我们的大课堂。也认真去想象屋顶上的那个螭吻真的能避火吗？于是古建筑在我心里就一下子活过来了。
1: 通过孩子的这个回答来看哈，这次奉国寺的古建筑单元实践课程的开展觉得是非常成功了，可以说做到了寓教于乐，然后呢让孩子们在体验当中学习，在探索当中不断的去成长。那么请问孟老师，咱们团队的后续美育课程开发之后哈，有哪些规划和发展方向？然后您希望美育课程给孩子们能够带来哪些收获呢？
0: 奉国寺呢只是一个起点，我们的规划呢是继续以家乡为书，系统的梳理锦州市的文化资源，逐步构建一个乡土美育的课程群，让不同年级的学生呢，他们都能在家乡文化的谱系里找到对应的审美体验。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要建设数字资源和管校合作机制，让这一类的美术课我们可持续可推广。那么提到孩子们的收获呢，我倒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就是想通过这类的美术课，孩子们在课堂上，他们不仅要收获美术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呢，我想这一类的课程还要触动孩子们的心灵，敲开他们对乡土的深情。因为呢，未来我们的孩子都有可能因为工作呀、学习呀，离开家乡，那无论身在何处，当他们想念家乡的亲人的时候，也应该想到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文化，还有呢，就是我们家乡建设的一份责任。
1: 那今天非常感谢孟老师和灿灿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啊，和大家一起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那这一张张研学的照片啊，记录的不仅是一堂特别的美术课，更是一场温暖的文化传承，把千年古建变成了鲜活课堂，让乡土美育浸润少年童心。感谢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用心深耕和探索，那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解锁更多本土美术教育的课内外的活动，让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文化和美学的滋养当中不断的成长，读懂家乡，热爱传统，收获我们自己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好了，那本期的照片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看。

0: 再见。
1: 塔山筑屏障，忠勇守家园。塔山英雄鲍仁川在塔山阻敌战中奋勇坚守，以钢铁意志抵御强敌，用热血铸就不朽防线。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董继勋将带我们重温塔山战场的英雄壮歌。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董继勋，来自解放小学五年二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塔山英雄鲍仁川的故事。在辽沈战役最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中，一位年轻的指挥员用他和战友们的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防线，在寸土必争的号角声中献了任务。1948年10月10号拂晓，国民党军在炮火掩护下疯狂地向我塔山堡阵地发起进攻，数千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倾泻到我军阵地上，阵地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焦土。鲍仁击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集团冲锋，经过几天的战斗，善攻坚，能防守，指挥有方的鲍仁川率领战士们仍顽强坚守在塔山堡阵地上。战至13号，国民党军见久攻不下，又叫来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组成敢死队，向塔山阵地发起波浪式冲锋。鲍仁川抹了一把糊住眼袋的战士，发起主动进攻。他们采取火力压制，将敌两个连的敢死队逼入绝境，最终迫使其全部投降。6天6夜的鏖战，鲍仁川始终挺立在最前沿。每每在战前有限的时间里，他总带着战士荣获坚守如泰山奖旗。1950年，鲍仁川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当信仰淬火成钢，血肉之躯便是不可逾越的长城。70余载春秋更迭，虽然战场硝烟已经散尽，但在新时代的朝阳里，我们仍能听见那些年轻心跳的回响。那是英雄血脉中激荡的信仰之火，是共产党人用生命熔铸的精神丰碑。

0: 新学期如期而至，为进一步面交通风险展开宣讲，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步行、骑行、乘车各类出行安全规范，重点强调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和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细致讲解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远离大
1: 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格。
2: 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时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

0: 间。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3: 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
2: 海如画，生态优势正在转化为发展优势。新征程上，锦州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断厚植辽西生态安全屏障，让锦绣之州绿水青山永续，铺就更加鲜亮的绿色发展底色。
0: 9月14号，市
2: 区实施体育加赋能行动，打造美丽精致县城十大主攻方向，全力打造辽西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桥墩，打造辽宁最美县城。生态环保方面，以双碳为牵引，实施绿满黑山，空气质量保持全省第一，重点培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文体活动将重点打造湘超、黑马、湘 BA 三大群众性体育赛事，推动文体旅商农深度融合。此外，黑山县还谋划一批15/5重大项目。
0: 锦州湾美丽岸线。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作为一名大学生，能为我的第二故乡锦州的环境保护尽一份力，我的内心十分的高兴，十分的满足，同时充满自豪感。
4: 净滩不是一次短暂的活动，而是长久的守护。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今后我也会
0: 前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普及海洋环保知识，科普海洋垃圾危害，持续提升群众海洋生态保护意识，让守护碧海岸线成为全民共识和自觉行动。9月13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音乐、舞蹈、杂技综合类参评节目在
2: 进宋党乐舞元素，实现时代属性和现代审美的和谐统一。勿忘、关东人等精品舞蹈同样以舞寄情，意韵悠长，为演出增添浓厚的艺术韵味。动听的歌曲作品激荡全场，唱出了辽宁人的热。
5: 我也会继续的创作更有温度、有力量、反映地方特色的文艺作品。
2: 自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开幕以来，多部省内佳作荟萃锦城，陆续在我市文化艺术中心演出。通过发放惠民票等举措，让锦城百姓在家门口
1: 引导广大群众感悟国歌蕴含的精神内核。9月12号，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的国歌唱响在锦州歌曲 MV 正式首发，以文艺精品致敬峥嵘岁月，传承抗战精神。
0: 在首发式上，记者了解到， MV 国歌唱响在锦州由锦州义勇军研究会会员韩平作词作曲，广西歌手艾明演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负责视频制作。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介绍了 MV 对历史影像进行了艺术化再现，让厚重的红色记忆与充满活力的现代锦州实现了跨越时空的紧密融合。
6: 国歌唱响锦州首发式，来让更多的锦州人民了解锦州这段光荣的历史。通过这首歌曲，让更多的锦州人民了解这段光荣的历史。

0: 下一步，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整合锦州日报、锦州晚报和广播电视以及各新媒体平台的音乐中读懂家乡红色历史，传承锦州红色基因。
1: 近日，黑山县在县体育场举行足球青训中心揭牌仪式。足球青训中心是黑山县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配备标准化足球场地与专业教练团队，坚持体教融合理念，面向黑山县城区各中小学的青少年开展足球基本功训练、竞赛、选拔人才、向上输送等工作，夯实后备人才储备。同时，中心常态化举办训练营，联动城区各中小学校，推进校园足球普及，带动更多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助力强健体魄、锤炼意志，为黑山县域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训练营每年寒暑假期间举办，开设2至3期，每期60到80人，教练团队共6人，由各中小学专业足球教师组成。训练场地设在黑山县南关校和黑山县体育场2处，主要开展足球基础性训练。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怎么了？
1: 怎么会这样？
2: 大家赶紧到尸位通风的地方休息。
0: 物价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
4: 杜。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6: 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没有知道还能让你知道啊？别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身体要紧啊。
0: 知道，放心吧。
2: 韩杰啊，这趟生意回来以后我就什么不干了，货站也交给你了啊。跟你爹商量商量，早点把玉书娶过去，我想抱外孙子了啊。
0: 哎，掌柜的，
2: 来，不说了，喝了点再上路。
0: 上过楼走啊。

0: 爷爷，哭了。
1: 爷爷，想家了吗？
2: 想家呀，想山东老家，可是回不去了，真成了没家的人了。你们两个患难相救，有情有义，早点成家吧，好好过日子。人呐，这一辈子不管怎么着，总得有个暖暖和和的家呀。别像我漂泊了一辈子。
0: 爷爷，到了野马湾之后咱就不走了，咱买处房子一块儿过，我跟传武伺候您一辈子。
2: 好孩子，您的心我领了，可是爷爷活不到那会儿了。你们记住，等我死了，你们把我埋了，坟头一定要朝着山东老家，我活着回不去，死了也要看着家乡，看着爹娘，记住了吗？

0: 爹，爹，爹。
1: 不是看咱们家日子过好了，有人来要钱来了。
2: 爹，咋回事啊？
3: 没事，爹。
1: 没事，有人跟咱们开个玩笑。他娘，你把那老土炮和皮袄拿来，我到山里去转悠转悠。

0: 那我说，
1: 嗯，
0: 你爹回来了吗？
1: 没有。娘，爹到底到林子里去干什么了？到现在还不回来？
0: 谁知道他干什么？问他他也不说。
2: 反正不是去打猎，我看爹每回回来都空着手。
0: 哎，不过你爹可嘱咐你们了，这两天得小心点啊。
2: 没事儿，娘，不就一只飞镖吗？
0: 你这个熊孩子。
2: 谢谢啊。
3: 咱们都干了一年了，身上一个子儿都没剩啊，也没脸回家了，只能再回山场子干，从头再来吧。我对天发誓，明年赚了钱啊，再也不跑撒了，真玩女人啊，掷骰子呀，全是骗老子的钱。哎呀，悔不该当初没听人家的话呀。

0: 姐，咱就在这野马湾住下吧，咱在这安个家，过日子。姐。姐，俺想送你一件东西。
1: 长武，走了这趟牌之后，你的心思姐都明白，姐啥也不要。
0: 姐，这是俺攒的，你收下它吧。

0: 怎么了，玉秋？
1: 绑走了，
0: 该来的都来了，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我在镇上碰见传儿哥，他卖完了粮往家走，然后我跟他说了不到两句话，就让马贼给冲上来，把他绑到马车上绑走了。
2: 什么？爹，怎么办呢？快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呀，他爹。
0: 我早就说过，是金子早晚要骨头，这不骨头了，啊，大戏就要杀尾了。
1: 求求你了，救救传闻吧，爹。
0: 起来，孩子。孩子，你放心，我一定让传闻平平安安的回来。
3: 闺女啊，闺女。

还找下去吗？哎，这都几天了，他就是个囫囵的人，在江里也待不住这么长时间的。更何况他已经中了枪了。再说你在中枪的地方已经等了他两天了，他要是活着的话，不早回来找你了吗？这人不行了，没了。别找了，闺女。

0: 就差这一口啊！我跟你说，爸爸心里有数，爸爸
1: 有
0: 定力呀、
1: 啊！你才没定力呢！哎、
0: 等川鸡回来，我就不抽了。
1: 你给我、哎、这个家，咱们这家就给办了。哎，爸。
0: 卖了没有啊？赚了多少？
2: 能不能，我全完了。丰田大财团早就进了上千人的货，咱们的货没人收，咱们被人骗了。哎，小哥，
0: 你骗我吧？啊，骗我呢是不是？骗我呢？
3: 掌柜的，这院子不错吧？
0: 一如啊，
1: 快！
4: 要不，你给我多多嘴儿。
3: 掌柜的，莫非想进屋藏娇？好，好，掌柜的有眼力，这闺女细腻，招人疼，我给您说说。
2: 掌柜的，掌柜的，再忍忍，掌柜的。

0: 我是给你闺女做媒来了。邵先生看上你闺女了，有意大小。他说了，要是你同意，他可以供给你烟膏子，多好啊！到时候你就是他老丈人了，这么大的院子又一半归你了。
1: 你畜生！你怎么不让你闺女坐下？传姐，把他打出去！
2: 使不得，使不得！
3: 姓吴的，你我记着，别逼人太深了。
1: 爹，
4: 你20岁挑着我撞过洞啊，
1: 一辈子的家也让我给办了。
5: 身子那可不是好玩的，
6: 走，跟妈妈进屋，妈妈有新沏的热茶。
7: 哎哎，大娘不用，我在这儿喝口就行了。
6: 姑娘别怕，走，妈妈不会要你钱的啊，来走。
7: 来来来，姑娘，来来来，喝点水暖暖身子啊。
6: 谢谢大娘。
7: 好客气。哎，姑娘姑娘，别着急，慢点喝，来来来，再来一杯，慢慢喝。姑娘啊，你到我们桃花渡来是投亲呢，还是靠友啊？ 大娘，我不探亲，也不靠友，那我是想找点事儿做。
6: 找事儿做呀？那可太好了，我这店里啊正缺人手呢，那你就留着我这儿呗。
7: 在这儿
6: 啊？
7: 那我干点啥呀？
6: 哎呀，我这活啊可清楚了呢，就是一些南来北往的客在这住住许，咱们呢就是伺候伺候人家，行不？
8: 哎呀爷，你这两条腿还站得住啊？要不就不走了，妹子再陪你一晚啊。
9: 爹爹，我再不走啊，我这把老骨头掉进老锅里啊，连渣子都找不着了。
8: 哎呀，瞧您说的，常来啊！
9: 啊，回见。
6: 哎呀，这就走了。
9: 啊，这就走。
6: 来啊！
9: 啊，回见，回见，回见。
6: 哎，慢走。
7: 仙儿，红姐，红姐真的是你，红姐。咋在这儿遇见你了呢？啊，你是在这儿做事还是住在这儿啊？
10: 傻孩子，姐一直没闲着，这就是卖大炕的地方。
7: 什么？我的妈呀，我还以为这是客店，本来想在这儿干呢。
10: 妈妈，你就别打他主意了啊，她是我妹子，人家可是好人家的闺女。走，希儿，跟我上楼去。
7: 跟着牌坊，我一道上没少打听你的消息，可老杜毕爷爷说你有钱就跑到俄罗斯去快活了，这是真的吗？
10: 老东西没说谎，我是活过今天没明天，怎么快活怎么活，什么福也享过了，什么罪也遭过，这一辈子酸甜苦辣我都尝遍了，死了也不去。喜儿，你下一步咋打算呢？
7: 嗨，走到哪儿算哪儿呗。我这辈子就是没有家的命。
10: 什么命不命的？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看你还是再找一个人家，还有滋有味的活着，来这世上走一遭，

0: 了自己啊！我说你是什么人呢？啊，传武都死了，你为哪个守的寡？这世上好男人有吗？有，传武就是一个，可是他一死就绝了。你要就凑合的嫁一个，要么就不嫁，像我这样快活一天是一天，死了两腿一蹬，拍拍巴掌，笑嘻嘻的见阎王。去看看又有什么热闹。
1: 谢谢，
2: 传车辆快上井。
0: 看见了吗？这个大财神在关东山一带都不少买，可是做什么买的谁都不知道。回回来啊，有声可大了，可就是有一样，只喝花酒，尿毛都不沾。说了想找姑娘做媳妇儿，挑剔得很。
3: 今天的酒席都算我账。
2: 哎呀，谢谢大财神！我说大财神呐，你好长时间没来了。
0: 哎，你等着啊，我给你搭搭桥，就看你呀、啊、有没有这个福气。
2: 我说大财神呐，我好长时间没来了，最近上哪儿发财去了？
4: 就是 啊。
3: 发什么财呀？发棺材吧。
5: 哎，俺上次托你办的事儿，到底有谱没有？
2: 哎呀，我的大爷，我敢不给你办吗？我天天的给你张罗呀。哎，就你这媳妇儿太难找了，你说，模样得俊，肥的不行，瘦的不要，浪的不喜欢，不浪你还看不上眼儿，肥的要山东的，你说我到哪儿去给你划了呀，我的爷？
3: 你慢慢找，俺不着急。
2: 哎呀，我的爷，你还不急呀？啊？
3: 哎，怎么没看着红头巾呢？每次我这一来呀、啊，他就像副膏药似的，贴在我身上扒不下来。今天怎么没动静了？是不是又跑俄罗斯去了？
2: 你说他呀，也不知道在哪儿冒出个妹妹来，俩人拱到屋里呀、啊，嘀咕到现在还没出来呢，连饭都在屋里吃的。
3: 嗯，
6: 红姐，明天是三七。我想给川武烧点纸送点钱，省得他到了那头手里头紧。
0: 烧吧烧吧，我说你们连个夫妻名分都没有，烧的什么纸？
3: 红头巾怎么猫在屋子里头不出来见客呀？
7: 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大财神到了。今儿刮的啥风啊？
3: 不管刮啥风，俺这老眼啊就闻到你身上这股骚味了。
7: 哎呦，我再怎么骚对你也没有用啊。
3: 你呀、啊、你这位是谁呀、啊、红头巾怎么不给介绍一下啊？
7: 哎呦，你看我光顾着跟你说话了，忘记跟你介绍了。这是我结拜妹子，姓谭，叫仙儿，闯关东啊，和家人失散了，一直飘着。
3: 嗯，看这模样这做派，俺就猜个八九不离十，就这么一直飘着。
7: 还当过丫鬟呢，山场子水场子都管。哦对了，还进过戏班子。
3: 哦，还唱过戏。
7: 那是，当年啊可是个角儿，他呀可是戏班子里的顶梁柱。

0: 好了，俺就不耽误你们俩数桂芳话，老东西还等着我喝酒呢。走了。
1: 仙儿，哎呀，你这好运了，他财神啊对你中意了。
2: 他中不中意关我啥事儿啊？我又不想嫁人。
1: 哎，那你想什么啊？想娘个头啊！撒泡尿照照自己啊！你以为你是谁啊？还拿自己当个宝呢？狗屁不是。
2: 红姐，我不想嫁人。你又干啥非得逼我呢？
1: 我是逼你吗？啊，天上掉馅饼，你拿屁股接你。

0: 咋样？
1: 您别急，我这个妹子啥都好，可就是有一样，倔得很。
0: 为什么呀？
1: 不瞒您说啊，她本来有个相好的，这不，才将伞兵给打死，心里还过不来呢。
0: 嗯。俺果然没有看错，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可太难能可贵了。不急，好人都是千呼万唤才出来，俺等着。这个送你了。
1: 我又不是爷们儿，那这干啥呢？
0: 知道你用不上，留着以后送给你中意的人。
2: 爹。
1: 爹。
0: 这些都用不着。
3: 爹，看你还是别去了，那些胡子啥事儿都干得出来，俺怕万一。
4: 也放心吧。我都打听好了，那个瓢把子叫老蝙蝠，我去会会他。他娘，我走了之后，你把全家人带到神仙沟去，我在那儿修了个地印子，粮食我都准备好了。我不回来，你们千万不能走。啊，传奇。我这一去生死难料，万一我回不来，咱们家就你这一个爷们儿了。你一定要挑起全家的大梁来，实在不行就把夏先生和玉叔他们接过来吧。你是条汉子。
2: 爹，你放心吧。怎么琢磨，这事肯定是老海出的，
4: 这还用说吗？虽说天下的冤家宜解不宜结呀，以后你出门做事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不过我还是那句话，狮子不能把被单顶下，蚂蚱不能穿着我的鞋跑。
2: 爹，那我能做点什么？
4: 你有这个胆量？
2: 有，俺是爹的儿子，爹能做到，俺也能做到。
5: 放假了，来了。
6: 朱开山，你到底还是来了，是个爷们儿。嗯，
4: 当家的，冤有头，债有主。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把我儿子放了吧。
2: 啊！干啥？你别，别走！爹，爹，你来干啥呀？爹，你来咱家怎么办呀？爹，
6: 好了，别嚎了，你爹来换你，啊，你走吧。
2: 我不走，我不走，爹，你把爹放回去。你要啥要个串来，爹，你赶紧走啊！爹，你是咱家顶梁柱啊！爹，
4: 孩子，回去吧，你娘和你媳妇在家等着呢，我没事啊。我和当家的有话要说。
2: 俺不走，你把爹放了。
6: 你现在倒爷们儿起来了，不是吓得尿裤子时候了。
7: 给我轰出去！走，
2: 别，
7: 走，我不走，
2: 走，
7: 我不。

0: 出去，走开！你们杀了我吗？我不走，我不走。
1: 朱开山，你过来，咱们俩唠唠嗑。
2: 当家的，咱们这是头一次见面，我给你备了个大礼，这是一颗老山参。收下吧，
1: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收下。喝水。我说，我的帖子也不是下了一天两天了，你还真能沉得住气啊！你就不怕我把你儿子做了？
2: 你不会，你要的钱还没拿到呢。
1: 那我提的条件，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2: 哎呀，我要是答应你了，我就得破家。我怎么的我也想不明白，你说咱们两个有什么过节？
1: 这你就不必多问了。反正你要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撕你儿子的票。
2: 哎呀，当家的，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就是卖房子卖地也来不及，你这不是往死了逼我呢？
1: 那是你的事儿，我就管不了了。我只管收钱，你不当家哪知柴米贵呀？我这么多兄弟没有钱，他们怎么生活？你说呢？
2: 说的也是啊。当家的，我看这么点，我知道一棵大树上长着一个大棒槌，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咱们两顶了。
1: 什么？树上长着棒槌？没听说过。
2: 说你不懂吧。当家的，我跟你说，这个地方一直有一伙在山里找参的人，找了多少年了他们都没找到。我知道有一个大参，前几年啊，我在树林子里转，转来转去的，转累了，我就躺在一棵大枯树底下睡着了。等我睡醒了，一睁眼睛，我一看，这枯树上边有一个大棒槌，我就让一个孩子在那儿看着那棵树。这孩子是个小斜眼睛，我当年啊救过他的命，咱们到树林子里。找到了这孩子，就找到这大棒槌了。这个大棒槌，我送给你。
1: 真有这事儿？行，那明天你领我去开开眼。要是真有这事儿，我就饶你一命。哈哈。

0: 娘娘了，啊，这麻大山了吧？这都转了大半天了，这怎么又转回来了？好啊，朱凯山，啊，你把我们仲家兄弟吵得死都离顶了，啊，霍霍了你！
1: 哎呀，不是我想麻大了，你们要是杀了我，咱们谁走不出去？多少挖深的！ 不都麻到这儿了吗？啊！看，看那些白骨。

0: 都是他们留到这儿的。
1: 老朱，咱还能出去吗？
0: 怎么出不去啊？你们听我的，我指哪儿咱们就往哪儿走啊，谁也别说话。
1: 好吧，给他送吧。
2: 哎，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讲述把千年古寺搬进课堂，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的教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塔山英雄报仁川。
0: 光影定格成长瞬间，镜头留存美育温度。当下传统古建文化频频出圈，火爆全网的文艺 IP 背后，藏着咱们锦州义县奉国寺的千年古韵与匠心底蕴。千年古寺不只是观光打卡的文旅景致，更是可触、可学、可探究的千国美育课堂。今天，让我们透过一张张研学照片，解锁沉浸式乡土美育的独特魅力，讲述把千年古寺搬进课堂，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的教育故事。

0: 光影定格瞬间，影像留存温情。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教育频道主持人高月。您现在收看到的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教育频道的暑期特别节目《照片里的故事》。我们以一张张真实的照片发掘照片背后的教育故事，用镜头记录的成长，用故事传递温情。那么最近这几年啊，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可以说随着黑神话、悟空等热门大 IP 的文艺作品人气火爆，跟着出了圈。那比如说黑神话里面的四大金刚形象就是来自于我们锦州义县奉国寺的塑像。今天我们要讲的照片和故事就和奉国寺有关系。首先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锦州市教师进修学院的美术教研员孟玲老师，另外一位呢是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学生李金灿，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欢迎二位的到来。孟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灿灿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那提到这个义县奉国寺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很多外地的游客呢也会到这儿来打卡，甚至于有一些影视剧的作品哈，也是在咱们这个义县奉国寺取景的。那咱们这一次的活动，不知道是从这个室内先进行的，也就是说在课堂上先进行的，还是说先到外边去实践研学的呢？
1: 我们这次呢，中国古建筑的单元教学呢，不是采用的先讲知识后印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呢是先带学生们进行实地研学，而后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回到课堂的一个深度的再构。在整个单元教学的开始之前呢，我们就已经给孩子们设计了任务单。孩子们是带着我们团队的四位老师精心设计的任务单来走进奉国寺。那么这个任务单当中呢，会有一系列的驱动性的问题，比如说大殿为何屹立千年，斗拱的美它又美在哪里。那么孩子们呢会带着多种的这种感官，他们去探求问题的答案，然后再带着这种鲜活的感知和真实的问题，最后呢走进课堂。而课堂上我们这四位老师呢，他们会从斗拱的这种结构，螭吻的符号、彩画的装饰，还有呢就是奉国寺整体的布局，由宏观到微观，层层深入的展开专业性的一个学习。那么这种从感知先行到理性跟上的一个路径，让我们的孩子呢真正的成为问题的拥有者和探究者。
0: 相信孩子们的这种热情我们通过照片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为什么咱们的这个研学组会搞这样的一次活动，也就是说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咱们的课堂，然后走进咱们这个实景地呢？
1: 因为我们想到的是呢，最好的教材就在我们身边，也就是说呢，我们锦州市使用的是辽海版的美术教材。那么在这个教材当中，它就提到了中国古建筑的六大特点。如果我们仅用教材当中提供的这些远方的经典的图片去讲授，那对于学生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感。我们奉国寺辽代的遗构，其它的大雄殿呢，从整体的布局、屋顶曲线到螭吻、斗拱、彩画，几乎就是教材核心知识的一个活态的标本。而更重要的是

0: 它就坐落在孩子的家乡。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它是有着无可替代的这种亲近感和一个文化根脉。而我们呢，最想做的就是想把这种地缘的情感转化为文化的认同。
1: 那相信我们的这个研发的这个团队哈，也是付出了很多那么教研组这样的一个团队，在这样的一次单元教学实践当中，都进行了什么样的安排吗？
0: 要是提到这个安排呢，我们团队呢一共还有四位老师，他们是来自于锦州实验学校的冯贤慧老师、王冠南老师，还有呢黑山县新立屯镇初级中学的常清轩老师，以及呢临海市陵水小镇学校的徐然老师。我们这团队的成员呢，可以说是经历了数月的深度共研。我们主要呢也是做了四个层面的安排。第一方面呢是教材的本土化的一个再构，第二方面呢，因为我们要去研学，做了任务驱动式的一个研学设计，第三方面呢，我们采用了这种多师协同的单元教学模式，而第四方面呢，因为我们做的是中国古代的建筑嘛，所以说呢，我们把教具和情境也进行了复原。此外呢，我们还围绕本次的实践活动，开展了区域的教师的一个培训。把多师协同和教材的本土化作为教研议题，作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让这次单元教学呢成为可迁移、可辐射的一个教研的经验。
1: 那可以说，咱们的这个老师们哈，在一起集结在一块儿，肯定是这个迸发出更多的灵感了。然后呢，不同的老师带给我们不同的新鲜的概念和理念。那为什么我们当时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初衷又是什么？它的优势又在哪儿呢？
0: 提到这个优势呢，我们可以从这种多师协同的这个角度来说一下。首先呢，从教材的一个深度挖掘的角度，这是对专业性的一个最大的尊重。因为中国古建筑呢，在这一个单元当中，它涵盖了四节课，这四节课呢，应该说是各具特色。而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的四位老师，他们又是各有所长，这实际上呢，就是让最擅长的人来讲了最精深的点。用我们整个团队的这样一个专业的厚度来支撑单元所需的知识的广度与探究的深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从学生的那个角度来出发一下。单一的教师授课呢，它的教学风格和切入视角往往是一以贯之。然而当不同的教师，他带着不同的教学风格，还有他的研究视角和不同的表达方式，再次走进课堂的时候呢，学生参与到课堂其中，会让学生有更高的一个兴致。那我作为一名教研员，再从教研生态的构建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从单打独斗走向了共生共长的团队的成长模式。这种呢多师协同的模式，要是提到它的优势呢，应该说，让教师从一个人的独自修行变成了一群人的我们携手前行，而且呢，会把教材的内容变得更加立体、充分。
1: 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哈，灿灿也是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啊，参与了这一次的活动啊，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你一定是深有感触了啊，你有什么样一种感想呢？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这次奉国寺的研学，我收获颇丰，就是首先学到了一些关于古建筑的一些基本知识，还有一些关于美术方面，比如说色彩纹样啊，还有就是色彩搭配等这样的一些知识，我就觉得这次旅行非常的值得，就是体验感非常好。
1: 都参观了哪些？还有印象吗？
2: 我们是跟着老师先从山门内进入到奉国寺，然后先去了牌坊，然后是无量殿，然后最后到了大雄殿。我印象最深刻的学习环节就是，我站在大雄殿前，张开手臂去丈量它台基的高度。在书上，以前在书上读到"台基"两个字的时候，我就会认为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台基，就是一个普通的地基。但是当我真正张开手臂去丈量它的时候，我才懂得了什么叫做崇高，那种感觉就是特别震撼。
1: 在之前呢，相信你也是看到很多书本啊，或者视频，很多很多其他的影像里边，或者旅。

0: 游的时候啊，有可能会了解其他的一些古建筑，对不对？比如说赵州桥啊，再比如说，这个故宫之类的。那这一次来到咱们易县的奉国寺了，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或者是咱们这个优势在哪儿？
1: 我觉得是有区别的。之前跟爸爸妈妈去北京玩的时候，去过故宫，然后之前也在课本上读到过赵州桥，我觉得都很了不起。但是这次奉国寺研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奉国寺它不仅是一个景点儿，更像是我们的大课堂。同学们带着老师下发的任务单去观察探索，我也亲手摸到了木柱子上的温度。仔细的去数斗拱上的小构件，也认真去想象屋顶上的那个螭吻真的能避火吗？于是古建筑在我心里就一下子活过来了。
0: 通过孩子的这个回答来看，哈，这次奉国寺的古建筑单元实践课程的开展，觉得是非常成功了，可以说，做到了寓教于乐，然后呢，让孩子们在体验当中学习，在探索当中不断的去成长。那么，请问孟老师，咱们团队的后续每一个课程开发之后，有哪些规划和发展方向？然后，您希望每一个课程给孩子们能够带来哪些收获呢？
2: 奉国寺呢只是一个起点，我们的规划呢是继续以家乡为书，系统的梳理锦州市的文化资源，逐步构建一个乡土美育的课程群，让不同年级的学生呢，他们都能在家乡文化的谱系里找到对应的审美体验。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要建设数字资源和管校合作机制，让这一类的美术课我们可持续、可推广。那么提到孩子们的收获呢，我倒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就是想通过这类的美术课，孩子们在课堂上，他们不仅要收获美术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呢，我想这一类的课程还要触动孩子们的心灵，敲开他们对乡土的深情，因为呢，未来我们的孩子都有可能因为工作呀、学习呀，离开家乡，那无论身在何处。当他们想念家乡的亲人的时候，也应该想到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文化，还有呢，就是我们家乡建设的一份责任。
0: 那今天非常感谢孟老师和灿灿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啊，和大家一起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那这一张张研学的照片啊，记录的不仅是一堂特别的美术课，更是一场温暖的文化传承，把千年古建变成了鲜活课堂，让乡土美育浸润少年童心。感谢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用心深耕和探索。那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解锁更多本土美术教育的课内外的活动，让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文化和美学的滋养当中不断的成长，读懂家乡。热爱传统，收获我们自己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好了，那本期的照片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塔山筑屏障，忠勇守家园。塔山英雄鲍仁川在塔山阻敌战中奋勇坚守，以钢铁意志抵御强敌，用热血铸就不朽防线。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董继勋将带我们重温塔山战场的英雄壮歌。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董继勋，来自解放小学5年2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塔山英雄鲍仁川的故事。在辽沈战役最

声倾泻到我军阵地上，阵地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焦土。鲍仁川穿梭在断壁残垣间，一会儿组织投弹组压制侧翼，一会儿亲自驾机迫击炮轰击敌后梯队。在他的指挥和带动下，全体战士以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不畏强敌，顽强死守。 击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集团冲锋。经过几天的战斗，陕攻坚能防守，指挥有方的鲍仁川率领战士们仍顽强坚守在塔山谷阵地上。战至十三号，国民党军见久攻不下，又调来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九十五师组成敢死队，向塔山阵地发起窝囊式冲锋。鲍仁川。 抹了一把糊住眼睛的血渍，扯着嘶哑的嗓子喊道：“共产党员没有顽不成的任务。”随后，便带领十三名浑身挂彩的战士发起主动进攻。他们采取火力压制，将敌两个连的敢死队逼入绝境，最终迫使其全部投降。六天六夜的鏖战，鲍仁川始终挺立在最前沿。每每在战前有限的时间里。 他总带着战士修复工事，手指在突力抠出血，也浑然不觉。最终，塔山阻击战取得胜利，鲍仁川和他的战友们做出了重要贡献。战后，鲍仁川被授予塔山英雄的称号，他所率领的连队荣获坚守如泰山奖旗。1950年，鲍仁川出席了。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当信仰淬火成钢，血肉之躯便是不可逾越的长城。70余载春秋更迭，虽然战场硝烟已经散尽，但在新时代的朝阳里，我们仍能听见那些年轻心跳的回响，那是英雄血脉中激荡的信仰之火。 是共产党人用生命融入的精神丰碑。

0: 新学期如期而至，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学生交通安全意识与防范学生欺凌的自我保护能力，近日北镇市广宁街道初级中学联合北镇市交警大队、广宁街道派出所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安全教育活动，为全校师生送上一堂干货满满的开学安全大礼包，全力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线。活动中，交警大队民警围绕中学生常见交通风险展开宣讲，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步行、骑行、乘车各类出行安全规范，重点强调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和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细致讲解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远离大车盲区、不乘坐超员及非法运营车辆等常识，提醒学生们在上下学高峰时段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杜绝追逐打闹、横穿马路等危险行为，引导学生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做到文明出行、平安上学。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闭嘴，那叫钱串子。
1: 这不就是蛇吗？
0: 我让你闭嘴，
2: 干嘛还嘴硬？这新妈的规矩，知道不？
3: 老朱啊，你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啊！你现在是爷爷，我们都听你的。
0: 进山得懂进山的规矩，不能乱说。
3: 就是不能乱说。老朱啊，哎，你这是干啥呢？
0: 我这是告诉周围的山把头啊，告诉他们咱们迷瞪了啊，他们听见了会有回声的。
2: 好，弟兄们，一块枪，
4: 快！
0: 别乱枪，乱枪不行，乱枪
2: 都别乱枪，
0: 乱枪他们不能搭理你，都听我的，我敲。
3: 老朱啊，你看，咱能不能走出去？
0: 只要听我的就能走出去。啊，
1: 大叔，我们听你的，你就是我们亲爹。
0: 这都走一天了，我这腰疼的毛病又犯了。哎
1: 呀，过来过来，给你们亲爹啊，你捶捶腰，揉揉腿，
2: 都揉揉，都揉揉。
1: 啊，都这么快一点，亲爹。抬腿，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你这些伙计真不错啊！我儿子对我都没那么孝顺。咱们走吧，
3: 起来，走。

0: 哎呀，小斜眼，可找到你了！哎，怎么了？麻烦山了吧？可不是嘛，转不出去了。哎，走，跟我走。老朱啊，这就你说那个小斜眼？
1: 对呀，不是他是谁呀？走吧，哎，走。
0: 老朱啊，咱们一起大货呢。
1: 哦，走吧。
0: 哎，带着大叔去取货了，买主来了。
1: 啊，走。
2: 大叔，小心脚底下啊！

0: 谁敢开枪，我就要他的命。
1: 把枪都放下，要不我就没命了。
2: 快点，
1: 快点，快点！老狐狸，你放了我，要不然你宰了你。
0: 你都死到临头了，还敢说硬话？我告诉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1: 朱老哥，你就饶了我们吧，我们也是没办法，吃上这碗饭的。你要饶了我和钟家兄弟们，我们从今以后金盆洗手还不行吗？
0: 自打你把飞镖扎到我们家大门上，我就想到了今天这一场。我朱开山死过几回，我不怕死。想当年在老金沟镖打老虎，马蹄金送金大拿上西天，人我也不是没杀过
1: 啊。你就是当年老金沟的那个朱老三，你要早说一声，我们钟家兄弟哪敢在你太岁爷头上动土啊。有眼不识泰山，好好好，济南死在你手里也不冤枉，动手吧。
0: 我杀过歹人，杀过洋人，可我从来没乱杀无辜，我怎么会杀你呢？
3: 老英雄大度，感激不尽。
0: 当家的，拉杆子上山的为数不少，他大多数都是为了除暴安良、杀富济贫。我没有伤害过乡里，家境也小有罢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逼我。
1: 实不相瞒，我和你们屯里那个韩老海啊，有一面之交。他跟我说，你们把他闺女给祸害了，我就坚信了他的一面之词，上了当。这个老王八蛋，我现在就去结果了他。
0: 哎，这万万不可。我朱开山虽然罪不该死，可也的确有愧于韩老海。是这么回事，他那闺女嫁给了我二儿子，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不喜欢人家，
4: 这孩子不成器，离家出走了。
0: 老海想出口恶气也是情有可原的。
1: 老英雄大气，佩服，佩服。
0: 他这样做也的确过分，我怎么的也得杀杀他的气焰。
1: 哦，
0: 当家的
1: 啊，
0: 我想借你一绺头发用用，你看行不行？
1: 哎呀，老英雄，你别说借我一绺头发，你就借我这脑袋，我也应该奉送。
5: 朱开山上了山了是吧？
6: 是，去了好几天了。
5: 家人都躲起来了，
6: 躲了，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
5: 就这些啊？
6: 就这些。他爹，差不离就行了。你还真的要逼他家破人亡？
5: 我这口恶气出不来，

0: 倒还行。
1: 老蝙蝠那儿我去过了，他托我把东西捎给你。这东西你认得吧？
0: 嗯。

0: 是我们老朱家对不住你，我不怪你。老海，咱们是兄弟，咱们两家的恩怨结了吧。
1: 兄弟，你跟他相处这么久，难道没看出来？他这个人呐，和别的男人还真不一样，粗中有细，对娘们儿还真有耐心板儿。不管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从没看见过他对谁动过粗。说起话来啊，总是柔声柔气的。 真会体贴人，<笑>看好了，看好了，你就嫁给他呗。我也想啊，不行了，在他眼里啊，我是臭皮囊，他看好的是你。
2: 呀，大陈先生来了，<笑>跑顺腿了吧？啊，我家的门槛啊，都快让你躺平了。哪天呢，我得给你换个新的。
1: 要不然这风啊雪呀，天天的往我家屋里灌呐，这姑娘可受不了啊！钻进被窝里了，冻得还打哆嗦呢。
2: 你这个老东西，这张嘴就是能虚火。<笑>
1: 行，改明儿我叫人给你扛副棺材板，够你破几个门槛子的了。
2: 哎呀，你看，跟你开玩笑了，当真事儿了啊？
0: 哎，我可是认真的。
1: 我看他对你挺好的，哎，这倒是实话。可是啊，他把我当爷们儿看。 你没看出来吗？他看我和看你神都不一样。咋个不一样法？看我吧，直通通的。看你吧，似看似不看，瞧瞧，躲开了，又瞧瞧，又躲开了。<笑>里边故事可多了。<笑>
3: 姐妹俩不套这话，看来俺来的不是时候啊。
1: 得了吧，别卖关子了。
3: 要进来就进来呗。叔，眼瞅着快入冬了，俺给你们捎来几个东西。哎呦我的妈呀！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们哪能禽兽得起哦？这不算什么，俺估摸着你们女人喜欢这些，花不了几个钱。
2: 大哥，您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呀？
3: 这些东西可能养活不少人呢。那你说说看，在咱关东山做什么生意最发财？
4: 您是做山货生意的？
3: 嗯，让你猜了个大概齐。
2: 这么说，您经常在深山老林子里转悠？
3: 是啊，这关东山。
4: 还没有俺没去过的地方呢。真好，当年我跟红姐也在山场子干过，那段自由自在的日子，多眼奇人，哈。可不是嘛，这老林子里呀，什么都有。就说吃的吧，荤的有各种大牲口，烤鹿肉，刨蹄筋儿，就是熊掌也不稀奇啊。素的呢，有猴头菇、黄花菜，松茸也有的是。
2: 想吃飞禽，有啊，北龙鸟吃过没有？那滋味儿，鲜美极了。我对吃的东西倒不是太感兴趣，就是喜欢那一年四季的好景致。春天，满山的野花开不败，把大山打扮得像个新娘子；夏天，满眼的葱绿躲不掉，可养眼了。到了秋天，那颜色就更好看了，红的、黄的、绿的。 还有那各式各样的野果子，撑死个人。冬天最好看了，一座座大山，白盔白甲的，看看哪个都像大将军。坐着雪爬犁，逛完这山，逛那山，美死了。

0: 夏儿，看你美的。要是真喜欢，就跟他暂时走呗。
1: 是啊，夏儿，你就跟俺走吧。俺领你去开开眼，你也给俺唱唱戏。俺那儿啊，还有个自娱自乐的戏班子。你什么时候玩够了，什么时候想回来，你就回来。
0: 是啊，多好的机会，去吧。要不，俺就跟你去看看。
2: 好，就这么定了。

0: 大先生，咱到底还有多远才能到啊？
1: 快，就快。小二，俺给你讲个故事吧。俺给你讲一个土匪为什么叫胡子的故事，好吗？
0: 好。
1: 从前呢，有户人家，有兄弟十八个，家里很穷。有一天，娘就对兄弟几个说：“哥几个都出去谋生去吧，一年以后再回来，看看你们都学会了什么道理和本领。”哥几个一走就是一年，穷人太穷。娘就说：“那你们想怎么办呢？这世上什么行业都有，就缺一个杀富济贫的行业，我们想去干。”娘就说：“那可不行，你们这一杀人，人家不就认出来你们是我儿子了吗？”儿子们说：“我们都戴上面具，再插上胡子，别人就认不出来了。”于是化好妆就杀富济贫去了。从此以后，这老百姓啊就管土匪叫胡子了。
0: 胡子原来是这么叫起来的呀。那咱老家为啥管土匪叫小马呢？
2: 咱老家的土匪做活文明，每次抢劫之前啊放响箭打招呼的。
3: 土匪还讲文明啊？
2: 是啊，
3: 文明人当不了土匪。
2: 那可不一定，你看俺文明不文明？
3: 这还用问吗？
2: 这么说俺就当不了土匪？
3: 你要是土匪啊，这天底下就没好人了。
2: 那真要是土匪呢？
3: 那我就杀了你。大财神，你不是说要带我去看看你的大生意，怎么越走越远啊？这是哪儿啊？
2: 仙儿，这就是俺的大生意。仙儿，俺说的没错吧？
0: 你真的是土匪啊？
2: 是啊，俺还等着你杀了俺呢。下来吧。

竟想要请十九个女，十八罗汉是圣女，前三后四，左五右六，当中一个人请师傅，听懂了吗？嗯，听香吗？

霓虹太阳挂在天。十八罗汉，听我言。今日仙儿要上山，敬请神灵多包涵。流落人间整九年，生生死死多苦难。上山一为无处去，上山二为兄妹缘，上山三为必尘世，上山四位保平安，兄弟兄妹一家亲，天塌地陷

心不变。贫穷贵贱都是人，除霸安良记心间。吉星永照，二龙山。

0: 好。弟兄们，你们都知道，俺这辈子就想娶个咱山东女人当媳妇儿。这次下山，这老天爷可长了眼了，让俺遇到了仙儿。俺这心里头啊，那个字儿啊，简直没话说了啊。可自打仙儿跟俺说起他过去这些年所经历的事儿，俺就改主意了。仙儿这些年一个人在外面活着不容易，能挺到今天，俺这当老爷们儿的心里佩服得很呐。俺不能趁人之危做那不仁不义的下三滥的事儿。从今往后，仙儿就是咱们的二掌柜，就是俺镇三江的亲妹子。谁要是敢动他一根手指头，谁要是敢不听他的话，就是跟俺镇三江过不去。就别怪俺不讲兄弟情面，都听懂了吗？仙儿，你也跟弟兄们讲两句。
1: 哥，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我尝过被人祸害的滋味，我只想恳请二龙山的弟兄，以后不要再祸祸好人了，行吗？
0: 二掌柜说的话，都听见了吗？能做到吗？
2: 好。
0: 以后谁要是再敢祸害好人，杀无赦。来，端起酒碗。弟兄们，为了二掌柜入伙，干了！
2: 干！

0: 先生，怎么样？
1: 不行了。
0: 怎么了？
1: 哎，
0: 你把先生先安置一下，明天一早送先生回哈尔滨。
1: 哎，先生，请。
2: 叔，
0: 别哭了，别哭了，
2: 我爹他真的不行了，你得救救他呀，大叔。
0: 传见，夏先生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
1: 掌柜的怕丢人，不让说。
2: 爹，爹，你快醒醒啊！你可不能扔下我不管，你要是走了，我一个人怎么办呢？爹，爹。
3: 大叔，我爹他醒了。
0: 你爹这是回光返照。夏先生，你是不是？

0: 有什么话要说？开山，安小，谢谢你收留我。我想跟孩子说两句话。我和你娘在外边等着。
1: 有什么话就跟我说。你说啊，爹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妈，对不起这个家，对不起你爷爷，更对不起祖宗啊。
2: 一念之差，掌柜的，
1: 只是千里必有一失，不怕，咱从头来，啊！别夸我的心，你们俩的婚事没办，我合不上眼睛，你们俩。 给我磕个头，叫声爹，我就能放心的走了。
2: 爹，
1: 你说啊。 我要走了，你们弄个席子，把我裹埋了。我这里还有一点天机之钱，够你们办亲事。爹。
2: 不让你走，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办呢？
1: 臣妾这辈子一定会好好的待玉叔。怎么这么黑呀，玉叔？
2: 把灯掌上。
1: 玉叔，
2: 爹，灯都掌上了。
1: 传杰啊，哎，掌柜的，大门关了吗？
2: 关上了，都关上了。
1: 把仓库也锁上，锁上了。做生意啊，十分的买卖，三分在嘴，三分在眼，三分在心。 还有一副在手。

0: 这些年，掌柜了，您走好，钱给您备的足足的。到了那头，咱这买卖还得做呀，不但要做，咱还要做大。
1: 记住那句话，不管到啥时候，
0: 那边的买卖咱不做。

0: 别哭了，孩子。你爹这辈子也风光过，你先在我们家住下来，等挑个好日子，我把你和传杰的婚事给办了，好不好？
1: 爹，最近从燕总山那儿跑去了一群散兵，到处抢掠，又杀人又放火，咱得防着点儿。
0: 嗯，是得防着点儿。这帮兵痞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2: 房子给我烧了啊！

0: 备好了吗？
1: 备好了，后门的。
0: 别急，我先放他一炮吓唬吓唬，实在不行再跑。
1: 哎呦，爹呀，都啥时候了，你一个人扛不住他们。
0: 扛不住。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你爹的能耐。
2: 把这皮袄带给你。
3: 哎，爹，咱家着火了，爹，你看，爹，老韩叔家着火了。
0: 放他一炮。
3: 啊！
0: 快！肯定是散兵抢完了东西，把房子烧了。走，到了韩家看看。
3: 呀，撤！

0: 完了，全没了，爹，全都没了呀！娘，行了行了，别哭了，把眼泪都收回去，咱们高高兴兴的离开这儿，这儿没什么可留恋的。
1: 说走就走啊，爹呀，咱装回人进城干啥呀？
2: 又不能在大马路上种庄稼，再说那齐齐哈尔有啥好的？又大又烂又吵吵的，让人头疼。哎呀，
3: 你真傻！齐齐哈尔啊，是水陆码头，可好了，可繁华了。
2: 繁华管个屁用啊！那去那儿干啥去？
3: 你是没去过北京，没见过大镇上，啊？齐齐哈尔是个大地方，那地方人多，好做生意。
4: 倩倩，
2: 哎，老海兄。
4: 哎，
2: 你怎么来了？

0: 我说你还要往北闯去齐齐哈尔啊？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啊，心里还记恨着我呀？
1: 你看你这说哪儿去了？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我这个人就是愿意闯。老海兄啊，我还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呢。这秀啊，是我们家儿媳妇儿，我们一直把她当亲闺女看。我这次去齐齐哈尔，想把她带走，你看行吗？
0: 亲家呀，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好，闺女跟着你，我放心呢。
1: 那太好了，我就把秀儿带走。
0: 好。
1: 这位先生好像在哪儿见过。
0: 你看，你们不是要走了吗？照张全家福留个念想啊。你还记得刚到元宝镇的时候，就我请的这位先生给你们照的全家福啊？
1: 你想的真周到，太好了。那咱们就照张相。
0: 哎啊，照。
1: 在哪儿照呢？就在这儿吧。好。
2: 亲家，坐坐。
1: 来来来，都看这儿啊，笑一笑。
3: 你二人
1: 咋的了？
3: 爹，俺不舍得走啊，那地俺侍弄那么多年了，要不你让俺留下吧，爹。
1: 闭嘴！
4: 哎呀，那地姓朱了，咱家在齐齐哈尔。
1: 去。
3: 爹，要么别照了，船五也不在，人不全。
1: 这儿，我没他这个儿子。来吧。

0: 点，低一点。我是掌柜的，
1: 你那么高干嘛呀？咱家这菜馆又不是城门楼子。
2: 哎呀，光高点才显眼嘛。
0: 这么高行吗？
1: 哎，行行行，就这样挺好。再高就上屋顶上去。行，
0: 啊，固定固定。
1: 这怎么像样？都挂齐了啊，顺序对不对？哎，放这儿。把椅子摆好。大娘，
2: 哎，
1: 心里敲开花锣了吧？
2: 这明天就开张了，还不让俺乐呵乐？
1: 不是在齐齐哈尔的时候了，我一说上哈尔滨就跟我撅嘴，说我瞎折腾。
2: 他还说错了，
3: 就是瞎折腾。
4: 娘，这哈尔滨都比齐齐哈尔热闹多了。
1: 热闹的地方才好做生意。他娘啊，瞧好吧，好日子在后头呢。
2: 哎呀，不指望赚多少钱，就希望这日子呀、过得安安生生的。
5: 爹，
1: 哎，
2: 爸，三儿回来了。
1: 娘，
2: 哎，
1: 你们上楼上忙活去吧。
2: 啊，
6: 用不用我？
2: 不，
1: 我是三儿。
2: 别废话，
1: 你不忙活货站那儿，跑这儿来干啥来了啊？
5: 咱这明儿不开张吗？我说现在怕人手不够，把康子也带来了。

0: 爹，咱人手不够的话，那货站还有人啊。这儿有你大哥呢，你把货站管好了就行了。马帮子事儿弄得怎么样了？啊，货已经备齐了，找了一个姓张的舵爷，现在谈价钱呢。
1: 要快，赶早不赶晚啊。
0: 是，哎，对了，爹，我买了点刀伤药。
1: 刀伤药？
0: 我是寻思，这马帮这一路上备不住碰到什么事儿，以防万一呗。爹，这药可灵了，这药，这刀砍了疤呀。
1: 抹上一点就好，才2毛钱一包。白灰，啊？爹，那真是粉色儿这个。你死脑瓜筋，人家不会上色儿啊。把白灰晾干了，用瓦片一备，就是药，一钱不值。
2: 被骗了吗？这不是，
1: 也不算骗，他能止血。行了，去问问你娘有没有事儿，没事儿赶快回货站吧。啊，
3: 哎，
2: 去。
1: 山东菜馆，
3: 是啊，听说明天开业。
2: 他叫朱开山，
3: 对，是个山东棒子。
2: 朱开山，莫不是当年闹义和团的朱开山？
3: 你认识他？听说过。还有一号呢，什么大刀朱开山。哎，对对对，听说他过去在齐齐哈尔开餐馆，不知道咋的跑到咱这地界上来了。现在咱这条街上，这山东人可又多了一个铺面。
2: 好啊。咱弟兄们又多了个消遣的去处。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师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有机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己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厚植绿色本底，绘就锦绣山河，锦州五年生态环保发展成就综述。
0: 我市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黑山县专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是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锦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抓实矿山修复、国土绿化、城市更新、海洋保护多项重点工作，为锦州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生态屏障。治污攻坚，蓝天碧水换新颜。五年来，我市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城市空气质量迈上新台阶，境内主要河流水质稳中向好，创新制度机制，出台地方生态环保专项条例，实现线索研判、联动处置一体推进。锦州生态治理实践登上央视专题节目，成为全省唯一入选的展示城市。修复生态，打响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攻坚战，全面压实林长制责任，持续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进南山、紫荆山、北普陀山三山生态提升，城乡山林风貌持续改善，落实新时代治水方针，治水兴水同步发力，一批中小河流得到系统治理，构筑起绕城滨水生态廊道，陆海统筹发力，守护渤海蓝帆，国家级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落地实施，大力开展养殖用海清理整治，规范沿海开发秩序。与此同时，海洋产业稳步提质，渔港经济区、港口物流项目加快建设，实现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协同并进。

0: 风景共生相融，宜居家园提质效，持续推进两河综合治理，做足山水城融合文章。女儿河文化公园等一批精品绿化项目，装点城市出入口与居民生活圈。老旧小区改造持续推进，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很多锦城百姓的日常。生态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健全长效机制，推动生态保护从集中攻坚转向常态长效。生态环境执法敢于动真碰硬，开展各类专项执法行动，水利、海洋、住建各部门协同联动，形成跨领域生态保护合力，全社会爱绿护绿氛围日益浓厚。5年笃行实干，山水焕新。如今的锦州，蓝天常在，碧水长流，山林葱郁，滨海如画。生态优势正在转化为发展优势，新征程上，锦州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断厚植辽西生态安全屏障，让锦绣之州绿水青山永续，铺就更加鲜亮的绿色发展底色。
1: 9月14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会上，黑山县人民政府介绍了黑山县“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0: “十五五”时期是黑山县开辟增长新路径、积蓄转型新力量、实现发展新跨越的重要5年。黑山县将以4个新黑山建设为统领，落实县域12361高质量发展体系，围绕率先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现代化大农业先行区，培育消费电子产业集群，布局风光清储充新能源基地，建成东北杂粮之都，构建区域铁海路联运功能承载区，创建辽宁低空经济先行区，开创产业转移协同发展示范区，实施体育加赋能行动，打造美丽精致县城10大主攻方向，全力打造辽西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桥头堡。产业方面，稳粮保产，发展生猪、肉牛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实施工业倍增，推动饲料化肥、电梯装备、膨润土、新材料等产业升级，布局芯片、新能源、低空经济，建成东北杂粮之都、区域铁海路联运核心区，壮大电商产业。城乡建设方面，实施北控南扩、东西融入，推进主城区与大湖山一体化，完善交通网，争取锦沈高铁2通道，推进城市更新和数字城市，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辽宁最美县城。生态环保方面，以双碳为牵引，实施绿满黑山，空气质量保持全省第一方阵。民生扶持方面，稳就业、促增收，发展养老银发经济，完善社保救助，推动教育优质均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保护红色资源和非遗文化，推进一供体建设，建设平安黑山。会上，黑山县经济合作中心、工信局、文广局还就招商引资、工业发展、文体活动等回答记者提问。招商引资将延续2+4+5+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精准实施链式招商、靶向招商。工业发展将坚守工业立县、制造强县、绿色转型方向，重点培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3大主导产业。文体活动将重点打造湘超、黑马、湘 BA 3大群众性体育赛事，推动文体旅商农深度融合。此外，黑山县还谋划一批“十五五”重大项目，聚焦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生态治理等领域，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9月12号，第10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锦州分会场启动仪式在经开区白沙湾国际浴场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主办，市生态环境局、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联合承办，以志愿服务力量守护滨海生态，擦亮锦州蓝色海岸线生态底色。
1: 全国净滩公益活动自2017年启动至今，已连续举办10届。今年活动主题为“十年同行，碧海长青”。活动现场氛围浓厚，来自我市高校、社区、行业协会的200余名志愿者齐聚海滩，沿着白沙湾国际浴场。

0: 岸线有序开展净滩作业，大家分工协作，认真捡拾，细致分类，集中收纳各类海滩杂物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锦州湾美丽岸线。
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作为一名大学生，能为我的第二故乡锦州的环境保护尽一份力，我的内心十分的高兴，十分的满足，同时充满自豪感。
2: 净滩不是一次短暂的活动，而是长久的守护。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今后我也会继续参加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关注海洋保护，汇聚微光力量，守护锦州这片蓝色海岸。
0: 据了解，全国净滩公益活动是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海洋生态保护行动主题活动，累计组织10万余名志愿者守护清洁海岸线达3300余公里。本届活动在深圳、潍坊、台州三地设立主会场，全国55个沿海地级以上城市同步联动开展，形成全域参与、共护碧海的良好氛围。按照活动整体安排，锦州后续还将开展海洋环保科普展、海洋环保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普及海洋环保知识，科普海洋垃圾危害，持续提升群众海洋生态保护意识，让守护碧海岸线成为全民共识和自觉行动。9月13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音乐、舞蹈、杂技综合类参评节目在锦州大剧院精彩亮相，汇集3个艺术门类的13个节目纷纷登场。本场演出既是优秀作品的角逐，也是一场走进锦城群众的视听盛宴。
3: 演出汇聚了来自沈阳、大连、营口、铁岭、朝阳、盘锦多地优秀专业艺术院团，节目编排层次丰富，题材多样，亮点纷呈。原创情景交响合唱《风雪英雄》气势磅礴恢宏，作品综合运用交响乐、情景戏剧、合唱等多种艺术手段，将抗联英雄们的英勇无畏与坚定信念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古典舞《散乐图》的登场令锦城观众眼前一亮，作品以辽木壁画《散乐图》为创作基底，融合唐、后晋、宋等乐舞元素，实现时代属性和现代审美的和谐统一。勿忘、关东人等精品舞蹈同样以舞寄情，意韵悠长，为演出增添浓厚的艺术韵味。动听的歌曲作品激荡全场，唱出了辽宁人的热忱与憧憬。东北超燃，节奏鲜活热烈，山海有情，天辽地宁，饱含故土深情。潍海以婉转歌声勾勒湿地风光，向前奔跑，旋律昂扬奋进。
4: 这次呢，能够带着作品一路芬芳来参加辽宁省艺术节的评选，能和省内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共同的交流学习，我内心感到非常的激动和荣幸。我也会继续的创作更有温度、有力量、反映地方特色的文艺作品。
3: 自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开幕以来，多部省内佳作荟萃锦城，陆续在我市文化艺术中心演出。通过发放惠民票等举措，让锦城百姓在家门口共享全省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真正实现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今年9月是918事变暨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为深度挖掘锦州英雄城市与国歌诞生的红色历史渊源，引导广大群众感悟国歌蕴含的精神内核，9月12号，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的《国歌唱响在锦州》歌曲 MV 正式首发，以文艺精品致敬峥嵘岁月，传承抗战精神。
0: 在首发式上，记者了解到 MV《国歌唱响在锦州》由锦州义勇军研究会会员韩平作词作曲，广西歌手艾明演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负责视频制作。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介绍了 MV《国歌唱响在锦州》的筹备与创作过程。词曲作者韩平讲述了歌曲创作背后的初心与坚守及创作感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在视频制作上独具匠心，巧妙地将美丽中华的宏大影像与古城锦州、英雄锦州的地域风貌和义勇军抗战以及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影像深度交织，部分重点段落通过 AI 生成技术对历史影像进行了艺术化再现，让厚重的红色记忆与充满

0: 活力的现代锦州实现了跨越时空的紧密融合。
1: 国歌唱响锦州，首发式，来让更多的锦州人民了解锦州这段光荣的历史。锦州不仅是抗日义勇军的发祥地，而且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主要素材来源地。通过这首歌曲，让更多的锦州人民了解这一段光荣的历史。
0: 下一步，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整合锦州日报、锦州晚报和广播电视以及各新媒体平台等全媒体资源，对国歌唱响在锦州 MV 进行全面宣传推广，持续放大红色作品传播力，让家乡人民在音乐中读懂家乡红色历史，传承锦州红色基因。
2: 近日，黑山县在县体育场举行足球青训中心揭牌仪式。足球青训中心是黑山县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配备标准化足球场地与专业教练团队，坚持体教融合理念，面向黑山县城区各中小学的青少年开展足球基本功训练、竞赛、选拔人才、向上输送等工作，夯实后备人才储备。同时，中心常态化举办训练营，联动城区各中小学校，推进校园足球普及，带动更多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助力强健体魄，锤炼意志，为黑山县域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训练营每年寒暑假期间举办，开设2至3期，每期60到80人，教练团队共6人，由各中小学专业足球教师组成。训练场地设在黑山县南关校和黑山县体育场2处，主要开展足球基础性训练。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来来，讲一讲。哎，你们把这收了呀，把后厨再打扫一遍啊。
1: 哎，知道掌柜的。
0: 哎，
2: 走吧，成文，进去吧。
3: 哎呀，我再看看。哎，觉得这字儿有点歪啊。
2: 不歪呀，我觉得挺好的。
4: 少掌柜，哎，你爹在吗？
3: 你找他有事儿啊？
4: 有点小事儿，
3: 在里头呢。

0: 掌柜，
1: 您是
0: 朱开山？
1: 是，
0: 就是当年搁山东闹义和团杀洋鬼子的那个朱开山。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这也是听咱山东老乡说的。我姓刘，在街口开杂货店的。
1: 哦，刘掌柜。
0: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哎呀，小买卖，混口饭吃。
1: 以后请刘掌柜多多指教。
0: 哎呀，指教谈不上，都是山东老乡，是吧？啊，我在这街上混了十来年了，有些话呀，得给你提个醒。哎，咱们那边说去吧。
1: 好好，请。五爷，
2: 你说这姓朱的能在咱这道外西门脸开铺面，哦，听说他还有个货站，这挺有道行啊。
3: 那是，闯关东的都不是白给的，何况他朱开山。听说当年官府抓他都没抓着，如今能够立立正正的有份家业，那道行还浅不了呢。
4: 嗯，爹，他这是没把咱们放在眼里头。爸，明儿开业，今儿连个帖子都不送，这算什么呀？
3: 没送就没送，也许是人家忙。
4: 他这是明摆着瞧不起咱们呢。
3: 哎，他今天瞧不起，兴许他明天就瞧得起了。
0: 老掌柜，在这条街上做买卖不容易啊。哎，
1: 我知道不容易，想活着在哪儿都不容易。
0: 知道，这条街啊歇着呢，尤其是那些热河人呐，贱嘎骨头坏损呐。你知道这个开绸缎庄的潘五爷？潘五爷，哎呀，跟你这么说吧，咱们这条街上做买卖啊，基本上是分两帮，一是山东人，另外一个就是热河人。这热河人呢，就是以潘五爷为首的。哎，他可是在这儿开了好几处大买卖啊，最大的就是这绸缎庄了。说起此人不简单呐，上通着官府，下通着三教九流啊，他全都说得上话呀。有他给热河帮撑腰，这凡事啊都得压在咱山东人的头啊。平时他们家有个大事小情，咱们山东人全得出份子，你谁不出，他就要谁好看呢。这每年官府征捐纳税，他得揪着咱山东人的脑袋给他们热河人平分，你说说讲理不讲理啊。潘五爷平时啊，只允许啊这热河人到咱们山东人家店里头来赊账，绝不允许咱们山东人到热河人店里去赊账。光赊账也就算了，有时候啊少还，有的干脆就不还了，你说霸道不霸道？
1: 还有这事儿？
0: 我可是朝着灯说话的，半点假不掺呢。现在好了，老掌柜，您来了，您是老英雄啊！咱们山东人总算有了撑腰出气的人了。
1: 啥老英雄啊？可别提这事儿
2: 了。五爷，五爷！
3: 哎呀，看你急的，火上房了。
2: 哎呀，你不知道那山东菜馆，他今天
3: 行了。哎呀，你看看。

0: 不就是开了个馆子吗？急成这样，早晚当喽。喝茶。
1: 五爷，刚才我看见那个开杂货铺的刘掌柜进了山东菜馆了。
2: 五爷，这个姓刘的他可不地道，他这是贼心不死。
0: 行了，还是坐下喝点茶吧。啊，
3: 哎，太爹呀，你说照刘掌柜这么一说，那咱家的生意还不好做了。
4: 韩五爷不是一般人呐，照说咱应该和人打个招呼。
5: 这都什么年头了，民国了，他潘五爷还摆乾清王爷的臭谱，要摆呀，我比他还能摆呢。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初来乍到的跟人较什么真儿嘛，咱低下头把自个儿生意做好了才是正道。
6: 那还能让他在自己脖子上拉屎吗？
3: 说什么呢？你全家人吃饭啥屎啊尿啊呢？
6: 穷讲究，吃你饭得了。做生意，这没有牙没有爪，这抢不上神儿，这只能扒了人家的残汤剩饭。
5: 嗯，我觉得老三说的对，
7: 咱们呢还都听爹的吧。
4: 爹争强好胜了大半辈子，才琢磨出点为人处事的道理。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啊。老大，
8: 哎，
4: 你和老三都要记住啊。明天咱们山东菜馆开张，我不图些一开张就有多红火，要紧的是咱们和街坊邻居也处好了。
3: 对呀，和气才能生财嘛。
4: 老三呐，吃完饭你去给庞五爷送个请帖啊，跟人家和气点。
6: 爹，怎么了？要不咱爷俩喝两盅？
0: 嗯，
7: 喝酒，又有啥心事了吧？
0: 哎，这个山东菜馆还真是让我心里别扭，哼，就像是根鱼刺卡在嗓子眼儿，上不来也下不去。这事儿我还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
7: 人家开馆子不招咱不惹咱，犯不上跟人家较劲。
6: 娘，你知道啥呀？这行里有行里的规矩，他该知道谁大谁小。我爹是谁呀？啊，他不说过来孝敬孝敬，连个屁都不放，这就把馆子给开了呀。
0: 哎，他开个小馆子我倒不在意，可他是山东人，这条街上的山东人，别看平时对我都点头哈腰的，可这骨子里恨不得把我给嚼了啃了。他们在等机会，等一个人，等一个能把我踩在脚底下的人。哼，我绝不能让这个人出头。
6: 对对，就得让他们知道这马王爷他到底有几只眼。
7: 你们爷俩为啥总来横的呀？老大，你也三十好几了，处事就不能稳当点儿，吞火冒烟的好啊。
6: 娘，
0: 你娘说的也对，事儿是得稳稳当当的去做。

0: 你好，是潘宅吗？
1: 有什么事吗？
0: 我找潘五爷。
1: 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了。
0: 您是？
1: 我是他儿子。
0: 哟，潘大哥，是这，小店明天开张，这是请柬。
1: 山东菜馆吧？
0: 对对对。
1: 怎么才来啊？
0: 这不这两天小店开张，忙活了，所以
1: 知道了。

0: 得去啊！不去下河，咋知道河深浅呀？
1: 要我说，咱就不去，给他个下马威。
0: 你不去，人家咋知道你威不威呀？啊，去！
1: 这潘老大牛的，连门都没让我进。
2: 行啊，只要人家把请帖收了就行了。
1: 那还嫌咱把那帖子送到晚了呢？
3: 爹，明天菜馆开业不会出什么事儿吧？用不用做点准备啊？
4: 准备什么？大不了摔个凳子砸扇门，天塌不了，啊？别的不会，装孙子咱还不会吗？明天你们都老老实实的。
5: 呵。
6: 哎，
7: 谢谢
8: 当年义和团的大师兄啊，手底下1000多号兄弟呢，那洋鬼子都聚了。啥洋鬼子？山东的血，不是打的，没伤着，都是贱的，那才是大英雄。
9: 对对对，
10: 哟，潘大哥，爹，这位是潘五爷的大公子。
4: 哦，潘大公子，适应适应，请坐。
10: 请潘大哥，来来，请请请，行，潘大哥这儿请。来，就请你来，请请请，坐请。
11: 我说老掌柜的，咱这店面不大，幌子挂的不少。这挂几个幌子可是有讲究的，对吧？
10: 那是那是，挂一个幌子呢是小店，挂两个幌子能做地面上的各道炒菜，挂三个幌子就是南北大菜都拿得出手。
11: 那这挂四个幌子呢？
10: 就是客人点什么，我们就给做什么。
11: 哦。山东菜馆有这么大本事，
10: 还请潘大哥多指教。
11: 好，那给我们哥几个做道爆炒活鸡。
10: 爆炒活鸡，
12: 这又是来找茬的。大傻子到这儿来闹事儿，有他好受的？
13: 是，
4: 到底能做不能做？
10: 俺都没听说过，
4: 那还愣着干什么？摘火了吗？
12: 爹，爹，
4: 怎么的？还非得我老胳膊老腿去蹬梯子？
10: 哎，爹，
12: 爹，
10: 爹，
12: 爹，
10: 爹，
12: 爹，爹，
0: 咱们都是上了一大把年岁的人了，这种事儿还能够劳驾兄弟你吗？
4: 是潘五爷吧？欢迎光临，在下朱开山。
0: 朱开山。这个名字好啊，开山，含着开天辟地的意思。
4: 哪有那个心情、啊、都是爹娘给胡乱起的
0: 啊。去搭把手，带着咱们的人帮人家把那幌子摘了。
12: 好，
0: 记着，只摘一个幌子，不许多摘。
12: 好嘞，走。
4: 老三，去搬梯子，快去。潘五爷，请。
0: 好好好，
4: 请坐，请坐。
0: 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开当铺的于掌柜。
4: 于掌柜，
0: 这位跟你是同行，开馆子的葛掌柜。
4: 葛掌柜，以后还请多多照应。
14: 好说好说。以后家里要有什么变卖的东西，尽管找我。
15: 朱掌柜，那我可不能照应你。我要是把客人都照应给你，那我得黄铺了啊！
4: 葛掌柜真会开玩笑，

0: 请请请
1: 啊，好好好，
0: 请。
1: 哎呀，这客人不少啊，都是山东老乡吧？
0: 啊，有不少山东老乡。
1: 刘掌柜，别着急着走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该和朱掌柜多聊会儿贴心话呀。等等，今天山东菜馆开张，我知道的信儿太晚了，也没备什么礼品。刘掌柜，就从你铺子上搬两坛好酒来，算在我潘某人的账上，啊？
2: 潘五爷，怎么能让你破费呢？老大，揣上钱，到刘掌柜那儿去搬酒。
3: 接好了啊！铺好了梯子，别让爷摔。
4: 什么狗屁衣服，囊串！
5: 哎哎哎哎，刘掌柜，你瞅那朱开山刚才对潘掌柜那种德行，看着都恶心。
4: 你劝他刘掌柜出规矩，你义和团大师兄啊，我看他草包一个。
5: 当年他闹义和团是不是真的呀？
4: 哎，谁知道？哎。
6: 看来这条街呀，还是人家热客人的天下。咱山东人就巧没声的熬吧，
4: 熬吧，
7: 熬吧。
2: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2: 今天咱们敞开了喝，谁也别藏奸，啊啊啊！
8: 来了，
2: 哎哎，爷，您尝尝，这是地道的松花香的鲤鱼。
1: 嘿，好，尝尝尝尝。真焦啊。嗯，挺地道。嗯，刘掌柜，比你家做的好吃啊。
2: 五爷，你过奖了。哦，你要是喜欢吃，让传文再给你做几个菜，尝尝他的手艺。
1: 行了，这就行了，以后我会常来的。
2: 那感情好了。
9: 大家伙也常来啊，
8: 来，我们一定常来，只要你别嫌烦就行。
2: 哪能呢。五爷，要我说呀，
1: 哎，别别五爷五爷，他们叫行，你叫什么叫，你叫会折我的寿。
2: 那我叫啥呢？
1: 你今年还不到60吧？
2: 快了。
1: 我可60出头了。
2: 那我就叫你一声老哥。
1: 哎，这显得多禁锢呀。
2: 老哥
1: 啊，
2: 兄弟，我初来乍到的，开个小菜馆是为了养家糊口，以后有做的不周到的地方，请老哥多指教。
1: 客套了，客套了，你呀是带过千军万马的人，谁指点谁呀？咱还借义和团的两个字，咱兄弟以后就处个义字，处个和字，好不好？
2: 好，老哥这话说得好，就冲你这句话，兄弟我敬你一杯。
1: 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吧。
2: 好，来来来，
1: 好好好好。

0: 哟，今天这怎么了？进屋连点动静都没有。
1: 心烦。
0: 菜馆开张大吉的日子，你心烦什么呀？
1: 开张，
2: 黄都让人摘了。
0: 真的？哎呦，咱们家这得罪谁了？
1: 你说刚开张得罪谁了？上门找茬的呗。
0: 是不是那潘武？

0: 不是他是谁啊？
1: 我看这人就挺邪乎的。
0: 是够邪乎的，爹差点给人跪下了。哎，我就纳了闷了，你说爹怎么越老越没刚火呢？你说，
1: 爹做事肯定有自己的章程，咱们刚来该忍还得忍。要我说，你就管好自己的货站吧。嗯，

0: 回来了。
1: 啊，
0: 没出啥事儿吧？
1: 喝酒能出啥事儿？
0: 哎呀，我一直担心呢。你们爷俩去拿捏人家，人家要是不服，还不得动家事见血呀？嗯，
1: 我倒是想弄出点动静来。
2: 娘，你是没见的，那姓朱的就是一窝囊废，对我爹是服服帖帖的。我摘了他们家幌子，他都没敢扎刺儿。
1: 你懂什么？
2: 来嘛！
0: 老大，真的没出啥事儿？
2: 没有啊，朱开山跟个面瓜似的，能有啥事儿啊？
0: 当家的，人家服软了，你为啥还不高兴呢？
1: 当年的大英雄，能忍下今天这口气，我是真没想到。可是我也看出他眉宇之间那股狮虎之气，这小子不是个凡人。说不定他真的就是咱热河人的灾星啊！
3: 你现在还真行哈，老来老去的还长本事了。
4: 长啥本事？
3: 别人骑在你脖子上尿尿，也能忍啊！
4: 不是长本事，是把事情看开了。拖家带口的敢和谁斗啊？啊，斗来斗去有什么好处？现在最要紧的事儿是把咱们家的菜馆弄好了，把咱们家的货站弄好了，让全哈尔滨人都知道咱们老朱家有一个好菜馆。有一个火站。哎呀，古往今来，人败就败在一个气字上了，争来争去的有什么好处？
3: 能看到这，你本事就不小。
5: 哎呀，终于回来了，这张大。真窝囊！哎，
6: 老子在关里卖命，家里连个亲嫂子都没有。
5: 哎呀，那把脑袋囫囵个扛回来啊，就谢天谢地了。
6: 是啊，多少兄弟把尸首都扔关里了。
5: 哎哎，咱当兵的就这个命啊，骂也没用。
6: 哎，是啊，
5: 命苦呗。来，歇会儿，歇会儿。哎呦，又累死我了。
6: 徐弟，连长。嗯。
7: 妈，急什么？怎么不骂了？让你们活着回来，你们还不高兴？
8: 报告，弟兄们只是说了点牢里的话，团长有什么事儿，请吩咐。
7: 你怎么跑到这屋来了？
8: 我的床位在这儿。
7: 从今天开始，你搬到连部去住。
8: 团长，我现在只是代理连长。
7: 你带一个排，掩护咱们全团安全撤退，作战有功。郭松龄旅长已经正式提升你为上尉连长。
8: 谢谢郑团长，也谢谢郭旅长。
7: 别光用嘴谢啊！今天晚上咱们打两圈麻将。
8: 嗯，团长，我想回家看。
7: 好，忘了，你家就在哈尔滨。

0: 我到，回家看看。
1: 谢谢团长。
2: 想爆炒活鸡呀、啊？哎，你在王爷府的时候，听没听说过这道菜啊？啥呀？
3: 活鸡咋爆炒啊？是啊，
2: 活鸡咋爆炒啊？
3: 哎呀，
2: 行了行了，别想了，走吧，回屋吧，爆炒你这只活鸡。
3: 走啊！谁呀、啊？
2: 进屋坐，吃饭没有？刚给你说
4: 了，吃过了。爹，
5: 爹，回来了，回来了，老爷。哥，儿子，你这身行头是啥官啊？
2: 少尉，连长。
5: 升官了。进屋坐，进屋坐。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5: 笑。
6: 谁呀？
5: 我。
6: 哎，秘书，
5: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啊？
6: 有急事儿，你快开门呐！

0: 笑，你做梦了没？
1: 累了一天了，哪有时间做梦啊？
0: 哎呀，你梦没梦见你当家的骑着高头大马回来了？
1: 大嫂，你有事就说事儿，我可没时间跟你闲斗，我要睡觉了。
2: 二嫂，你还睡得着啊？二哥回来了。
0: 真的？嗯，还当官了呢。
1: 你们俩又逗我。
2: 哎，谁逗你了呀？二哥刚进院，现在在上屋呢。
0: 哎，把衣服穿上啊！
2: 衣服穿上呀！
3: 哎呀，我啊，这打去年春天进关内之前回来那趟，也一年多了吧，硬是没着家呀。
4: 俺成天行军打仗，哪有功夫回家呀？
3: 没功夫啊？俺看你是没心。
5: 行了行了，老二回来就中了呗。老二啊。我听说这回奉军吃了不少亏啊。
4: 可不是嘛，这仗打得窝囊，全线崩溃。要不是郭旅长指挥着三旅和八旅在临榆和阜宁一线抵抗，这吴佩孚就能打出上海关来，把整个东北全占了，这老张家的天下就得改信了。
5: 不是议和了吗？不打了吧？
4: 张大帅已经宣布东北独立，彻底和北平政府断绝了关系，现在又是建兵工厂又是扩兵的，看样子是要往大里整了。
5: 他这是不服啊？
3: 那这打来打去的，这仗打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0: 你看他那身军装多大人啊。
1: 行了，看这时候也不早了，歇着吧啊。
2: 中午歇着吧啊。
3: 行了。
4: 这样，喊我烫烫脚吧。

0: 什么了？
1: 秀，还闪自己呢？你别安息，来脚上痒痒。
2: 爹，这么多年也没给您报了仇，咱们老刘家的家业我也没兴起来，而不孝啊爹。十年了，咱们山东人在这条街上还是三孙子呀。本指望着朱开山，哎，他能给咱山东人出个头，可是没想到他也是个软蛋呢，爹。爹，咱们山东人什么时候有出头的日子呀？
3: 有的，爹。他爹，这深更半夜的，你在闹啥鬼啊你？
4: 大宝呢？
3: 早睡了。
4: 睡了？啊？他还有心思睡觉啊？
3: 那你干啥你？哎，你干啥你？干啥呀你？
4: 进来！
3: 你干啥呀？你疯了？
4: 还有心思睡觉啊？哼！
3: 把孩子吓疯了！
4: 大仇未报，家业未复啊！你是谁的儿子？啊？你说，你是不是山东人的后代呀？你是不是我儿子？你知不知道报仇啊？啊！你爹窝囊，你他妈也窝囊！你他妈气死我了！
3: 你干啥呀？你疯了！真是，儿子，你没吓着吧？啊？你倒给妈说句话呀！哎，传武，不脱衣裳啊？哎，你这是咋整的呀？
1: 枪子打的。
3: 我看。哎，你这不是要命吗？
1: 当兵的伤命不命啊！
3: 传武，你咱不当兵了不行吗？咱家也不缺吃也不缺穿的，回家吧。
1: 俺哪是个能在家待得住的人呢？睡吧。一个人睡惯了，这冷不丁身边有人，不太习惯。行了，早点睡吧。

0: 娘，娘，开门！
1: 咋的了？娘，
0: 啊，让我要走，
1: 窗户要走，
2: 看
1: 呐，窗户啊，你这咋一阵风似的，要上哪儿啊？啊，
3: 俺得赶回去出操呢。
4: 哎，你把家当旅店了你？啊，
3: 爷，当兵的不是老百姓，德公回来一趟就不错了。
4: 咋的？你回来全家人都给你烧高香啊？
5: 哎，咋要走啊？哥给你做早饭去，吃完早饭去。
3: 咋会一路吃？
5: 哥，我送你吧。
1: 哎呀，行了行了，你二嫂呢？
3: 娘，不用了。
6: 爷，俺走了啊。
1: 哎。你慢点啊！
6: 哎，
1: 行，快点！
6: 哇，哥们儿回来啊！

0: 我想好好疼疼你，可是没了那份心情了。
1: 俺就那么招人烦啊？
0: 不是，你挺好的。

可是这么多年打仗，把他的心都木了。这么多年了，还是没能钻到你的心里边去。

0: 我了。妹子，想啥呢？啊？
1: 能想啥呀？想南朝，想北国呗。
0: 昨天晚上咋样？
1: 啥咋样？
0: 哎呀，小别胜新婚呐！你俩一年多没见了，还不可劲儿的那啥？一晚上没消停吧？啊？你看你跟大嫂还有什么抹不开的呀？说说说说。
1: 哎呀，
0: 跟我说说。说呀，
1: 是一宿没消停。他搂着我，我抱着他，我们还做嘴了呢，还跟我说怎么想我，怎么惦记我，怎么舍不得离开我。
0: 咋了就？是不是窗户那小子他没理你啊？啊？
1: 哎，
0: 哎呀，他要我说啊，你也是个完蛋货。你跟他闹啊？咋的了？你是他媳妇儿，他外边啊再纳妾，你也是大奶奶呀。是的，我看呢，还是你不行。当兵一年，老母猪赛貂蝉。是的。一个大活人，你都没让他动心。一个女人呐，不能让男人动心，那还叫女人吗？

0: 哭啥呀？啊，别哭啊！谁欺负你了？全武欺负你了？啊？那咋回事啊？哭啥呀？少跟娘说，有娘，娘给你做主啊！来，来来来，跟娘说啊！谁欺负你了？
1: 娘，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从今到现在，传武他就没碰过我。
0: 这个小玩意儿，下次回来了，非把他腿给他打断。
1: 他早到我屋里了，我没有，不再是个女人。
0: 行了行了，不哭啊。你大嫂那个人你还不知道吗？他就是有口无心，别理他啊。嘴堵。

0: 你说，你知道吗？
1: 什么我知道吗？
0: 哎呀，老二和秀儿没那个啥。
2: 哪个啥呀？
0: 就是他俩呀，连碰都没碰。
2: 真的？
0: 啊。你说他俩这么长时间没见了，那不就是干柴烈火呀？可是啊，愣没着起来，连火星都没看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讲述把千年古寺搬进课堂，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的教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塔山英雄报仁川。
0: 光影定格成长瞬间，镜头留存美育温度。当下传统古建文化频频出圈，火爆全网的文艺 IP 背后，藏着咱们锦州义县奉国寺的千年古韵与匠心底蕴。千年古寺不只是观光打卡的文旅景致，更是可触、可学、可探究的鲜活美育课堂。今天，让我们透过一张张研学照片，解锁沉浸式乡土美育的独特魅力，讲述把千年古寺搬进课堂，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的教育故事。

0: 光影定格瞬间，影像留存温情。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教育频道主持人高玉。您现在收看到的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教育频道的暑期特别节目《照片里的故事》。我们以一张张真实的照片发掘照片背后的教育故事，用镜头记录的成长，用故事传递温情。那么最近这几年啊，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可以说随着黑神话、悟空等热门大 IP 的文艺作品人气火爆，跟着出了圈。那比如说黑神话里面的四大金刚形象，就是来自于我们锦州义县奉国寺的塑像。今天我们要讲的照片和故事就和奉国寺有关系。首先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锦州市教师进修学院的美术教研员孟玲老师，另外一位呢是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学生李金灿，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欢迎二位的到来。孟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灿灿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那提到这个义县奉国寺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很多外地的游客呢也会到这儿来打卡，甚至于有一些影视剧的作品哈，也是在咱们这个义县奉国寺取景的。那咱们这一次的活动，不知道是从这个室内先进行的，也就是说在课堂上先进行的，还是说先到外边去实践研学的呢？
1: 我们这次呢，中国古建筑的单元教学呢，不是采用的先讲知识后印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呢，是先带学生们进行实地研学，而后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回到课堂的一个深度的再构。在整个单元教学的开始之前呢，我们就已经给孩子们设计了任务单。孩子们是带着我们团队的四位老师精心设计的任务单来走进奉国寺。那么这个任务单当中呢，会有一系列的驱动性的问题，比如说大殿为何屹立千年，斗拱的美它又美在哪里。那么孩子们呢会带着多种的这种感官，他们去探求问题的答案，然后再带着这种鲜活的感知和真实的问题，最后呢走进课堂。而课堂上我们这四位老师呢，他们会从斗拱的这种结构，螭吻的符号，彩画的装饰，还有呢就是奉国寺整体的布局，由宏观到微观，层层深入的展开专业性的一个学习。那么这种从感知先行到理性跟上的一个路径，让我们的孩子呢真正的成为问题的拥有者和探究者。
0: 相信孩子们的这种热情我们通过照片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为什么咱们的这个研学组会搞这样的一次活动，也就是说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咱们的课堂，然后走进咱们这个实景地呢？
1: 因为我们想到的是呢，最好的教材就在我们身边，也就是说呢，我们锦州市使用的是辽海版的美术教材。那么在这个教材当中，它就提到了中国古建筑的

0: 特点。如果我们仅用教材当中提供的这些远方的经典的图片去讲授，那对于学生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感。我们奉国寺辽代的遗构，其它的大雄殿呢，从整体的布局、屋顶曲线到螭吻、斗拱、彩画，几乎就是教材核心知识的一个活态的标本。而更重要的是，它就坐落在孩子的家乡。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它是有着无可替代的这种亲近感和一个文化根脉。而我们呢，最想做的就是想把这种地缘的情感转化为文化的认同。
1: 那相信我们的这个研发的这个团队哈，也是付出了很多那么教研组这样的一个团队，在这样的一次单元教学实践当中，都进行了什么样的安排吗？
0: 要是提到这个安排呢，我们团队呢一共还有四位老师，他们是来自于锦州实验学校的冯贤慧老师、王冠南老师，还有呢黑山县新立屯镇初级中学的常清轩老师，以及呢临海市临水小镇学校的徐然老师。我们这团队的成员呢，可以说是经历了数月的深度共研。我们主要呢也是做了四个层面的安排。第一方面呢是教材的本土化的一个再构，第二方面呢，因为我们要去研学，做了任务驱动式的一个研学设计，第三方面呢，我们采用了这种多师协同的单元教学模式，而第四方面呢，因为我们做的是中国古代的建筑嘛，所以说呢，我们把教具和情境也进行了复原。此外呢，我们还围绕本次的实践活动开展了区域的教师的一个培训，把多师协同和教材的本土化作为教研议题，作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让这次单元教学呢成为可迁移、可辐射的一个教研的经验。
1: 那可以说咱们的这个老师们哈，在一起集结在一块儿，肯定是这个迸发出更多的灵感了。然后呢，不同的老师带给我们不同的新鲜的概念和理念。那为什么我们当时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初衷又是什么？它的优势又在哪儿呢？
0: 提到这个优势呢，我们可以从这种多师协同的这个角度来说一下。首先呢，从教材的一个深度挖掘的角度，这是对专业性的一个最大的尊重。因为中国古建筑呢，在这一个单元当中，它涵盖了四节课，这四节课呢应该说是各具特色。而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的四位老师，他们又是各有所长，这实际上呢就是让最擅长的人来讲了最精深的点，用我们整个团队的这样一个专业的厚度来支撑单元所需的知识的广度与探究的深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从学生的那个角度来出发一下，单一的教师授课呢，他的教学风格和切入视角往往是一以贯之，然而当不同的教师他带着不同的教学风格，还有他的研究视角和不同的表达方式再次走进课堂的时候呢，学生参与到课堂其中，会让学生有更高的一个兴致。那我作为一名教研员，再从教研生态的构建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从单打独斗走向了共生共长的团队的成长模式。这种呢多师协同的模式，要是提到它的优势呢，应该说让教师从一个人的独自修行变成了一群人的我们携手前行，而且呢会把教材的内容变得更加立体充分。
1: 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哈，灿灿也是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啊，参与了这一次的活动啊，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你一定是深有感触了啊，你有什么样一种感想呢？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这次奉国寺的研学我收获颇丰，就是首先学到了一些关于古建筑的一些基本知识，还有一些关于美术方面，比如说色彩纹样啊，还有就是色彩搭配等这样的一些知识。我就觉得这次旅行非常的值得，就是体验感非常好。
1: 都参观了哪些，还有印象吗？
2: 我们是跟着老师先从山门内进入到奉国寺，然后先去了牌坊，然后是无量殿，然后最后到了大雄殿。我印象最深刻的学习环节就是我站在大雄殿前张开手臂去丈

0: 量它台基的高度。在书上，以前在书上读到台基两个字的时候，我就会认为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台基，就是一个普通的地基。但是当我真正张开手臂去丈量它的时候，我才懂得了什么叫做崇高，那种感觉给就是特别震撼。
1: 在之前呢，相信你也是看到很多书本啊，或者视频，很多其他的影像里边，或者旅游的时候啊，有可能会了解其他的一些古建筑，对不对？比如说赵州桥啊，再比如说，这个故宫之类的。那这一次来到咱们易县的奉国寺了，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或者是咱们这个优势在哪儿？
0: 我觉得是有区别的。之前跟爸爸妈妈去北京玩的时候，去过故宫，然后之前也在课本上读到过赵州桥，我觉得都很了不起。但是这次奉国寺研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奉国寺它不仅是一个景点儿，更像是我们的大课堂。同学们带着老师下发的任务单去观察探索，我也亲手摸到了木柱子上的温度。仔细的去数斗拱上的小构件，也认真去想象屋顶上的那个螭吻真的能避火吗？于是古建筑在我心里就一下子活过来了。
1: 通过孩子的这个回答来看，哈，这次奉国寺的古建筑单元实践课程的开展，觉得是非常成功了，可以说，做到了寓教于乐，然后呢，让孩子们在体验当中学习，在探索当中不断的去成长。那么，请问孟老师，咱们团队的后续每一个课程开发之后，有哪些规划和发展方向？然后，您希望每一个课程给孩子们能够带来哪些收获呢？
2: 奉国寺呢只是一个起点，我们的规划呢是继续以家乡为书，系统的梳理锦州市的文化资源，逐步构建一个乡土美育的课程群，让不同年级的学生呢，他们都能在家乡文化的谱系里找到对应的审美体验。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要建设数字资源和管校合作机制，让这一类的美术课我们可持续、可推广。那么提到孩子们的收获呢，我倒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就是想通过这类的美术课，孩子们在课堂上，他们不仅要收获美术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呢，我想这一类的课程还要触动孩子们的心灵，敲开他们对乡土的深情，因为呢，未来我们的孩子都有可能因为工作呀、学习呀，离开家乡，那无论身在何处。当他们想念家乡的亲人的时候，也应该想到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文化，还有呢，就是我们家乡建设的一份责任。
1: 那今天非常感谢孟老师和灿灿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啊，和大家一起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那这一张张研学的照片啊，记录的不仅是一堂特别的美术课，更是一场温暖的文化传承，把千年古建变成了鲜活课堂，让乡土美育浸润少年童心。感谢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用心深耕和探索。那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解锁更多本土美术教育的课内外的活动，让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文化和美学的滋养当中不断的成长，读懂家乡。将热爱传统，收获我们自己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好了，那本期的照片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塔山铸屏障，忠勇守家园。塔山英雄鲍仁川在塔山阻敌战中奋勇坚守，以钢铁意志抵御强敌，用热血铸就不朽防线。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董继勋将带我们重温塔山战场的英雄壮歌。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董继勋，来自解放小学5年2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塔山英雄鲍仁川的故事。在辽沈战役最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中，一位年轻的指挥员，用他和战友们的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防线，

必争的号角声中写就了一段铁血传奇。他就是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12师34团一营副营长鲍仁川。鲍仁川1923年出生于山东莱阳一个贫农家庭，18岁参加八路军，第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他率领一个连的兵力担负守备塔山堡正面前沿的任务。1948年10月10号拂晓，国民党军在炮火掩护下疯狂地向我塔山堡阵地发起进攻，数千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倾泻到我军阵地上，阵地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焦土。鲍仁川穿梭在断壁残垣间，一会儿组织投弹组压制侧翼，一会儿亲自驾机迫击炮轰击敌后梯队。在他的指挥和带动下，全体战士以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不畏强敌，顽强死守，击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集团冲锋。经过几天的战斗，善攻坚，能防守，指挥有方的鲍仁川率领战士们仍顽强坚守在塔山堡阵地上。战至13号，国民党军见久攻不下，又叫来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组成敢死队，向塔山阵地发起波浪式冲锋。鲍仁川抹了一把糊住眼睛的血渍，扯着嘶哑的嗓子喊道：共产党员没有完不成的任务。随后便带领13名浑身挂彩的战士发起主动进攻，他们采取火力压制，将敌2个连的敢死队逼入绝境，最终迫使其全部投降。6天6夜的鏖战，鲍仁川始终挺立在最前沿，每每在战前有限的时间里，他总带着战士修补工事，手指在土里抠出血也浑然不觉。最终塔山阻击战取得胜利，鲍仁川和他的战友们做出了重要贡献。战后鲍仁川被授予塔山英雄的称号，他所率领的连队荣获坚守如泰山奖旗。1950年，鲍仁川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当信仰淬火成钢，血肉之躯便是不可逾越的长城。70余载春秋更迭，虽然战场的硝烟已经散尽，但在新时代的朝阳里，我们仍能听见那些年轻心跳的回响。那是英雄血脉中激荡的信仰之火，是共产党人用生命融铸的精神丰碑。

0: 新学期如期而至，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学生交通安全意识与防范学生欺凌的自我保护能力，近日北镇市广宁街道初级中学联合北镇市交警大队、广宁街道派出所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安全教育活动，为全校师生送上一堂干货满满的开学安全大礼包，全力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线。活动中，交警大队民警围绕中学生常见交通风险展开宣讲，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步行、骑行、乘车各类出行安全规范，重点强调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和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细致讲解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远离大车盲区、不乘坐超员及非法运营车辆等常识，提醒学生们在上下学高峰时段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杜绝追逐打闹、横穿马路等危险行为，引导学生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做到文明出行、平安上学。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请。

0: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你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合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 在秤上做手巧，那是欺世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聚焦民生，热线民心。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素素，叩见乐虚娘娘。那日在大殿上，我为你舍命求情，不是为了你，是为了你腹中夜华的骨血。你可明白？
1: 我明白。只是我在凡间，与夜华已对大荒发过誓，拜过天地了。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0: 他是天族太子，有自己的命中姻缘。你们在凡间做的事，不作数。可是，就算是在凡间，
1: 放肆！本宫说话的时候，你只能听着，这是天族的规矩。
2: 参见天君。素锦，代本君去见太子。
0: 是。

0: 不必多礼。为何不小心行事？
1: 是苏儿太过急切了。
0: 天兵到长海，当夜就开战，也算是兵情险招。
1: 苏儿甘愿受罚。
2: 夫君，夜华这一次被砍得生死未卜，也激起了将士们的斗志。他们仅用了三日，便大获全胜，夜华也算是立了功了。
0: 你们都退下吧。
3: 是。
0: 前几日，我带回来一个凡人，府中竟有你的骨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天君说的，可是东荒郡姬山的女子。
0: 不错。
1: 昨日奉旨去消灭金尼兽时，受了点小伤，蒙这位凡间女子搭救，她腹中的骨肉，算是昨日报的恩。

0: 既然是报恩，倒也没什么。你将来要接我的衣钵，太重情，便不是什么好事。你只要记住这一点，我便没有什么可操心的了。不过，他既然怀了你的孩子，就留他在天上了。
1: 苏人认为，一个凡人留在天上，不合天族礼法，何必如此费事呢？
0: 天家的孩子当然留在天上，流落到野地里，便更不是个体统。他人已在九重天，待你养好伤，从长海回去，再另行安排吧。
1: 孙儿遵旨。
2: 天君，素锦有话想说。
0: 你要说什么？
2: 那个姑娘，她虽然只是个凡人，但是腹中已经有了太子殿下的骨肉。臣妾想，既然天君已经降旨让那个凡人留在天上，倒不如再降一道恩旨，赐她做个侧妃。
0: 侧妃？
2: 小天孙的母亲若是无名无分，日后降生免不得会被人在背后笑话。
0: 不可，她是凡间女子，不可做太子的侧妃。
3: 不错，若是随便就封这个女人为侧妃，这会有违天族的礼法，还有青丘白浅这边也会无法交代。所以素锦天妃这个主意实在是不妥。
0: 好了，既然夜华正在养伤，本君就不多留了，你替本君好好照顾夜华。
3: 父君放心，

0: 我也算是看着素锦长大了，怎么越发看不透他的心思了？夜华，夫君把你看得比谁都重要。你虽能保住素素一时，可若想他在天宫长久平安，绝无可能。
1: 待他平安生下孩子，我便让他迎向忘川水。

0: 本君以为你最为懂事，却未料你竟能说出如此荒谬的话。
1: 天君，这面铜镜是太子殿下随身携带之物，那日殿下受伤，臣妾将它捡了回来。天君猜臣妾在这里面听到了谁的声音？是那个凡人的声音。
0: 你是说这个镜子是他和夜华之间联系的法器？
1: 太子殿下是什么性子的人，天君最为清楚。如果真如殿下所说，对这个凡人不看重，又怎会赠与铜镜？天君，你不是一直在担心太子殿下成为第二个二殿下吗？所以臣妾方才所作所为，都是希望那个凡人留在天宫，在我们眼皮底下才好处理。
0: 好，你继续替本君留意此事。
1: 是。

0: 拜见天妃。
1: 你是？
0: 我是长海水君的二女儿绿秀。
1: 夜这么深了，你来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0: 我是来给太子殿下送补药的，这是我们长海的特产，千年才能长出一株的水灵芝，对太子殿下的伤势恢复很有好处的。
1: 这样吧，我替你端进去。来，公主殿下，快去歇息吧。
0: 可
1: 怎么，还有什么更要紧的事吗？
0: 绿秀告退。

0: 太子殿下，三殿下，起来吧。是是。宫中有什么异动？回禀三殿下，就在昨日昭华宫突然间失火，险些伤了那位凡人姑娘。
1: 为何会起火？臣也不太清楚，听说是义军离境的坐骑惹的祸，
0: 是个意外。
2: 立刻回天宫。是。参见太子殿下。太子殿下，
3: 夜华。
4: 放肆！以你的身份，见到太子应该行什么礼？

0: 素素，叩见太子殿下。
1: 母妃，你已有身孕，日后无需行刺大礼，退下吧。

0: 太子殿下这么快就回宫了？或许这伤势并没有传闻中那么重。
1: 天君已经封了药王的口，夜华又是个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的性子，究竟伤得重不重？也只有他自己和他身边的人最清楚了。

0: 凤九，那日我路过洗梧宫，见你从里面出来。
1: 我去洗梧宫做什么呀？
0: 那个方位，除了洗梧宫就是诛仙。

0: 都可以看得那么清晰，月亮大大的，月。
1: 是吗？喜欢就常去走走吧。
0: 谢帝君。

0: 司命，
1: 小仙在。
0: 记得叮嘱他，洗梧宫不是个太平的地方，尽量少去。
1: 小仙明白。
2: 我是说错什么了吗？司命，诛仙台是什么地方啊？为什么我方才跟帝君说我要去诛仙台赏月，帝君他怪怪的，我是说错什么了吗？
1: 小殿下来这天宫里也住了有些日子了，没听谁说起过吗？
2: 从未听人提起过。
1: 也对，小殿下住的是仙娥门的偏殿，那些个人自然不会说起。这诛仙台啊，对神仙而言自来是个不祥之地，等闲的仙站在上面半点法力也使不出来，那是个晦气的地方。
2: 哼，真的吗？你不是骗我的吧？
1: 哼，寻常的仙都是绕着那处走，去诛仙台赏月。帝君他老人家是懒得搭理你。
3: 这一览芳华都荒废好几万年了，累得半死，这才弄得干净些。
4: 是啊，跟着这个女人有什么出息啊？
5: 太子殿下。
0: 是谁让你们来的？
3: 回太子殿下，是乐勋娘娘特地让奴婢几个过来侍奉，侍奉这位新娘娘。
0: 在这九重天上，只有有接聘者才能有仙娥侍奉，她并无接聘，你们这样会坏了天规的。
3: 乐勋娘娘是担心这一览芳华数万年没住过什么人，怕仙气稀薄不利于养胎，便让奴婢几个。
0: 还不退下！

0: 电话。您之前是不是受了很重的伤？你的伤怎么样了？
1: 没事，都是你。你伤在哪里？可还好？
0: 是指这个吗？你无大碍了。
1: 红林野火留下的伤是去不掉的，
0: 日后用衣袖遮住就好了。
1: 素素，委屈你了。等我记忆回顾，便可以放心，我不会让人再为难你了。
0: 难怪你之前从没跟我提过你的家人，也没带我见过他们。你为何从来不告诉我，你就是九重天上的太子？
1: 对不起，但我当时告诉你，对你也没什么好处。
0: 那日后我们该怎么办啊？
1: 日后你我在这天宫中都要谨言慎行，在外人面前我得对你冷漠，但你要相信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素素，我只希望你在这西屋宫中好好静养着，平平安安的。

0: 奶奶，太子殿下，
1: 只是日后侍奉你的仙娥。
0: 娘娘，奴婢名唤奈奈，是被太子殿下从下界仙山提上来的小仙娥，日后就留在玉兰芳华侍奉您。

0: 真的是太子殿下遣你们回来的？回娘娘，奴婢们确实是被太子殿下遣回来的。虽是个没什么名分的女人，但毕竟怀了太子的骨肉，若无人伺候，出了事如何是好？奴婢们回来时，听太子宫中人说，殿下从寝殿带去了一个刚从下界仙山提上来的小仙娥，去伺候这位新娘娘。
1: 刚提上来的小仙娥不懂宫中规矩，如何能伺候妥当？
2: 回娘娘，起屋宫中的人说，殿下回到宫里后，就自己随便从寝殿里点了小仙娥侍奉。那小仙娥也没什么资历，怕是连宫里的规矩都不清楚。
0: 下去吧。
1: 是。

0: 娘娘看起来很不安。天君最忌讳几位殿下太重情，当初二殿下的那件事至今无人敢再提起，堂堂一个天族皇子被贬到北海去做水军，我真是担心他步二殿下的后尘，最后落得一个只要美人不要天下的闹剧。天君说太子殿下还没有请旨娶这个凡人，他就是请旨天君也不会同意。那个素素他本来就是一个凡人，生完孩子后自然要回到凡间去，我只是担心此事若传开了，多少会对殿下有所影响，引来青丘的不满。天君也顾虑到青丘那处，已下旨将此事压下。洗梧宫有大小上百个院落，侍奉的仙娥如此多，只要底下的人不议论，不会有多少人知道这洗梧宫里还有个一览芳华，而那一览芳华里还住着个凡人。如此最好，太子虽然未将这个女子放在心上，但是她毕竟是太子的女人。你自小在本宫身边长大，最知晓这九重天的礼仪和规矩，有空的时候替本宫教一教她，素锦明白。
1: 太子殿下，
2: 起来吧。
1: 谢殿下。
3: 太子殿下，那日一战，太子殿下活生生挨了鲛人统领一刀，可将臣党吓破了魂呐。
2: 是啊，看太子殿下如今神清气爽的样子，根本不像受过什么伤。该不会那是一计吧？为了鼓舞士气，彻底剿灭鲛人族。
4: 本君听闻，义军离境递了折子上来，说北荒有人带兵连夺我三城。
5: 太子殿下，确有此事，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当年离境被天君扶上义军的位子，他的长兄离苑则被压到了极寒之地。不想这离苑忽然逃脱，所以起兵造反。
3: 说起来，还是70000年前那场大战留下的祸端。
4: 诸位，都是经历过70000年前大战的，请慢慢说与我听，请坐。
1: 是殿下。
6: 奶奶，娘娘，殿下宫中可还有其他娘娘？
7: 这洗梧宫就娘娘一个，
6: 她一向都是如此忙碌吗？
7: 奴婢听说太子殿下过去也常处理公文到深夜。哎，娘娘渴不渴？奴婢给你倒杯茶。啊，不对，娘娘腹中有小殿下，不能吃茶。奴婢给你倒水，倒水。

不舒服啊？喝点水吧。

0: 娘娘，有个自称是你朋友的人要见你。
1: 我在天宫哪有什么朋友？
0: 是个男人，看上去挺贵气的。
1: 贵气的男人？
0: 嗯。

0: 昨日姑娘走后，我的无意说姑娘有了胎气，而且很不稳定，所以前来看看。
1: 你怎么知道我家娘娘在一览芳华？
0: 娘娘？
1: 不错，我家素素娘娘是太子殿下，是洗梧宫里唯一的娘娘。
0: 没想到过了一日，娘娘就已嫁入洗梧宫。为什么太子殿下没有发出喜帖？
1: 他受了重伤，方才回来。
2: 让臣再为娘娘细细的把把脉吧。
1: 我不知道合不合规矩。
0: 只是平安脉而已，应该不会坏了规矩。
3: 义君说错了吧？这天宫里的规矩可是多得很。如今让你异界的巫医给我们洗梧宫里的娘娘诊脉，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天宫里的药王是无用之辈，还是让我请药王来给素素看吧。
0: 这位是？
4: 回义君，我们家娘娘就是天君新封的素锦天妃。
0: 失敬。
3: 无妨，我也是刚才看到了大门口的火麒麟，才猜到屋里有义君。
0: 既然素锦娘娘都这么说了，我也就不多此一举了，告辞。
5: 天妃，
6: 娘娘快醒了呀。
5: 天妃，
3: 你是太子殿下的人，以后人前行礼就算了，人后就不必如此多礼。
5: 谢天妃。
3: 有身子的人你要当心些，坐吧。
7: 君上。君上去了何处？
0: 我去了洗梧宫。
7: 去找太子殿下赔罪了？
0: 太子殿下不在宫中，我就顺便去看了看昨日的那位姑娘。
7: 昨日的那位姑娘？殿下只不过与她有一面之缘，为何专门跑去见她？殿下可别忘了，她是太子殿下身边的人。
0: 你想多了，我只是愧疚于火麒麟伤了她，但无意去看看。
7: 天宫有药王，何须大紫明宫的巫医？
0: 好了，我对那个女人没有任何想法，你别再说了。
7: 君上，臣妾只是怕君上得罪了太子殿下，所以才会如此。

0: 紧张的。
1: 本君知道，不说了，法会就要开始了，我带你出去走走。你们干什么？
2: 义君是贵客，可这位娘娘却是天族的叛徒，还是请娘娘回到客房内休息，直到返回义界吧。
0: 你们不能如此限制我，我是义后。
2: 娘娘请回吧。
0: 你们竟敢如此对我！
1: 你先回去歇息吧，今日有宴席，我必须得去。你在客房等我。
0: 君上，我是义族之后，也是你的妻子。他们如此对我，不是在羞辱你吗？
1: 羞辱我又如何？义族的太平才最重要。快进去。
3: 当初你被天君带上九重天，我本是想替你说情的，可是天宫里天规森严，幸好有乐虚娘娘护住你。你不用怕，等你生下孩子，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一览芳华，听着名字不错，可是内殿怎么竟如此简陋？这墨和笔也并非是夜华喜欢的，夜华没有说要换吗？
4: 这些都是奈奈摆放的，夜华并没有留意。
3: 也是，他鲛人族一战险些丧命，刚回宫又日夜忙着处理政务，怎会注意这些？
4: 险些丧命，
3: 你没看到他身上的伤口？那是被斩破神刀砍伤的，当时我也在长海，我怕他真会死，守在他身边几个日夜，却不敢多看一眼那伤口。他历来就是这种打碎牙往肚子里吞的性子，自然不肯说自己伤得有多重。从前我们在一起玩耍时，他偶尔受了伤也不会说的。
4: 是吗？
3: 是啊，他这个闷葫芦。你也别多想，他从小就是这个性子。
4: 从小便是。
3: 我陪着夜华一起长大，后来我嫁给天君，他便不常跟我说话了。不说这些了，灵宝天尊这几日开了个法会，四海八荒的神仙都会去，他又是太子殿下的师兄，殿下自然也会去一趟。还有这天宫里稍有些阶品的人都得了帖子，你可想去看看？
4: 没有夜华的指示，我不能离开这里。
3: 你随着我出去，没人会拦你的。今日呢，是乐虚娘娘要我来带你出去走走。妹妹，你既已是太子殿下宫里的人了，你也得学着应付这些呀。
4: 乐虚娘娘，
3: 乐虚娘娘也晓得夜华不能多陪你，怕你闷，让我带你去法会走走。妹妹，你既然已经住到了太子殿下的宫里，你就应该把自己当作是天族的人。天族是这四海八荒的主人，是君，旁人都是臣。你说你现在连出去走走你都害怕，日后你还要陪着夜华去受群仙跪拜，那到时候你岂不是更慌了？

0: 这天族的规矩我不懂，若是之后还说错话，还请姐姐多教我。好，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教你，让天君对你满意的。谢谢姐姐，这就对了。
1: 这把扇子，我看着倒像是昆仑虚的法器，玉清昆仑扇。这扇子是赝品，之前我确实跟玉清昆仑扇很有缘分，在凡间的时候，还因为这扇子被人算计过。不过还好，后来那扇子送人了，我又拿到这个赝品。
0: 那既是赝品，平日就不要带在身上，免得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1: 我倒不随身携带，将它放在殿中。奶奶，替我将扇子收好。是。当心些，毕竟是有身孕的人。将你家娘娘放心交给我吧。
0: 是。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厚植绿色本底，绘就锦绣山河，锦州5年生态环保发展成就综述。
0: 我是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黑山县专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是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锦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抓实矿山修复、国土绿化、城市更新、海洋保护多项重点工作，为锦州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生态屏障。治污攻坚，蓝天碧水换新颜。5年来，我市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城市空气质量迈上新台阶，境内主要河流水质稳中向好，创新制度机制，出台地方生态环保专项条例，实现线索研判、联动处置一体推进。锦州生态治理实践登上央视专题节目，成为全省唯一入选的展示城市。修复生态，打响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攻坚战，全面压实林长制责任，持续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进南山、紫荆山、北普陀山三山生态提升，城乡山林风貌持续改善，落实新时代治水方针，治水兴水同步发力，一批中小河流得到系统治理，构筑起绕城滨水生态廊道。陆海统筹发力，守护渤海蓝帆，国家级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落地实施，大力开展养殖用海清理整治，规范沿海开发秩序。与此同时，海洋产业稳步提质，渔港经济区、港口物流项目加快建设，实现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协同并进。城景共生相融，宜居家园提质效，持续推进两河综合治理，做足山水城融合文章。女儿河文化公园等一批精品绿化项目装点城市出入口与居民生活圈，老旧小区改造持续推进，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很多锦城百姓的日常，生态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健全长效机制，推动生态保护从集中攻坚转向常态长效，生态环境执法敢于动真碰硬，开展各类专项执法行动，水利、海洋、住建各部门协同联动，形成跨领域生态保护合力，全社会爱绿护绿氛围日益浓厚。5年笃行实干，山水换新。如今的锦州，蓝天常在，碧水长流，山林葱郁，滨海如画，生态优势正在转化为发展优势。新征程上，锦州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断厚植辽西生态安全屏障，让锦绣之州绿水青山永续，铺就更加鲜亮的绿色发展底色。
0: 9月14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会上，黑山县人民政府。

0: 府介绍了黑山县“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1: “十五五”时期是黑山县开辟增长新路径、积蓄转型新力量、实现发展新跨越的重要五年。黑山县将以四个新黑山建设为统领，落实县域12361高质量发展体系，围绕率先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现代化大农业先行区，培育消费电子产业集群，布局风光清储充新能源基地，建成东北杂粮之都，构建区域铁海路联运功能承载区，创建辽宁低空经济先行区，开创产业转移协同发展示范区，实施体育加赋能行动，打造美丽精致县城十大主攻方向，全力打造辽西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桥头堡。产业方面，稳粮保产，发展生猪、肉牛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实施工业倍增，推动饲料化肥、电梯装备、膨润土、新材料等产业升级，布局芯片、新能源、低空经济，建成东北杂粮之都、区域铁海路联运核心区，壮大电商产业。城乡建设方面，实施北控南扩、东西融入，推进主城区与大湖山一体化，完善交通网，争取秦沈高铁二通道，推进城市更新和数字城市，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辽宁最美县城。生态环保方面，以双碳为牵引，实施绿满黑山，空气质量保持全省第一方阵。民生扶持方面，稳就业促增收，发展养老银发经济，完善社保救助，推动教育优质均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保护红色资源和非遗文化，推进一共体建设，建设平安黑山。会上，黑山县经济合作中心、工信局、文广局还就招商引资、工业发展、文体活动等回答记者提问。招商引资将延续2+4+5+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精准实施链式招商、靶向招商。工业发展将坚守工业立县、制造强县、绿色转型方向，重点培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文体活动将重点打造湘超、黑马、湘 BA 三大群众性体育赛事，推动文体旅商农深度融合。此外，黑山县还谋划一批“十五五”重大项目，聚焦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生态治理等领域，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9月12号，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锦州分会场启动仪式在经开区白沙湾国际浴场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主办，市生态环境局、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联合承办，以志愿服务力量守护滨海生态，擦亮锦州蓝色海岸线生态底色。
0: 全国净滩公益活动自2017年启动至今，已连续举办10届。今年活动主题为“十年同行，碧海长青”。活动现场氛围浓厚，来自我市高校、社区、行业协会的200余名志愿者齐聚海滩，沿着白沙湾国际浴场海岸线有序开展净滩作业。大家分工协作，认真捡拾，细致分类，集中收纳各类海滩杂物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锦州湾美丽岸线。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作为一名大学生，能为我的第二故乡锦州的环境保护尽一份力，我的内心十分的高兴，十分的满足，同时充满自豪感。
4: 净滩不是一次短暂的活动，而是长久的守护，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今后我也会继续参加志愿活动，带动更多市民关注海洋保护，汇聚微光力量，守护锦州这片蓝色海岸。
0: 据了解，全国净滩公益活动是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海洋生态保护行动主题活动，累计组织10万余名志愿者守护清洁海岸线达3300余公里。本届活动在深圳、潍坊、台州三地设立主会场，全国55个沿海地级以上城市同步联动开展，形成全域参与、共护碧海的良好氛围。按照活动整体安排，锦州后续还将开展海洋环保科普展、海洋环保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普及海洋环保知识，科普海洋垃圾危害，持续提升群众海洋生态保护意识，让守护碧海岸线成为全民共识和自觉行动。9月13号

0: 辽宁省第十三届艺术节音乐、舞蹈、杂技综合类参评节目在锦州大剧院精彩亮相，汇集三个艺术门类的十三个节目纷纷登场。本场演出既是优秀作品的角逐，也是一场走进锦城群众的视听盛宴。
1: 演出汇聚了来自沈阳、大连、营口、铁岭、朝阳、盘锦多地优秀专业艺术院团，节目编排层次丰富，题材多样，亮点纷呈。原创情景交响合唱《风雪英雄》气势磅礴恢宏，作品综合运用交响乐、情景戏剧、合唱等多种艺术手段，将抗联英雄们的英勇无畏与坚定信念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古典舞《散乐图》的登场令锦城观众眼前一亮，作品以辽木壁画《散乐图》为创作基底，融合唐、后晋、宋等乐舞元素，实现时代属性和现代审美的和谐统一。舞望、关东人等精品舞蹈同样以舞寄情，意韵悠长，为演出增添浓厚的艺术韵味。动听的歌曲作品激荡全场，唱出了辽宁人的热忱与憧憬。东北超燃，节奏鲜活热烈，山海有情，天辽地宁，饱含故土深情。围海以婉转歌声勾勒湿地风光，向前奔跑，旋律昂扬奋进。
2: 这次呢，能够带着作品一路芬芳来参加辽宁省艺术节的评选，能和省内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共同的交流学习，我内心感到非常的激动和荣幸。我也会继续的创作更有温度、有力量、反映地方特色的文艺作品。
1: 自辽宁省第十三届艺术节开幕以来，多部省内佳作荟萃锦城，陆续在我市文化艺术中心演出。通过发放惠民票等举措，让锦城百姓在家门口共享全省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真正实现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今年九月是九一八事变暨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为深度挖掘锦州英雄城市与国歌诞生的红色历史渊源，引导广大群众感悟国歌蕴含的精神内核，9月12号，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的国歌唱响在锦州歌曲 MV 正式首发，以文艺精品致敬峥嵘岁月，传承抗战精神。
0: 在首发式上，记者了解到 MV 国歌唱响在锦州由锦州义勇军研究会会员韩平作词作曲，广西歌手艾明演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负责视频制作。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介绍了 MV 国歌唱响在锦州的筹备与创作过程。此曲作者韩平讲述了歌曲创作背后的初心与坚守及创作感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在视频制作上独具匠心，巧妙地将美丽中华的宏大影像与古城锦州、英雄锦州的地域风貌和义勇军抗战以及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影像深度交织，部分重点段落通过 AI 生成技术对历史影像进行了艺术化再现，让厚重的红色记忆与充满活力的现代锦州实现了跨越时空的紧密融合。
3: 国歌唱响锦州首发式，来让更多的锦州人民了解锦州这段光荣的历史。锦州不仅是抗日义勇军的发祥地，而且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主要素材来源地。通过这首歌曲，让更多的锦州人民了解这一段光荣的历史。
0: 下一步，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整合锦州日报、锦州晚报和广播电视以及各新媒体平台等全媒体资源，对国歌唱响在锦州 MV 进行全面宣传推广，持续放大红色作品传播力，让家乡人民在音乐中读懂家乡红色历史，传承锦州红色基因。
4: 近日，黑山县在县体育场举行足球青训中心揭牌仪式。足球青训中心是黑山县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配备标准化足球场地与专业教练团队，坚持体教融合理念，面向黑山县城区各中小学的青少年开展足球基本功训练、竞赛、选拔人才、

0: 向上输送等工作，夯实后备人才储备。同时，中心常态化举办训练营，联动城区各中小学校，推进校园足球普及，带动更多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助力强健体魄，锤炼意志，为黑山县域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训练营每年寒暑假期间举办，开设2至3期，每期60到80人，教练团队共6人，由各中小学专业足球教师组成。训练场地设在黑山县南关校和黑山县体育场2处，主要开展足球基础性训练。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灵宝天尊这天权，说是寻常伤口泡个3-5日也就没事了。你却来此以数日，也不见有半分好转。看来这鲛人族在巫庙里供奉了千万年的斩魄神刀，可真是厉害。你找了一个最老实忠厚的小仙娥去服侍他，你都七八天没去过一览芳华了，明明是情深意重。
1: 却要装作毫不在意，也是种折磨。三叔，听说我们与鲛人族大战时，黎渊也逃离了极寒之地。三叔可对这昔日的异族大皇子有什么印象吗？
0: 黎渊，7万年前我见过他，这人凶狠是有，但是要做异军。 却是欠些火候。不过我听说现如今异军离境也是花天酒地，俩人却是一对废柴。
1: 不错，
0: 夫君，
1: 秦桑两个儿子势不成气候。
0: 嗯，
1: 夜华在此处是为了疗伤，你却是为了逃避法会。
0: 夫君。 这是冤枉吧？儿臣是因为忧心夜华的伤势，才过来看看他。我这就去法会请教。

0: 绕过这边就是上清境了。
1: 素锦娘娘，
0: 二殿下，
1: 是北海水君，被贬的人，怎可再被唤作二殿下？
0: 在素锦心里，二殿下永远是二殿下，从未变过。

0: 娘娘这是又有喜了。是啊，害喜的厉害。素素，你看，你们呀，都是如此有福气的人。
1: 这位是？
0: 啊，这位是，这位是夜华在凡间的恩人，是个凡人，名叫素素。因腹中有了夜华的骨肉，就被夜华留在了天宫。
1: 夜华在凡间的恩人，
0: 不错。夜华在凡间与金宁受恶斗，受了伤，正是这位姑娘救了他。
1: 没想到夜华

0: 也有这样的露水情缘。当初二殿下宫里，不也有很多美人吗？啊，对了，二殿下，你可知太子殿下去了何处？
1: 方才听灵宝天尊提起，自今晨夜华便去了上清净天泉。
0: 啊，也对，夜华他受了重伤，更适宜在那处养伤。 素素，我们走吧。嗯，二殿下，少卿娘娘告辞了。
1: 少卿，你为什么一直看着那个凡人？
2: 你们就只看到本宫，没看到这位娘娘吗？回素锦娘娘，这位姑娘在天宫并没有任何封号，奴婢们实在是……
3: 放肆！你们都是天君宫里的人，难道不知道她是太子殿下的人吗？
4: 回娘娘，奴婢们知道，只是太子殿下曾吩咐过，对一览芳华的这位姑娘一定要按天宫的规矩来，请素锦娘娘恕罪。娘娘。
2: 不必再为难他们了，我确实没有什么名分。好了，都起来吧。是。
0: 天君和太子殿下都在里处吗？
2: 回娘娘，太子殿下已经来了一个时辰，天君刚到不久，天妃可要我们先去通报。
0: 不必了。若天君和太子殿下怪罪下来，还有本宫在，不必怕。

0: 我是上清境的人，你店里这位姑娘有吩咐，要让你去拿一把她常用的扇子，去一趟上清境。
1: 常用的扇子？
0: 就是一幅山水的扇子，方才交给你的。速去找来，送去上清境。
1: 嗯。

0: 青青虽然说白浅尚在闭关，但这婚事也不能耽搁。
1: 孙儿明白。
0: 胡弟就白浅这么一个女儿，又承袭了东荒女君的位子，总不会是一个脾气和善的女人。若她知道你突然冒出个孩子，刁难于你，你也要懂得忍让。

0: 素素。天君，天君，
1: 你为何在此处？
0: 我回天君，是乐轩娘娘怕素素终日被关在一览芳华里会烦闷，特地让臣妾陪她四处走走。
1: 灵宝天尊的法会岂是一个凡人能来的吗？若是无事，早早离开。
0: 是。素素，你不要担心，有夜华在，天君是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2: 你为何回来此处？
0: 啊，夜华，是我带素素来的，你不要怪他。
2: 洗梧宫的事，素锦天妃还是不要插手的好。

0: 你说的是，你是天族的太子殿下，而我只是天君后宫中众多嫔妃中的一个，是我多管闲事了。
1: 按照天族的礼法，你不该来此，我去换件衣裳送你回去。

0: 去吧，求求你了，带我去吧。
1: 今日可不只是天君和帝君在，四海八荒有头有脸的都在，你又没帖子，我怎么带你进去？
0: 可我是仙娥，我跟着你便好了。今日我便是司命星君的仙娥。
1: 我不敢。
0: 你敢？
1: 不敢。
0: 你敢？

0: 绍兴已有身孕，这次儿臣带他来，是想求父君赐一道天旨，让我给他一个正经的名分吧。
1: 你为了他放弃大好前程，本君已是心寒，竟然在灵宝天尊的法会上将此女带入天宫，你是让本君记得你当时的不孝吗？
0: 是儿臣思虑不周，求父君息怒。
2: 求父君息怒。

0: 灵宝天尊神兽，夫君当心。小殿下，小殿下，
1: 此符我魔心未除，你们快散开！

0: 怎么一口血？
1: 小殿下执意要跟我进入法会，可不知是谁掉落了昆仑虚法器玉清昆仑扇，惊着了灵宝天尊的坐骑，那凤凰失了长性，就将小殿下撞伤了。
2: 你们都退下。
0: 是。
3: 帝君，不如让小仙看看这位姑娘。
2: 退下。
3: 是。

0: 玉清昆仑山是孙儿交给苏总保管，他并不知道此山乃昆仑虚法器。孙儿本来以为他是个凡人，得了法器也不能用，却未料着出这等大祸。是孙儿处理不当，甘愿受罚。
1: 你知道伤的是何人吗？
0: 孙儿并不知。
2: 请求白浅的侄女白凤九。
0: 白浅还没有加入天族，你这个凡人就伤了他的侄女，请求若怪罪起来，你让本君如何做？
3: 孙儿愿亲去请求请罪。
0: 请罪？你起来吧。
2: 是。
0: 你罪在疏忽，可这个凡人的罪呢？
3: 苏苏是被冤枉的，天君请您明察。 冤枉！我之前并不知道这扇子是真品。
0: 天规戒律里，可没有不知者不罪这一条。
3: 奴婢不是有意要闯入的，是有个仙娥姐姐传了话，说我家娘娘要奴婢将扇子送过来。什么仙娥？你可认识？天君，请您明察。
0: 我并没有传话给奈奈，一定是有人要陷害我。放肆！你说这天宫里有仙人陷害你这凡人，
3: 并非是我要这样说，你也听到了。
0: 够了！
4: 苏苏口出狂言，请天君恕罪。
3: 夫君，意乱芳华的这位小仙娥，刚从下界仙山提上来不久，不懂天上的诸多规矩，又头一回见到这种大场面，犯了错不敢承认罢了。
4: 夫君不必为了一个小奴婢的话如此动怒。
3: 奈奈阶品虽低，却是一个老实人，怎么可能自己做错了事情不认，反倒去诬陷别人呢？天君，
4: 住口！
3: 天君，请听素锦说句话。你要说什么？多怪素锦自作主张，将素素带去上清境。天君若要降罪，素锦甘愿替他受罚。
4: 你要替他受罚？
3: 是。素锦愿替他受罚。
5: 洗蜈蚣的事，不用外人插手。若要受罚。
4: 素素自会领罪，与天妃没有关系。
6: 天君啊，天君，方才得知这孽畜闯了大祸，就急忙赶了过来。多谢诸位出手降服这孽畜，只是不知这孽畜今日为何突然魔性大发。

有一个婢女掉落此山，惊动了他。本君正在治罪于他们。玉清昆仑山。 天君可知此扇当？

0: 这孽畜是谁的法器？
1: 本君知道，那天君一定有所不知，这孽畜在七万年前还险些伤了司音上仙。他还伤过司音上仙？
0: 没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义君也在场，还被这孽畜打伤了。不知义君还记得此事吗？不错。
1: 我与阿英当时与这凤凰斗过法，后来他就是用这昆仑扇降服了他。哦，没想到司音与义君你有如此交情。纯属巧合，我和他没什么交情。既然天君要处理家里的事，本君在此不太合适。
0: 告辞，义君请便。诸位，告辞。或许就是因为司音用此扇跟孽畜斗过法，才让孽畜魔性大发，伤了人。
1: 无论如何，都是洗无功的人惹了师兄的法会，还请师兄见谅。
0: 哎，只不过死了一个孽畜，天君何须如此动怒呢？
1: 不单是死了天尊的坐骑，这坐骑还伤了青丘的小殿下。
0: 说起来也是本尊的错，明知此兽魔性未尽。
1: 还把他带到这九重天，惹下这么多祸端。要罚也理应先罚本尊才是嘛。
0: 天尊言重了，既然灵宝天尊为你们挡住了这一罚，你们都要记在心里。素锦，起来吧。
2: 是。
0: 你二人退下。等等。
2: 虽有天尊替你们求情，但是本君还是难以轻饶你们。自今日起，一览芳华的所有人都要禁足，没有本君的准许，不准离开洗无宫半步。
3: 奴婢遵命。
0: 师弟啊，师傅他老人家也过来了，咱们去给师傅请个安吧，
1: 夜华。 既然你师父来了，快去拜见他。
0: 是，
2: 送他们回去。
0: 是。

0: 多谢师兄出手相救。唉，幸好黎靖义君前来寻我，否则依照天君的脾气，恐怕是要了那姑娘的性命。
1: 黎靖义君，
0: 前几日就是因为他的坐骑放火误烧了昭华宫，还险些伤了素素姑娘。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今日才肯出手相救，管了这个闲事。哎，夜华，想当年你二叔如何受宠，又如何因为一个女人被贬去北海，这些你都亲眼目睹了。凡人毕竟是凡人，并不适合待在这里，早早的将他送走，还能保住他的性命。

0: 我们不想为何要替那个凡人求情？
1: 素锦以为今日的事还不能替那个凡人的

0: 父亲，当初你为本君分忧，才自请入宫为妃。你为本君笼络人心，本君也应承了你一个心愿。如今，你又要助本君除去这个女人，这次求的又是什么？求的是同一件事。同一件事。
1: 说说看，是什么事让你如此执着？

0: 素锦只有一个请求，倘若能让那个凡人死，天君就把素锦赐给太子做侧妃。
1: 你想入玺无功？
0: 素锦这一生只有这一个心愿。
1: 你告诉本君，当初要做天妃，是不是为了这件事铺路？
0: 不错。
1: 很好，这才是夜华身边应该有的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怎么做，才能拿回自己想要的东西。好，本君答应你，赏自己的孙儿几个妃子，并非什么大事。况且本君并没有宠幸过你。 何必留你在宫中虚度年华呢？
0: 天君答应了。不错，本君答应你了。谢天君。不过，你要记住，你答应过本君什么？天君放心。
1: 素锦一定会想出法子，让太子殿下也不能放他。

0: 莫非那畜生也将那位素素姑娘错认成了白鹰？
1: 君上，素素娘娘被灵宝天尊保住，带回了洗梧宫，被禁足在一览芳华。
0: 禁足？这天宫里明显有人想要她的命，她一个凡人在这九重天是朝不保夕。
2: 君上多虑了，他已经有了太子殿下的孩子，在天宫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0: 很难说。
2: 殿下是不是过于关心那个凡人了？
0: 自从你有了身孕，本君尽量的迁就你，怎么你现在越来越不可理喻？
2: 君上，臣妾都是为了君上啊。
0: 为了我？
2: 君上是不是认为玄女对你是虚情假意？
0: 我不想和你说这些。
2: 君上，
0: 你放心，本君不会去洗梧宫找那个姑娘。

0: 帝君，不要说话。帝君可是要救我。帝君如果再救我，那这账怎么算得清？
1: 不要说话。

0: 娘，都怪奶奶轻信旁人，连累了娘娘，求娘娘责罚。
1: 我在这里无权无势，连个说话的权利都没有。要说起来，还是我连累了你们。
0: 是奴婢愚笨。
1: 奶奶，你知不知道夜华跟素锦天妃是什么关系啊？
0: 只听说素锦天妃是由太子殿下母妃抚养长大，自幼与太子殿下相伴，

本是为了报恩，却连累帝君，耗损法力为我疗伤。若再留下去，怕是要将青丘的脸都丢尽了。

走不动了。风娇，不要晕，不要晕。

0: 对不起，我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情绪一直不稳定。
1: 这不是你的错，是这个天宫有着太多的规矩，比不得君岐山那么逍遥自在。昨日的事情，
0: 昨日的事不怪你。我一直在想，我想天君之所以对我有偏见，一定是因为你在凡间私娶了我。夜华，我想跟你在这里好好过日子，就像我们在俊吉山上一样，好吗？今夜你还会来找我吗？
1: 不会。
0: 我明白。

0: 你是天族太子，要勤于政务吗？我若不让你去，别人该说我是红颜祸水了。我看戏文里都是这样唱的。
1: 天宫里没有凡间那些戏。
0: 哦，
1: 我先走了。

0: 我们要去找小天下，
1: 没事就好。小天下回青丘了吗？小仙告退了。
2: 金少，
3: 可找到李远了？
2: 找是找到了，不过在北荒。
3: 北荒？
2: 是，李远在北荒叛变了。
4: 义军，天君有急事，请义军去大殿议事。
3: 知道了。
2: 你去哪里？
3: 去大殿，跟天君议事。
2: 我不信，天君怎么会找你去议事？你又不是天宫的人，他有什么大事要跟你谈？你分明就是去找那个凡人，欺负我不能迈出这个房子半步，管不住你。
3: 够了！我告诉你，天君为什么找我。就是因为你偷走了兵符，你把兵符给了胭脂，胭脂救走了离远，他们在北方叛变了。
2: 叛变？
3: 如果天君怪罪下来，他要治罪于你，我也救不了你。给我在房间好好待着。

0: 哎呀，被帝君抱在怀里的感觉真好。但是这样骗自己的救命恩人，不好吧？帝君。
1: 过来。

0: 折子上说，赤炎金尼兽现身北荒叛军营中。
1: 赤炎金尼兽。

0: 折子上说，赤炎吉尼兽现身北荒叛军营中。赤炎吉尼兽，夜华，本君对你很失望。当年，本君请了大罗天界上清境的元始天尊，收你做关门弟子。 天尊共点化过灵宝天尊一个弟子，收徒十分严格，却什么也没说，收你做了关门弟子。本君是何等高兴！后来你不过两万年就飞升上仙，让四海八荒的人不再认为你是墨渊的替身，你终于替本君争了一口气。太子夜华。 更胜墨渊上神。可自打你下界降服赤炎基尼兽起，你的所作所为屡屡令本君失望。
1: 天君请息怒，先给孙儿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让孙儿亲自领兵去北荒平叛。
0: 夜华，不要再有什么儿女情长。对鲛人族一战。 你不敌鲛人族首领，降服赤炎基尼兽，你又失手。这次北荒平叛，是你最后的机会。还有，你虽然是储君，平日被人称作太子殿下，但你还没有受太子印，还没有取得四海诸侯的拥戴之心。
1: 孙儿明白，孙儿。
0: 一定会大胜而归。倘若再有差池，不但是你，整个习武宫的人都要跟着你受罚。嗯。

0: 娘娘，你在此等着，奴婢已经让人去膳房拿了一盅补汤来，等补汤来了，娘娘再亲自送去紫宸殿，殿下一定高兴。
1: 可是夜华之前不是让一览芳华所有的人禁足吗？我这样随意走动是否不好？
0: 太子殿下说的是不许离开洗梧宫半步，娘娘去送汤也仅是在洗梧宫内，太子殿下不会多说什么的。
1: 那好吧，谢谢你奶奶。
0: 奴婢就是太子殿下带来伺候娘娘的，有什么谢不谢的，那奴婢先去了。
1: 嗯，
2: 你也跟着去。
3: 我夫君，我可不是领兵的料啊。
2: 平叛鲛人族时，不是你接了夜华的位子，彻底剿灭叛军的吗？
3: 这是没错，夫君，可当时也是因为夜华他恩威并施，赢得了各位头领的拥戴，然后还早日定了战术，我才赢得了叛军。
2: 你还想抗旨啊？
3: 儿臣不敢。
2: 还有，你宫中的姑娘说有人陷害她，你说说看，本君是否应该给她个说法？
4: 是她不懂事，昨日已下令将她禁足于洗梧宫，以表惩戒。
2: 本君倒是认为应当彻查，本君今夜就将洗梧宫的仙娥都换走，交给普化天尊拷问。
4: 换走仙娥？
3: 父君这是为了你的安危着想，要是宫里真出了什么事，

0: 今日有人对你一览芳华的人下手，明日就能在你的茶里下毒，还是彻底查查的好。
1: 好了，就如此决定吧。你二人就在此处候着，一会儿各旁支头领还有离境义军都要过来，一起商讨北荒战事。
0: 是是。父君是要借这件事将你洗梧宫里的忠心仙娥都换掉，你要更加小心啊，夜华。
2: 离境见过太子殿下、三殿下。
3: 天君呢？
4: 天君已经指派我带兵去北荒平叛。
2: 既然造成这次大乱的是我大哥，本君愿意亲自带兵跟随太子殿下平叛。
4: 你
2: 怎么？太子殿下怀疑我的忠心？
4: 虽然你是异界的人，但你与天族本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利益，本君不怕你起疑心，只是你手下的那些人是否真的愿意与我们一起去剿灭他们的大皇子离远。
2: 太子殿下有这种顾虑也是情理之中，我已经做了7万年的义军，昔日敌视天族的将士该除去的也都除去了，而我这次出兵其实是有私心的。
4: 私心？
2: 太子殿下被鲛人族所伤，鲛人族怎么说也算是异族的分支，我想借此机会帮助太子殿下一起平了北荒之事，殿下也能将长海一战之事一笔勾销。既然鲛人族已经被灭族，也别再牵连我异界，这就是我的私心。
4: 好，本君答应，只要你在北荒立了战功，本君就不再追究鲛人族和异界之间的关系。
2: 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奴婢方才同紫宸殿的姐姐们问过了，太子殿下现在就在紫宸殿，听说今夜就要出宫，娘娘快去吧，再晚汤就凉了。

玉华，这声音是素锦天妃。我替她求情，还不是为了你？为何你还不明白？如果不是她腹中有了你的孩子，你母妃为何会闯上大殿为她求情？我又为何会拼死护住她？我知道。 你娶一个凡人，就是要报复我，背叛你嫁给天君，对不对？可是我有什么办法？我有什么办法？这四海八荒的女子，谁又能抵挡得了天君的恩宠？你告诉我，玉华，你还是爱我的，对不对？你叫她素素，不过是因为。 不过是因为我的名字里也有个"素"字，对不对？

月华，你怎么就不明白我对你的情，原是归那个凡人？

0: 娘这么快就送完了？啊，娘娘你怎么哭了？
1: 没事了，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你退下吧。

0: 夜华，你怎么突然过来了？怎么，有什么事吗？
1: 铜镜给我。
0: 铜镜？什么铜镜啊？哦，我想起来了，你说的是你和鲛人族大战时落下的那个铜镜吧？我一直替你收着，给忘记了。

0: 子殿下。
1: 本君今夜就会将你洗污宫的仙娥都换走，将他们都交于普化天尊拷问。
2: 父君是要借这件事将你洗污宫里的中心仙娥都换掉，你要更加小心啊，夜华。
3: 你叫他素素，不过是因为我的名字里也有个素字，对不对？

0: 你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可以告诉我吗？
1: 你来做什么？
0: 我得去北皇出手办你。
1: 身体有点不舒服，就不下床送你
0: 了。你身体不舒服？
1: 你想干什么？
0: 我只是想看看你。

0: 本军会亲自带兵去北方，有谁愿随本军去捉拿叛臣离怨？
1: 怎么？我异界这么多大好男儿，竟无人敢带兵去北荒吗？君上，臣等并非害怕打仗，只是如今是我异族昔日大皇子在北荒叛乱，而且打到旗号又是为先义军报仇雪恨。如果我们就这样出兵， 帮天族镇压的话，怕会不得民心的。是啊，君上，当年老义军很受拥戴，后来因为义军被封印，异界多少部落要去报仇，都是让君上强行压下来了。那些部落怨恨大的，想鲛人族，就直接退到长海，不讲岁贡。怨恨小的虽然不说什么，但心里也并不舒服。我们就这么出兵，
0: 那些部落是不定要怎么闹的？够了！我知道那些部落在背后议论我太亲近天子，忘了夫君的仇。可是他们怎么会明白，只有天下太平，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是，异族好斗，但是也会死亡， 也会流血。本君一日为义军，就不想看见7万年前那场死伤10几万人的战争。可是君上，此事不再有争论。本君今日就会点将出兵。
2: 臣等遵旨。
3: 君上离开大紫明宫了吗？
4: 回娘娘半个时辰前就已经走了。下去吧。是。只要为本宫守住这个孩子，
3: 本宫绝不会忘了你的忠心。臣实在是不敢做这种欺君之事，还望娘娘恕罪。
4: 你一定要让本宫生下这个孩子，娘娘，此乃是逆天，不可为啊！我在青丘时就听说异界有一种药草，可以催生病儿，还有将病儿治好的法术。你侍奉了三代义君，不会不知道这个法术吗？
3: 这法术是有，只是过于危险。异界中凡是用过此法的，最后都因为逆天遭了果报。娘娘，您一定要三思啊！
4: 哼，本宫才不信什么因果报应，只相信自己。
3: 请娘娘听臣一句劝告，这孩子就是生下来也是个病儿，娘娘您又何必执着于这一胎呢？
4: 住口！出去。
3: 是。

我还会有机会吗？君上连7万年前大婚那日都不肯碰我，我是想尽了法子才怀上这么一胎，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唯一能挽留他的机会。如果这个孩子被拿走， 他就不会再理我，连内疚也不会。

哪怕生下来真的是个病儿，他也会可怜我，怜惜我，时不时的来看我一眼，也好过在别的女人那里买醉。孩子，娘一定会把你生下来的。

0: 北荒多以水陆为主，叛军要分散藏身太容易了。
1: 是啊，殿下，这可不是长海，长海在四海之中，海底最为平坦，两军交锋很容易。可此处连接着湖，水陆四通八达，真让人头疼。
2: 况且，北荒过去从未有过战事，我们的人和手底下的兵将都没来过这里，要想跟他们周旋，更是难上加难呐。
3: 太子殿下，本君倒是有个法子，可以让我们尽快摸熟北荒地貌。
2: 义军，请说。
3: 本君听闻，太子殿下与青丘白浅订了桩婚事。
2: 不错，我是与白浅有婚约在。 据我所知，青丘胡地有四子一女，除了那小女儿，从来没有踏出过青丘。余下四子，都早已离开青丘，立了自己的府邸。其四子白贞，虽然常住在十里桃林，但却将自己的府邸立在了北荒夏州。我想，这个白贞上神，应该能够帮到太子殿下。
4: 白贞上神，
5: 对呀。 真是个好办法，他妹妹啊，与咱们太子殿下迟早结为夫妻，帮咱们，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嘛。
0: 幸好当初那个北海水军为了个小八蛇退婚，
4: 是啊，
0: 将这门亲事让给了太子殿下。你看，今天就有作用了。

0: 太子是我家小五未来的夫婿，帮呢，我自然会帮你。不过我先前并不常住在这里，几个沧海桑田过去，这地貌也变了不少。
1: 就连白真上身也难以做到了。
0: 哎，别急，等我把话说完。年轻人嘛，性子不要太急，没有什么好处的。 我的脾气不大好，若是别人找来，我早就扫地出门了。可若是未来的妹夫来求助，最多3个月。北荒的地貌图会送到太子殿下的大帐，助太子殿下平复叛乱。多谢上神。不必客气，你只要记住，我帮你。 是因为你是我的青丘未来的女婿，并不是因为你是什么天族的太子。今日我可以帮你，以后我自然有办法治你。日后若是你对我们小五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我绝对不会轻饶你。
1: 遮掩上神。

0: 叶华，就先告辞了。太子殿下慢走，我就不送了。
1: 装了倒是挺像正经人，啊！你说浅浅若看到他四哥这个样子，会不会笑得辨不清楚哪边是北了？哎，尝尝我带来的新鲜玩意儿，还不是学你平时为老不尊的样子，怎么样？像不像？用来吓唬未来的妹夫倒是不错。嗯，这坚果不错，酥香爽口，你也来一颗。
0: 哎。 你口口声声妹夫妹夫的，我倒是有点后悔当浅浅答应这门亲事。这几年听说这太子桃花旺得很呢，浅浅嫁过去未必有什么好日子过。这倒没什么，以浅浅的性子，谁能欺负得了她呀？我只是讨厌那天族的后宫，一夫一妻不好吗？哎，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1: 天族的人一直以为浅浅还在青丘，随时准备提亲呢。我们却还不知道浅浅的下落。
0: 嗯，昨夜毕方也来找我，说他寻遍了东荒，也不见小五的踪迹。我这阵子也在北荒找了几日，也没什么结果。
1: 这丫头究竟去哪儿了呀？
0: 我昨夜也是很担心的，仰头啊望了望星象，立刻就发现你多虑了。
1: 多虑了。
0: 你猜我看到什么了？
1: 什么呀？
0: 那小丫头不但性命无忧，从星象来看，还红鸾星动了。红鸾星动了？嗯，她该不会是与人私奔，才不回青丘的吧？她私不私奔呢？我可不清楚。不过这红鸾星，确实是真不假。那你说啊，这小五和太子还有着婚约。
1: 却在别处和人相亲相爱，这会不会不太好？这倒没什么，他要是遇上了别的心上人，就退婚呗。
0: 对，你说的对。他们退了我们一次婚约，我们也还回去一次。天族也拿我们没办法。
1: 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不过夜华那档子事儿，还真的是得好好办。
2: 作为以后退婚的补偿吧。娘娘怎么出来了？整日在屋中坐着也是无聊的，就想出来看一看。此处有风，娘娘还是快进去吧。

0: 舍不得走，可留下来又亏心。帝君若是晓得我骗他，会不会生气啊？
1: 此处景致不错。
0: 嗯，帝君在和谁说话呀？

帝君，你醉了吗？帝君，你心里一定以为那个难缠的青丘白凤九已经走了吧？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不会报恩的人。我不是不想报恩，只是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

0: 你去了？
1: 嗯，
0: 你真的去了？
1: 嗯。
0: 他没有反应，他装睡是不是？
1: 不是的，帝君，他喝了很多酒，睡得很沉。
0: 我才不信，东华帝君是昔日带兵杀敌的人，怎么会如此掉以轻心，被人亲了都不知道。依我看呐，说不定是他对你也动了心思，顺水推舟呢。
1: 你不要乱说。

0: 这几个月你跟嘉云在一起辅佐殿下，本宫很是放心。对了，今天就要回去了。
1: 回娘娘，战事吃紧，臣现在就要回去。
0: 你不是刚从天君那边回来吗？这么急就要走？殿下可有什么书信给一览芳华那个凡人？
1: 回娘娘，没有任何书信给一览芳华。
0: 好，本宫知道了。
2: 娘娘，奴婢在下界仙山的时候，也常见凡人每逢正月十五就挂灯呢。娜娜也学着做了几个，要不一会儿就挂上。
3: 娜娜，太子殿下可有捎口信来？
2: 没有，奴婢下午同紫宸殿的姐姐们打听过了，说是北荒形势吃紧，太子殿下怕是顾不上吧。娘娘可不要多想了，这几个月好不容易不哭了呢。
4: 那奴婢去拿点好吃的来。

0: 小狐狸，你又来了。
1: 哼，若不是看你和我姑姑长得相似，我才不会来陪你。
0: 小狐狸，这几日我突然便想通了，你说怪不怪？
1: 想通什么？
0: 虽然夜华他不善言辞，也不大爱笑，

0: 他竟然在俊吉山那种地方陪我，说明他还是有一点喜欢我的。只要他有一点喜欢我，我就愿意一直陪在他身边。
1: 那太子有什么好的？招惹了素锦天妃，又害你怀上了孩子，这还要和我姑姑成亲，你们三个女人一锅粥，不觉得麻烦啊？
0: 不管怎么样，他娶的是我，我们对着东荒大泽发过誓，我是他的妻子，我现在还有了他的孩子，我又这么爱他，我相信早晚有一天我能感动他，让他也爱上我。你是只天上的狐狸，应该知道要怎么修行吧？如果我能从人修炼成仙的话，他会不会对我好一些呢？
1: 嗯，这我可不清楚，我哪天有机会问问司命和程韵。你们两个还没告诉我如何修仙呢。
2: 修仙呢？修仙这件事说起来话可就长了。
3: 嗯，长了。
4: 你们两个来我书房做什么？
3: 啊，哄狐狸呀，多可爱。啊，小心突然想起有件事没有办妥。帝君，程玉告辞。
4: 看来你挺喜欢这只小狐狸，要抱走吗？
2: 没有，没有。小仙生平最怕这些带爪子的东西。告辞。

0: 方才司命在说修仙。
1: 帝君你别误会，我就是只小狐狸，只想日日待在帝君身边，生生世世。
0: 对神仙来说没什么生生世世，这一生就够长的。
1: 帝君该不会懂读心术吧？

0: 嚯，这青丘四殿下果然守约啊。
1: 青丘湖一族世代守护武荒，果然也只有他们能拿出如此一幅图啊。
2: 我家殿下说，九尾狐狸族并不善战，也不养兵，只能帮太子殿下到这里了。
0: 替我谢谢你家君上。
2: 殿下还说，这图都给太子殿下了。若日后我青丘白浅地基在天族受了气，他可是要亲自登门说理的。
3: 这青丘狐狸族真是率真爽快啊，
1: 是啊，
3: 比我们天族敢说话多了。
4: 太子殿下，本军带来的十万兵最属水陆，愿为大军做先锋，三月内本军必将北荒叛军逼得无路可去，太子殿下只需守住四大陆路，拦截溃军即可。
0: 义军如此有信心，
4: 本军愿立下军令状，只是有个小小的请求，待太子殿下拦截离院溃军后，请殿下将离院让与我，我要亲自和他做个了断。
0: 好，我答应你。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讲述把千年古寺搬进课堂，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的教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塔山英雄报仁川。
0: 光影定格成长瞬间，镜头留存美育温度。当下传统古建文化频频出圈，火爆全网的文艺 IP 背后，藏着咱们锦州蔺县奉国寺的千年古韵与匠心底蕴。千年古寺不只是观光打卡的文旅景致，更是可触、可学、可探究的鲜活美育课堂。今天，让我们透过一张张研学照片，解锁沉浸式乡土美育的独特魅力，讲述把千年古寺搬进课堂，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的教育故事。

0: 光影定格瞬间，影像留存温情。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教育频道主持人高玉。您现在收看到的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教育频道的暑期特别节目《照片里的故事》。我们以一张张真实的照片发掘照片背后的教育故事，用镜头记录的成长，用故事传递温情。那么最近这几年啊，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可以说随着黑神话、悟空等热门大 IP 的文艺作品人气火爆，跟着出了圈。那比如说黑神话里面的四大金刚形象就是来自于我们锦州义县奉国寺的塑像。今天我们要讲的照片和故事就和奉国寺有关系。首先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锦州市教师进修学院的美术教研员孟玲老师，另外一位呢是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学生李金灿，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欢迎二位的到来。孟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灿灿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那提到这个义县奉国寺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很多外地的游客呢也会到这儿来打卡，甚至于有一些影视剧的作品哈，也是在咱们这个义县奉国寺取景的。那咱们这一次的活动，不知道是从这个室内先进行的，也就是说在课堂上先进行的。

0: 的，还是说先到外边去实践研学的呢？
1: 我们这次呢，中国古建筑的单元教学呢，不是采用的先讲知识后印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呢是先带学生们进行实地研学，而后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回到课堂的一个深度的再构。在整个单元教学的开始之前呢，我们就已经给孩子们设计了任务单，孩子们是带着我们团队的四位老师精心设计的任务单来走进奉国寺。那么这个任务单当中呢，会有一系列的驱动性的问题，比如说大殿为何屹立千年，斗拱的美它又美在哪里。那么孩子们呢会带着多种的这种感官，他们去探求问题的答案，然后再带着这种鲜活的感知和真实的问题，最后呢走进课堂。而课堂上我们这四位老师呢，他们会从斗拱的这种结构，螭吻的符号，彩画的装饰，还有呢就是奉国寺整体的布局，由宏观到微观，层层深入的展开专业性的一个学习。那么这种从感知先行到理性跟上的一个路径，让我们的孩子呢真正的成为问题的拥有者和探究者。
0: 相信孩子们的这种热情我们通过照片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为什么咱们的这个研学组会搞这样的一次活动，也就是说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咱们的课堂，然后走进咱们这个实景地呢？
1: 因为我们想到的是呢，最好的教材就在我们身边，也就是说呢，我们锦州市使用的是辽海版的美术教材。那么在这个教材当中，它就提到了中国古建筑的六大特点。如果我们仅用教材当中提供的这些远方的经典的图片去讲授，那对于学生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感。我们奉国寺辽代的遗构，其它的大雄殿呢，从整体的布局、屋顶曲线到螭吻、斗拱、彩画，几乎就是教材核心知识的一个活态的标本。而更重要的是，它就坐落在孩子的家乡。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它是有着无可替代的这种亲近感和一个文化根脉。而我们呢，最想做的就是想把这种地缘的情感转化为文化的认同。
0: 那相信我们的这个研发的这个团队哈，也是付出了很多。那么教研组这样的一个团队，在这样的一次单元教学实践当中，都进行了什么样的安排吗？
1: 要是提到这个安排呢，我们团队呢一共还有四位老师，他们是来自于锦州实验学校的冯贤慧老师、王冠南老师，还有呢黑山县新立屯镇初级中学的常清轩老师，以及呢临海市临水小镇学校的徐然老师。我们这团队的成员呢，可以说是经历了数月的深度共研。我们主要呢也是做了四个层面的安排。第一方面呢是教材的本土化的一个再构。第二方面呢，因为我们要去研学，做了任务驱动式的一个研学设计。第三方面呢，我们采用了这种多师协同的单元教学模式。而第四方面呢，因为我们做的是中国古代的建筑嘛，所以说呢，我们把教具和情境也进行了复原。此外呢，我们还围绕本次的实践活动开展了区域的教师的一个培训，把多师协同和教材的本土化作为教研议题，作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让这次单元教学呢成为可迁移、可辐射的一个教研的经验。
0: 那可以说咱们的这个老师们哈，在一起集结在一块儿，肯定是这个迸发出更多的灵感了。然后呢，不同的老师带给我们不同的新鲜的概念和理念。那为什么我们当时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初衷又是什么？它的优势又在哪儿呢？
1: 提到这个优势呢，我们可以从这种多师协同的这个角度来说一下。首先呢，从教材的一个深度挖掘的角度，这是对专业性的一个最大的尊重。因为中国古建筑呢，在这一个单元当中，它涵盖了四节课，这四节课呢，应该说是各具特色。而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的四位老师，他们又是各有所长，这实际上呢，就是让最擅长的人来讲了最精深的点。用我们整个团队的这样一个专业的厚度来支撑单元所需的知识的广度与探究的深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从学生的那个角度来出发一下，单一的教师授课呢，他的教学风格和切入视角往往是一以贯之。然而当不同的教师，他带着不同的教学风格，还有他的研究视角和不同的表达方式，再次走进课堂的时候呢，学生参与到课堂其中，会让学生有更高的一个兴致。那我作为一名教研员，再从教研生态的构建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从单打独斗走向了共生共长的团队的成长模式。这种呢多师协同的模式，要是提到它的优势呢，应该说让教师从一个人的独自修行变成了一群人的我们携手前行，而且呢会把教材的内容变得更加立体充分。
0: 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哈，灿灿也是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啊，参与了这一次的活动啊，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你一定是深有感触了啊，你有什么样一种感想呢？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这次奉国寺的研学，我收获颇丰，就是首先学到了一些关于古建筑的一些基本知识，还有一些关于美术方面，比如说色彩纹样啊，还有就是色彩搭配等这样的一些知识。我就觉得这次旅行非常的值得，就是体验感非常好。
0: 都参观了哪些，还有印象吗？
2: 我们是跟着老师先从山门内进入到奉国寺，然后先去了牌坊，然后是无量殿，然后最后到了大雄殿。我印象最深刻的学习环节就是我站在大雄殿前，张开手臂去丈量它台基的高度。在书上读到台基两个字的时候，我就会认为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台基，就是一个普通的地基。但是当我真正张开手臂去丈量它的时候，我才懂得了什么叫做崇高，那种感觉给就是特别震撼。
0: 在之前呢，相信你也是看到很多书本啊，或者视频，很多很多其他的影像里边，或者旅游的时候啊，有可能会了解其他的一些古建筑，对不对？比如说赵州桥啊，再比如说，这个故宫之类的。那这一次来到咱们易县的奉国寺了，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或者是咱们这个优势在哪儿？
2: 我觉得是有区别的。之前跟爸爸妈妈去北京玩的时候去过故宫，然后之前也在课本上读到过赵州桥，我觉得都很了不起。但是这次奉国寺研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奉国寺它不仅是一个景点，更像是我们的大课堂。同学们带着老师下发的任务单去观察探索，我也亲手摸到了木柱子上的温度，仔细地去数斗拱上的小构件，也认真去想象屋顶上的那个螭吻真的能避火吗？于是古建筑在我心里就一下子活过来了。
0: 通过孩子的这个回答来看哈，这次奉国寺的古建筑单元实践课程的开展觉得是非常成功了，可以说做到了寓教于乐，然后呢让孩子们在体验当中学习，在探索当中不断地去成长。那么请问孟老师，咱们团队的后续美育课程开发之后哈，有哪些规划和发展方向？然后您希望美育课程给孩子们能够带来哪些收获呢？
1: 奉国寺呢只是一个起点，我们的规划呢是继续以家乡为书，系统的梳理锦州市的文化资源，逐步构建一个乡土美育的课程群，让不同年级的学生呢，他们都能在家乡文化的谱系里找到对应的审美体验。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要建设数字资源和管校合作机制，让这一类的美术课我们可持续可推广。那么提到孩子们的收获呢，我倒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就是想通过这类的美术课，孩子们在课堂上他们不仅要收获美术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呢我想这一类的课程还要触动孩子们的心灵，敲开他们对乡土的深情。因为呢未来我们的孩子都有可能因为工作呀学习呀离开家乡，那无论身在何处，当他们想念家乡的亲人的时候，也应该想到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文化， 还有呢，就是我们家乡建设的一份责任。
0: 嗯，那今天非常。

0: 感谢孟老师和灿灿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啊，和大家一起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那这一张张严选的照片啊，记录的不仅是一堂特别的美术课，更是一场温暖的文化传承，把千年古建变成了鲜活课堂，让乡土美育浸润少年童心。感谢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用心深耕和探索，那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解锁更多本土美术教育的课内外的活动，让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文化和美学的滋养当中不断的成长，读懂家乡，热爱传统，收获我们自己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好了，那本期的照片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塔山筑屏障，忠勇守家园。塔山英雄鲍仁川在塔山阻敌战中奋勇坚守，以钢铁意志抵御强敌，用热血铸就不朽防线。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董继勋将带我们重温塔山战场的英雄壮歌。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董继勋，来自解放小学5年2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塔山英雄鲍仁川的故事。在辽沈战役最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中，一位年轻的指挥员用他和战友们的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防线，在寸土必争的号角声中写就了一段铁血传奇。他就是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12师34团一营副营长鲍仁川。鲍仁川1923年出生于山东莱阳一个贫农家庭，18岁参加八路军，第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他率领一个连的兵力担负守备塔山堡正面前沿的任务。1948年10月10号拂晓，国民党军在炮火掩护下疯狂地向我塔山堡阵地发起进攻，数千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倾泻到我军阵地上，阵地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焦土。鲍仁川穿梭在断壁残垣间，一会儿组织投弹组压制侧翼，一会儿亲自驾机迫击炮轰击敌后梯队。在他的指挥和带动下，全体战士以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不畏强敌，顽强死守，击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集团冲锋。经过几天的战斗，善攻坚，能防守，指挥有方的鲍仁川率领战士们仍顽强坚守在塔山堡阵地上。战至13号，国民党军见久攻不下，又叫来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组成敢死队，向塔山阵地发起波浪式冲锋。鲍仁川抹了一把糊住眼睛的血渍，扯着嘶哑的嗓子喊道：共产党员没有完不成的任务。随后便带领13名浑身挂彩的战士发起主动进攻，他们采取火力压制，将敌2个连的敢死队逼入绝境，最终迫使其全部投降。6天6夜的鏖战，鲍仁川始终挺立在最前沿。每每在战前有限的时间里，他总带着战士修补工事，手指在土里抠出血也浑然不觉。最终塔山阻击战取得胜利，鲍仁川和他的战友们做出了重要贡献。战后鲍仁川被授予塔山英雄的称号，他所率领的连队荣获坚守如泰山奖旗。1950年，鲍仁川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当信仰淬火成钢，血肉之躯便是不可逾越的长城。70余载春秋更迭，虽然战场的硝烟已经散尽，但在新时代的朝阳里，我们仍能听见那些年轻心跳的回响。那是英雄血脉中激荡的信仰之火，是共产党人用生命熔铸的。

0: 新学期如期而至，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学生交通安全意识与防范学生欺凌的自我保护能力，近日北镇市广宁街道初级中学联合北镇市交警大队、广宁街道派出所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安全教育活动，为全校师生送上一堂干货满满的开学安全大礼包，全力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线。活动中，交警大队民警围绕中学生常见交通风险展开宣讲，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步行、骑行、乘车各类出行安全规范，重点强调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和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细致讲解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远离大车盲区、不乘坐超员及非法运营车辆等常识，提醒学生们在上下学高峰时段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杜绝追逐打闹、横穿马路等危险行为，引导学生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做到文明出行、平安上学。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播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

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

0: 回去先听大人的，把他给我绑了。
1: 走，绑了，
2: 滚！

0: 我服他，一个娘们儿。
1: 二掌柜子，二掌柜子，饶了他吧！二掌柜子，二掌柜子。

0: 二掌柜的，辛苦了。咋样啊？这窑砸的响不响？
1: 动静大了去了。
0: 你这第一次领人去啊，俺还怕你砸成响呢。
1: 小灿儿，
2: 哈哈哈！大哥，
0: 咋整的？咋回事啊？
1: 你让他自己说。
0: 你说，
2: 我睡一小觉。大掌柜，就这一回，下回不了。
0: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啊、你啊？这点事儿都管不住，给我关起来。
3: 不咋的，你还真想要了江宝同的命啊？
1: 啊！要不是几个弟兄拦着，我当场就把他点了。
3: 他可是咱四梁八柱的大打头，套头啊那是。
1: 那怎么了？那更得守规矩，横坠力压就是死罪。
3: 不，你打也打了，是不是？骂也骂了，罚也罚了，你还想怎么着啊？啊！俺知道你想立这二掌柜的威风，行，俺给足你面子，再关他三天，你看成不成？
1: 你说什么呢，甄三江？我问你，你想不想要你的柳子了？啊，都他妈这么……

0: 么闹下去，以后在江湖上咱还敢报号吗？
1: 那你还想怎么着啊？其实俺也烦他们这么胡整，可都是自家兄弟，你能不能别这么较真呢？
0: 放开我！行，你跟你弟兄混，我走。
1: 你给我回来！赶大集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0: 祸祸女人的人就不是好人。你知道江豹头糟蹋那小媳妇骂咱们什么吗？是生命，要遭天打雷劈。
1: 俺不管了。
0: 你爱管不管？
2: 老江啊，你也别觉得委屈，你这事干的真不咋着。
3: 我知道，大掌柜是给那娘们一个面子，晚上他一定请我喝酒。
4: 把人给我带出来。
2: 二掌柜的，
5: 二位叫去。

0: 把绳给他解了。
1: 谢谢二掌柜的，不到晚上让我出来。
0: 你走吧。
1: 走？往哪儿走？
0: 往哪儿走？这一呢，要看你腿脚快不快；二呢，要看我枪子准不准。
1: 二当家的，二当家，饶了我吧。
0: 我这是爱柳贵办事，青出害群之马。江炮头，你现在马上可以走，我一枪打不着你脑袋，算你命大，也算拔了你枪口。你爱上哪上哪去，我绝不开第二枪。
1: 别，二当家。

0: 谁要是再坏了柳规，这就是样。还愣着干啥？买口上好的棺材，挑个好地界把人给埋了，再打发人去他家送500块大洋。
1: 刘干家来了，
2: 二位菜齐了。
3: 掌柜的，这几天咱跟客人可不太多呀。
4: 天一冷啊，人都不愿意出来。忙去吧。
3: 哎，

0: 等会儿啊，
1: 爹，爹，
0: 想啥呢？
1: 想着你说这天越来越冷了，这客也上不来，咱是不是该上火锅呀？
0: 上火锅
1: 啊？
0: 嗯，好，上火锅。
2: 哎。
3: 这帮弟兄们让你调教的不赖了啊，规矩多了，
4: 照我想的差远了。
3: 那照你想的，俺这帮弟兄们该是个啥样啊？
4: 拉出去能打能拼，杀富济贫，除暴安良，住下来守规矩，练本事，护一方百姓。
3: 在从古到今还有这样的胡子吗？
4: 我就要再出这样的队伍来，你不信吗？
3: 信，俺哪敢不信呢？啊，弟兄们现在都服你，你现在是咱二龙山真正的二掌柜的。哎呀，可以省省心了。过两天，咱俩上哈尔滨玩玩去。
5: 玩啥？
3: 娘们儿。江伯头刚死在你的枪口下，俺还哪敢动那个心思呀？俺跟你开玩笑呢。俺到哈尔滨，想给你买两件称心如意的礼物。过两天不是你的生日吗？怎么样？
4: 这还像女人话？
3: 走。
6: 哎，几位吃好了，
7: 太好了，
6: 慢走。

0: 来了来了来了，
1: 高掌柜的，
2: 哎，
1: 走了。
0: 走了，
1: 你这火锅真不错，我都吃两回了。这不，今天又把他们俩给带来了。
0: 多谢多谢。
1: 好，走了。
0: 好好，明天再来啊。
1: 好的，
2: 慢走啊。
0: 好好好，
2: 别走，
0: 慢走。
3: 哎呀，老掌柜的，哎，
0: 刘掌柜，
3: 这外边冷的可是嘎嘎的，还是屋里暖和啊。
0: 好长时间没来了。
3: 是，
0: 我给你上个火锅吧。
3: 我吃过了，我不外带。
0: 我请客，我请客。
3: 程队长，
0: 您坐。上火锅叫来。
1: 哎，
3: 刘掌柜，我真的吃过了。我来呀，给你提个醒啊。你看，你这儿啊可是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那热乎的店可是冷冷清清的，你当心啊，他们阎王给你使绊子呀！啊，
4: 按理说这天冷了，餐馆也该到了淡季了，可是他山东菜馆还是那么红火。你再看看我那个馆子，那一天也就那么两三个人。
5: 人家山东菜馆就是会做呀，天冷了上火锅，这大冷的天吃火锅多太和呀。
4: 那我那不也上了火锅了吗？他没人来呀。
6: 算了吧，就你那火锅呀，又没滋味又不实惠，你还说呢。
4: 看看吧，五爷，您看看，咱热河人就是心不齐，你看看人家山东菜馆里头那全都是山东人，真捧场。
5: 你想让我们捧场，你也得说得过去啊，别总是那么抠抠索索。
2: 哎哎哎，疼疼疼呀！哎，疼疼，这这。
5: 哎哎哎，我说，他都多大了，你还揪他的耳朵？
7: 多大他也不着调，他出息大发了，竟跟一个小孩子打架。
8: 你知道那谁啊？刘掌柜的儿子，拿弹弓子崩我都好几回了。
5: 刘掌柜的儿子。看来他是把丑口传给他儿子了。
4: 这个姓刘的就欠收拾。
5: 收拾他有啥用？他已经是条落水狗，他得指望别人替他出气。还是那句话，不能让山东人光顾洋人。
3: 哎呀，你别捣鼓这个了。你可真有出息，儿子啊！不是你，是听谁说的？你报仇拿弹弓用的啊？你都16了，你长长脑子，你这么窝囊行不行啊？
9: 干啥呀？干啥呀？
3: 怎么了？
9: 拿孩子撒啥气呀、啊？真是，他们都怨你啊！整天报仇啊、出头啊，什么爹呀、爷呀的，孩子都当了真了。
3: 是，哦，我们老刘。哎呀，这是咋的了啊？这是一辈子不如一辈子呀！我这没出息，你说啊，我还剩一个废物点心，我们老刘家算是完了。
9: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宝啊，咱惹不起老潘家了，咱认了，啊，可别再惹出点什么事儿来，知道不？咱家现在好歹还有个安稳日子过。再有个三长两短，咱老刘家可就毁了。
10: 爹，你放心，我一定会给咱们家报仇的。
4: 好，好儿子啊！
3: 爷爷在天之上瞪着蓝眼看着你呢。
9: 歇着去吧，
0: 你们都忙着，我能歇着吗？
9: 爹，客人一多，我们咋忙都不累。
0: 老大，
11: 哎，
0: 别看客人多了就打折扣啊，菜盘子装满了，给足了。
11: 你放心，砸也不能砸了自个儿家招牌嘛。
12: 啊，上菜
13: 来啊，掌柜的。

0: 要吃点啥呀？
1: 鸡蛋、鱼、肉、好吃的，多多的，快点！
2: 去做几个菜。哎，老毛子，你们牛啥呀？啊，你们养我不了几天了。
0: 停！
2: 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0: 哎呀，
2: 你们为啥要抓他？他犯的啥罪？
0: 他拿枪。
2: 抢我们俄国的商人土匪带回去杀他的头。好，哎，你们这个饭菜还有酒，一会儿就上来了啊。
0: 爷们儿，俺也饿了。哎，
2: 一会儿也给你弄点吃的。
0: 不行，
2: 杀头也得让人吃饱饭吧，总不能让俺当个饿死鬼啊。哎，一会儿你们这个菜钱、酒钱、饭钱由我出了，
0: 你出啊。
3: 好，常文啊，哎，一会儿弄晚饭了啊，再来碗酒，来碗酒，弄几个好菜。哎，
4: 这个胡子咋真够肥的，竟敢抢老毛子！哼，咱大清国那功夫啊，王爷都派洋人呢。咱爹这么心疼那胡子，是不是跟他当年闹义和团时候？
5: 杀了毛子有关系啊？嗯，真是。哎，这人真是个汉子啊，死到临头还能吃能喝的。哎，
6: 潘师傅，再点点俩硬菜。哎，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
0: 好，酒好，菜呀，
1: 谢谢你，发点卖吧。
2: 谢我啥呀？
1: 说实话，俺是个快乐死的人，还想送点东西。
2: 啥东西啊？
1: 就是俺抢俄国人的那几两散碎银子。
2: 嗨，你自己留着吧，你这一去不一定受多少苦遭多少难，这银子就留着打点那些关牢狱的人吧，啊，这样你还能少遭点罪。
1: 俺是个连死都不怕的人，还怕上风过堂？老掌柜的，你看
2: 你为啥把银子给我呀？
1: 就因为你管了俺这个要死的胡子一顿饱饭吃。咱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的恩情俺这辈子报不了，下辈子报。
3: 银子真的，爹？
2: 嗯，那好汉说的话肯定是真的。
4: 哎呀，他敢上手抢老毛子也算得上是条真汉子。
3: 哟，可是为了那几个银子把命搭上了，那可不值当啊。
5: 爹，要不咱明天去那地儿看看，要赶趟真有银子就全当得给咱家的饭钱了。
4: 得了吧你，即便真有银子咱也不能要，那是不义之财。
2: 啥不义之财？这些年老毛子没少抢咱中国人的。
3: 可不嘛，那年抢皇宫就有不少老毛子的兵，老毛子的兵啊顶骚性了，后宫的姐妹们呐，让他们祸害了不老少呢。
5: 行行行行，这儿就说正事儿呢，别老提你后宫。
6: 爹，张队也来了，在前面。

0: 爷，这位就是张座爷。
1: 座爷辛苦了。子儿，怎么让座爷坐这儿了？请楼上去。
0: 哦，
1: 嗯，
2: 在这儿就行了。有敢坐的，在哪儿都一样。
1: 座爷，我们家三儿子年轻，经事儿不多，道上的事儿他全都不懂，这回就全靠你了。
2: 老掌柜的放心，我就吃这碗饭呢。不是我姓张的夸口，这穿过天的山我翻过，深过海的河我趟过，三掌柜把马王交给我，你就放心，咱就是从火焰山上过去，咱的货一根毫毛也撩不着。
3: 好，哎，感谢叔啊。
4: 好嘞，
3: 老庄，分十万啊，你看一下。哎，杜爷，我来吧。
4: 哎，老
5: 庄
4: 来了。
5: 哎，老大哥来了。
3: 哎，爷，这大早上你咋来了？
6: 三儿，货都齐了。
7: 齐了。
6: 回来的货呢？
7: 也妥了。
1: 路上要小心，多留点心。
7: 啊，爹，你放心吧，
6: 千万不能出事儿。多爷，哎，这是给你的，哑巴里烟。
3: 谢
6: 谢了。
3: 走啊，走啊，
4: 上楼，
3: 上
4: 楼，走，
3: 走，
4: 走，
3: 走，走。
2: 小子，昨天听你爹的口气，咋的？老胡想让你吃这碗饭？单挑，好，有种。好，我就给你说说咱这虎狼之地。你看东边那座山了吧？那叫二龙山，上面有活牛子，挺仗义的。南的包号镇三江，女的包号三江湖。你再看西边那座山，那叫斜马岭啊，上面有货柳子，名声可不咋地。顶头的是个认钱不认人的家伙，包号天外天，

0: 请您的后边几个兄弟搬家吗？上这儿。行了，走了，上路了，走了走了，走了。这张多爷神神叨叨的，是不是故意吓唬咱们？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废话。
1: 大哥，你咋把他们给放了？他们门清手卖了。

0: 哎呀，张队呀，辛苦辛苦！酒菜都准备好了，快进屋。
1: 哎，你那几道拿手菜都准备好了？
0: 那是自然。我今天晚上还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喝的高粱窖。
1: 嗯，好，来把后头歇着了。
0: 好嘞。
1: 哎，我说，别亏待我这些马啊！
0: 亏不了，马上喂。今天晚上还得再喂一次呢，黄豆都炒好了。
1: 张队呀，哎，我晚上用自己的人看货吧？
2: 不用，让他安排人就是。
0: 掌柜的，您放心，货放我这儿，保证出不了事儿。
2: 出事儿他包着。
0: 哎，啊，哎，
1: 我说弟兄们，来，卸完货进来喝酒了哈。
0: 先喝酒，哎，先喝酒。
3: 陈掌柜，张座爷咋总领咱们住这么好的客栈呢？
2: 少跟我废话，
1: 马说好了。
3: 上好的客栈，这顿顿鱼啊肉的，他这不是让咱败家吗？
4: 再这样下去，那个货放回去，咱兜里的银子也就光了。
1: 走了，队长们，乐爷。所以，咱晚上在哪住啊？
5: 啊，青山镇韩老板客栈。
1: 啊，我听说袍子沟孙尼窝棚有个客栈。
5: 我知道，那能住人吗？
1: 啊，嗨，那客栈吧，那不能住人，怎么叫客栈呢？就孙尼窝棚吧，啊。
6: 老四，大当家的没准真出事儿，我下山找找看。哎，山上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4: 掌柜。
7: 卖棒，卖棒，卖棒，卖棒，卖棒，查吧，查掉了。
8: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条好汉算是完了。可惜呀、啊。
6: 您认识他？
8: 啊，前几天在这儿吃饭呢。
6: 哪家饭馆？
8: 就这家。

0: 来了，嫂子。
1: 哎，我看看。哎呦，还是能进啊！
2: 进啥呀，都老太太。
3: 你是老太太，那娘咋办呢？
2: 爹，娘，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3: 仙儿啊，在家住几天吧。
2: 不了，娘，下回我再来看你啊。

0: 秀，姐对不起你。
1: 爹呀，俺怎么觉着这馅有点不大对劲呢？
2: 是，刚进门就走了呢。
0: 哎，爹，他刚才不是说去串亲戚吗？那啥亲戚比咱家还亲呢？哦，哎，爹，他是不是以为传我死了，对不起咱家呀？
3: 哎呀，你看刚才也没倒出空来跟他说这事儿啊。

0: 爹，我从学校拿回一份报纸，你看看。
1: 我也不是教书的，我认识几个字儿。
0: 哎呀，这个人你认识，你看呢。
1: 是他。
2: 谁呀，爹？哎，这不就是那天那个？
0: 对呀，你看上面写的，强盗抢劫俄国人，禁欲就当正法，马上就要执行死刑了。
3: 爹，小心点啊！顺着河边走啊！哎。
2: 这是爹，这是一枯树洞。哎，有东西。哎，你看是不是这个？
4: 这么多财宝啊，这能换成多少钱呢？啊！
2: 这是老天爷让咱家发财呀。爹，当时多亏你管那人一顿饭。哎，咱拿这钱再开个铺面吧。
4: 啊，这好汉虽然是将死之人，可是咱们还是得想办法把这些还给人家。
0: 这还是该还，可怎么还呢？他现在不是在死牢里压着呢吗？
4: 明天我去想办法把这些财宝换成钱，再找衙门口活动活动，没准儿能救这好汉一命呢。
5: 谁啊？
6: 玉叔，是我。
5: 进来吧。二嫂，找我啊。怎么了？
6: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5: 啥事儿啊？
6: 仙儿。
5: 什么仙儿啊？
6: 那个。仙儿，
5: 大仙儿，
6: 不是，就是跟我在床屋好的那个。
5: 你说的是仙儿姐呀？我倒说谁呢？来，坐下说。仙儿姐怎么了？
6: 她回来了，还说她有男人了。

0: 你说，如果船母知道了他有男人了，是不是就不会老想着他了？当初，船母就是因为心里有他，才不愿意跟俺在一块过。
1: 你的意思是，这些年二哥对你不冷不淡的，都是因为想着仙儿？要说，二哥也许会因为仙儿姐有了别的男人而不再去想她，可是要因此改变对你的态度，也不容易。
0: 为什么？
1: 一个人喜不喜欢另一个人，有时候是说不出什么理由来的。
0: 我不信。我不信我对他好，他还会像以前那样板着脸。
2: 作业，张作业，跟了你好几年了，可从来没遭过这份罪呀！连着三天了，住那大通铺，又冷又挤的，这且不说，还净吃那馊米饭。白菜炖豆腐，连酒都没有。
3: 行了行了行了，放心吧，我亏待不了你。
2: 走。
4: 杜爷，杜爷，你看这天，要不咱找个客栈歇了吧？
3: 哎，天还亮着呢，再赶紧的路再说。
4: 啊，还赶啊？

0: 我说，我听着，就在这儿歇着了，在这儿歇着啊。
1: 咋歇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0: 那就在这儿打地铺。
1: 这荒郊野地的，又下着雪，就在这大野地里。
0: 大野地咋了？是我没睡过，还是你没睡过？
2: 还有人就没睡过。
0: 你这是要熬鹰啊？
3: 多嘴。
1: 坐爷，来，咱就在这儿啊，都上前面找家客栈吧。
4: 我打刚好。
0: 哎呀，这咋着？往前走50多里，团山屯那倒有客栈，走到那儿全都凉。
4: 往后边30里，余家屯那倒有个店，
0: 走到那儿都吓得一样。哎呦，这前后得多走60多里啊！
1: 那咋不早说呢？那这是冰天雪地，这能睡吗？这
0: 干过的没那么娇气，在哪儿都能睡。啊，再说了，这不是也给你3掌柜多省点盘缠费吗？
4: 来，把东西卸了。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队，我们要去找龙家。龙家，行啊，太冷了，再弄堆火吧。龙家。
1: 牙齿牙灭了呗。

0: 啊，抓住了。
1: 康子，现在收拾东西。
0: 走啊，三掌柜。
2: 三掌柜的，快起来！

0: 长，
1: 快找科长！
2: 刚过晌午就想住店啊！
1: 你过来看看，掌柜都什么样了？你还想住大野地啊？汾阳都出人命了，咋的？快过来搭一把手！
2: 好，住店，到前面住店。

0: 哎哎哎，我说都躺了一天了，误了路程，怪不得我哈。
1: 怨你怨谁呀？连住了三天大野地，谁扛得住啊？
0: 小子，我说是我没扛住，还是你没扛住？啊，谁知道他身子这么金贵，让我活不了。
2: 你，
3: 胖子，少说两句，没事不愿多言。
1: 老鬼，要不咱就停下来歇两会儿，把你身子调理调理啊。还是把钱赶快，多爷，兴许卡一卡，这病就好了。
0: 嗯，那好，我这就张罗上。
1: 等等，多爷，
0: 胖子，
1: 把我扶起来。
0: 去把钱打了打。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0: 马走日，
1: 象走田，
0: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去中国大年俗，以俭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想为你泪沾骨。

0: 好，
1: 他爹，他爹，这大宝咋还不回来呀？天都快黑了。哎呀，
2: 谁知道到哪儿疯去了？甭管他咋。

0: 咱们自己先吃吧。
1: 大宝这几天啊，像个闷葫芦似的，一声不吭。我就觉着啊，他有心事。
0: 哎呀，他有啥心事？
2: 哎，这啥玩意儿？哎，你看看，这上还有字儿呢。
0: 啊，哎，
2: 你写啥了？
0: 跑了，这小子跑了，
2: 跑了，上哪儿去了？
0: 爹娘，我走了，这不跑了吗？
2: 哎，快快快，看看上哪儿去了？
0: 我当兵去了。
2: 啊，当兵？
0: 我一定要为爷爷报仇，为爹报仇，为咱老刘家出气，为咱山东人争脸。爹娘放心吧，我绝不。会连累你们，你们就安心过日子吧，一切由我干。
2: 这就走了？哎呦，你不能玩的走远，你出啥气啊你？就那个脸干啥呀？儿子都没了，你把儿子找回来，你找去、啊。
0: 行了，当兵怎么了？当兵有什么不好啊？万一将来混个团长啊、旅长啊，有出息了，他姓潘的还敢再欺负咱们吗？
3: 我儿子有种。
4: 哎，干嘛的？往后点。
5: 我看到还有兄弟。
4: 看什么看？往后，往后。

0: 放开我！我要当兵，他是个探子，我不是探子，你们放开我！
1: 好，你瞧，
0: 我见你们长官，我要当兵，
2: 怎么回事？
0: 报告连长，抓着个探子。
1: 我
0: 不是探子，
1: 老实点你，
0: 长官，我不是探子，我要当兵，你收下我吧。
2: 把他放开。
0: 你放开我，长官，我要当兵。
2: 赶走。

0: 站起来！长官没让你坐，你就不能坐。长官，你就收下我吧。你要当兵，怎么不去招兵站呢？他们不要我。为啥？ 他们说我岁数小，你多大了？18。哼，俺看你最多也就16。我就是18嘛。家是哪儿的？
1: 那老远了，
0: 远也得有个地方。
1: 双鸭山。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啥人都没了。
0: 你叫啥？我叫刘根儿。刘根儿，
1: 你还认字儿？当然认识。
0: 念一段我听听。
1: 带领全连落实战斗措施。 领导全连完成训练任务。
0: 好了，俺收下你了。
1: 真的。
0: 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先得到班里磕打磕打。如果你是当兵这块料。

0: 半年以后你就跟着，不是就滚蛋。
1: 谢长官，
0: 说是。
1: 是。
0: 来人，
1: 到。
0: 领这小子去换身衣服。
1: 是。跟我来吧。

0: 产的时辰到了啊。
1: 啥时辰啊？上面说了要我好好照顾照顾你。

0: 你的事情啊，有缓。
1: 走哪儿？

0: 见了，打见了，我说给我找威风的地方啊。
1: 对呀，对呀，咱要不往前走走，找家店歇歇吧，好让兄弟们吃点热乎的。
2: 你不说让我说了算吗？
1: 是是，我是想啊，前两天我那病多亏了你了，你吃点好的喝点好的也是应该的。再说那钱不都在你那儿吗？可千万别不舍得花。
3: 啊，掌柜的，你给我听好了，我挣的是多少钱啊？这花多花少我担待不起，叔叔一个字不说。
0: 接下来，
1: 不，杜爷，杜爷，我不是这意思，杜爷，我只是想让你吃点好的。
4: 哎哎，这位先生，吃点啥？哎，好，你要点啥菜？
5: 吃点啥呢？哎呀，来个新鲜的吧，就来个油炸冰溜子。
4: 啥？
5: 怎么，聋了？大爷要个油炸冰溜子，快点快点！
4: 油炸冰溜子没听说过。
6: 贵的，啊，有人要油炸冰溜子，
7: 要什么？
6: 油炸冰溜子。
8: 油炸冰溜子？
6: 哎，
8: 我在蒙古里也没听说过有这道菜呀，是不是有人要找茬啊？
9: 出事儿了。
10: 爹，
6: 来了个找茬的，说要点啥油炸冰溜子。
9: 油炸冰溜
6: 啊，我没听说过呀，你听说过吗？
9: 我在金厂子淘金的时候听说过，有这道菜。
6: 咋做呀，爹？
11: 小海。
9: 人呢？
6: 哦，那人在外面摘幌子呢。
9: 去拿个盆儿。
11: 哎，
9: 走。
4: 哎，怎么又摘幌子？
12: 这是什么菜？拿的什么
13: 事儿？搞不好
9: 哎，
13: 又是这。
9: 哎哎，
13: 这怎么回事？
9: 哎，我说这位朋友啊，你可真是个急性子，点的菜还没吃呢，就来摘幌来了。
5: 咋的？油炸冰溜子做得出来？
9: 我能做。哎，不是啊，你先别下来。哎。借你这手，把这几个冰溜子给我掰下来，来，
5: 来，给我掰下来。
4: 什么玩意儿？掰了。
5: 来，

0: 行了，来了，尝尝吧。
1: 这是油炸冰溜子啊。
0: 你以前吃过这道菜？
2: 没吃过，你耍个啥呀？你这不是客人吗？
3: 就是缺德，
4: 这也太缺德了。
1: 我这是受了别人的指派，他说啊，你们家肯定做不出来。
2: 你真缺德！
0: 我呀还得感谢这位朋友，他今天要是不点这道菜啊，我都把这道菜忘到脑后去了。
2: 这种损事儿，只有潘五爷干得出来。
1: 对，
3: 准是的，
4: 准是的。
0: 行了，行了，行了，大伙回去吃饭了啊。
4: 缺德，缺德，缺德！
1: 来，吃咱们的，吃咱们的。
4: 都有乱，
1: 是。
5: 哎，啥东西啊？
6: 幌子摘下来了。
5: 没，
6: 没人见了，你咋回来了呀？哎呀。
5: 人家还跟我要菜钱呢，
6: 菜钱？怎么着？油炸冰溜子都做出来？
5: 那可不，我都吃了，那味道可好吃了，还热着，凉丝丝的，又香又脆呀！
6: 他娘的就知道吃！
5: 哎，小东家，我那酬劳还没给我呢，说好的呀？
6: 酬劳个屁！你把人家幌子摘下来了？
5: 哎哎，少东家，少东家。
7: 哎，姓朱的幌子摘了吗？
0: 摘了。
7: 我说嘛，那个姓朱的他是做不出这个油炸冰溜子。
0: 我说我摘了，人家做出来了。
7: 啥？他做出来了？
0: 对呀、啊，
7: 就那油炸冰溜子，
0: 做出来了。
7: 我过去也是听说有这么道菜，没想到他还真给做出来了。
8: 你们啊，净整些捅鸡屁股的事儿。有啥用啊？跟姓朱的叫板，那正经得动点心思。哼！
9: 哎，上回啊是爆炒活鸡，今儿又来个油炸冰溜子，人还不定出什么幺蛾子。
10: 爹啊，要么咱再让一步吧。
0: 让？咋让？
10: 咱跟他老潘家多走动走动，让他也知道咱的心迹。咱来这儿啊，不是为了跟他老潘家争强好胜，咱就为了做点生意。
0: 这话我跟他说过。
10: 那咱就再说说，爹您不也说了吗？咱得当三孙子。
0: 我现在后悔，不该跟他说这话。
11: 川文，你的意思是让咱家在老潘家面前装小是吧？那可不行。
0: 不是，咱不跟他斗行，咱也别装小。
11: 就是的。
12: 那咋办啊？
0: 咋办？他进招，咱不接招就是了。我就不信他能蹬鼻子上脸。

0: 呀？还没歇着呢，快！
1: 这是上次的垫子。这次怎么着？还收了两块大洋？
2: 还便宜的？
1: 啥意思？四块？
2: 我跟你说啊，
1: 妈，
2: 这家是个开饭店的个主，甭客气。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2: 按老规矩，二姨添个五啊。
1: 好嘞，好嘞。

0: 行，莫爷，这我就得怪你了。早起霜冻的时候，你也不扶手。
1: 走，
2: 走，走，
3: 莫爷，咱挑这路走啊！
2: 啊，
4: 你是该咋走？
3: 不是你说绕绕进？
1: 走，你干啥去？
2: 告诉你，绕来绕去是啥意思？你说清楚了。
1: 你给我撒手！
2: 不，撒手！
1: 我不，
2: 去你！我忍了你一路了。我之所以敬重你，最起码我还知道，做生意咱不坑人。我告诉你，张作义，我朱川。
1: 歇了，歇了，歇了，歇了。
5: 大掌柜呢？大掌柜呢？大掌柜呢？
1: 走，走，给我看看去。
5: 救命啊！大掌柜，救命啊！
1: 快来，大掌柜，
5: 兄弟，
1: 等会儿，别动，全别动哈。
5: 我要再接他，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0: 非得出这么一个洞啊？
1: 这洞是专门对付老虎的，猎户们怕老虎在井里折腾，这不，钳子上的
2: 人来了。
1: 亚乐，
3: 啊，
1: 你看，别磨蹭，你快点儿！
3: 哎呀，急啥呀？有你张队在，还能出啥事儿咋的？

0: 等待。拿火。
1: 这就好了。
0: 我三副膏药贴完，还你好人一个。来，你拿这两副。
1: 谢谢。
0: 明天后天还这个时辰给他贴上。
1: 谢谢您啊，先生。
0: 甭谢我，要谢你谢张多爷。要不是他处理过了，就是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他。
2: 嗯。多少钱？
0: 说什么呢？我是看你的面子。分文不取。
2: 哎，我可不欠你情哈。
0: 那你送我到门口，咱俩两清。

0: 哎，有片快放，顾董，还是那事儿，把你治感冒发烧那个方子给了我，我就知道你来这一套。我还是那句话，门儿也没有。这你就是不讲交情了。我是看你的面子才救那小子，
1: 现在人还迷糊着呢。
2: 你还不清楚啊！我保他子时一过，立马还阳。真没有这东西。好，我就破一次祖宗规矩，我把房子给你。你记好哈，我就叨咕一遍。
0: 你叨咕，我听着。

0: 三掌柜啊，你醒了？
1: 水
0: 啊，
1: 我要喝水。
0: 你等着啊。
2: 少爷
1: 啊，
2: 救了俺一命，救命之恩。
3: 开始啊，我就觉得你小子是块料，往后还敢走动啊？
2: 啊！只要有你舵爷在，
3: 你爹给我这样子一边啊，虽说味儿冲，我冲。
2: 哎，舵爷，他们唱的什么？
3: 走舵的人都会唱一段，往后我教你。

0: 行了行了，别练了别练了。还愣着干啥呀？你倒挺愿意住在这儿啊，啥好地方？
1: 咋的？不打你队了？
0: 不打了，放了你了。你家还挺挣钱啊，你这次能提着脑袋出去，你家可是花了老钱了。
2: 来，哥几个。
3: 爹。
1: 哎。
3: 爹。张多爷来了。
4: 张多爷，
5: 哎。

0: 也是仁义之人。如果你把我也当成一个仁义之人的话，那咱们就以兄弟相称，就让我们家三儿认你当干爹。
1: 我干了大半辈子多，我头一遭遇到您这样善待下人的老掌柜的。
0: 三儿，给你干爹磕个头。

0: 当今在上，受儿一拜。
1: 认了干爹，你就要孝敬一辈子。不光孝敬，还要养老送终。
0: 爹，你放心吧。
2: 这货咋还没倒腾出去啊？
3: 糟透了，卖不动。
2: 咋整的？
3: 被老朱家抢先了。他们家老三头十天倒腾回一批货来，全出手。
2: 这姓朱的还真挡我的道啊！
3: 爹，那咱这货咋整？
2: 咋整？再不能烂在手里，压价出去。
3: 压价出去？那咱不赔了吗？
2: 赔？这账啊，都要算在咱朱家的身上。

0: 大掌柜的，你被抓进大牢以后啊，二掌柜的急坏了，要带柳子去徐大牢。
1: 是吗？这傻老娘们，你虎啊？你就不怕俺这多年的家当给体腾了？
2: 当家的，听说你在大牢里还挺受用啊。
1: 那可不呗，好酒好菜的供着。俺这纳闷啊，开始说要砍俺的脑袋，砍就砍呗，俺情着。没过几天，好酒好菜就端上来了，那俺就吃啊，客气什么？吃着吃着，牢门一开就把俺给放了，屁事儿也没了啊！到现在俺还纳闷呢啊！
2: 当家的，俺看你这就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来，干了。

0: 秀，来，娘给你扯了一块花布，做个小衫啊。
1: 啊。
0: 哎呀，小花，那件事儿咱们是不是该办办了？
1: 什么事儿啊？
0: 这孩子什么记性？咱娘俩不是说好了吗？船母走了快俩月了，应该有了呀。
2: 哎呀，娘，你可别介。
0: 哎呀，别介什么呀？听娘说。从现在开始啊，你吃饭的时候得装恶心
2: 啊，
0: 得要吐，你吐一个给娘看。
2: 嗯，
0: 吐一个，吐一个，吐快！喂，那是吐吐沫，要恶心。

0: 哎呦，这扯不扯呢？没事吧？这样，娘可跟你说啊，哎呀，就得让老大家和老三家的，看一看，你不比他们差，尤其是那老大家的，咱就把他的嘴堵上不是？啊，
1: 娘，我装不像。
0: 听话，听娘话，你吐一个，娘看看。
2: 哎，这不就对了吗？那娘回去。

0: 自个儿慢慢练。
1: 哎呀，娘，我不行。
2: 咱家这酱牛肉啊也卖不动，人家都说没什么滋味，咱就自个儿吃了吧，省得再放两天啊全都放坏了。
3: 是不太好吃啊。我看你们是吃羊性了，牛肉还不好吃。
4: 就是的呀，是肉就比菜好吃。
3: 大嫂，你是没吃过真正的酱牛肉。有这么一回啊，小康子带我去他的什么什么三姨夫家，和三姨夫做那酱牛肉啊，那叫一个香啊。就这么说吧，那个酱牛肉是我吃过的最香的酱牛肉。
4: 有那么好吃吗？
5: 嗯，他还跟我说过呢，弄得我直馋。
3: 哎，小康子三姨夫住哪儿啊？城北呼兰。
4: 秀儿啊，尝尝这酱牛肉啊！
5: 嗯，家里边尝尝，
4: 快尝尝尝尝。就是的，来秀儿，你也尝尝，你大哥做的酱牛肉好吃着呢。

0: 秀珍咋了？
1: 一个当老公公的，别瞎打听。
2: 娘，二嫂她有了。
3: 有了？不会吧？
1: 咋不会啊？
3: 就你会。
1: 哎，探听啊，这老二上回回来得有俩月了吧？
0: 嗯，差不多了。
1: 那不正好吗？这到害喜的时候了。
4: 走。三儿啊。哎。哥，你咋来了？有事啊？
5: 哎，今儿你把小康子借我用一下。
4: 用吧，康子来。
6: 大掌柜。用我干啥呀？
5: 用你去串亲戚啊！走啊！
6: 串亲戚，
4: 早去早回啊！
6: 哎。

0: 找班长出列。到。前天在小边沟剿匪，你尽快把两个胡子给放了。
1: 报告连长，我没有，什么没有。
0: 有人看见你和那两个胡子一前一后冲出树林。
1: 连长，那人肯定看错了。那不是我，
0: 你他妈的当我马脑子，啊！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军棍硬。来人！
2: 报告连长，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的教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塔山英雄报。
1: 是教育频道主持人高玉，您现在收看到的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教育频道的暑期特别节目《照片里的故事》。我们以一张张真实的照片发掘照片背后的教育故事，用镜头记录的成长，用故事传递温情。那么最近这几年啊，我国古代鉴，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欢迎二位的到来。孟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灿灿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那提到这个义县奉国寺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很多外地的游客呢也会到这儿来打卡，甚至于有一些影视剧的作品哈，也是在咱们这个义县奉国寺取景的。那咱们这一次的活动，不知道是从这个室内先进行的，也就是说在课堂上先进行的，还是说先到外边去实践研学的呢？
2: 我们这次呢，中国古建筑的单元教学呢，不是采用的先讲知识后印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呢是先带学生们进行实地研学，而后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回到课堂的一个深度的再构。在整个单元教学的开始之前呢，我们就已经给孩子们设计了任务单，孩子们是带着我们团队的色彩。

0: 位老师精心设计的任务单来走进奉国寺。那么这个任务单当中呢，会有一系列的驱动性的问题，比如说，大殿为何屹立千年？斗拱的美，它又美在哪里？那么孩子们呢，会带着多种的这种感官，他们去探求问题的答案，然后再带着这种鲜活的感知和真实的问题，最后呢，走进课堂。而课堂上，我们这四位老师呢，他们会从斗拱的这种结构，螭吻的符号、彩画的装饰，还有呢就是奉国寺整体的布局，由宏观到微观，层层深入的展开专业性的一个学习。那么这种从感知先行到理性跟上的一个路径，让我们的孩子呢真正的成为问题的拥有者和探究者。
1: 相信孩子们的这种热情，我们通过照片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为什么咱们的这个研学组会搞这样的一次活动？也就是说，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咱们的课堂，然后走进咱们这个实景地呢？
0: 因为我们想到的是呢，最好的教材就在我们身边，也就是说呢，我们锦州市使用的是辽海版的美术教材。那么在这个教材当中，它就提到了中国古建筑的六大特点。如果我们仅用教材当中提供的这些远方的经典的图片去讲授，那对于学生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感。我们奉国寺辽代的遗构，其它的大雄殿呢，从整体的布局、屋顶曲线到螭吻、斗拱、彩画，几乎就是教材核心知识的一个活态的标本。而更重要的是，它就坐落在孩子的家乡。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它是有着无可替代的这种亲近感和一个文化根脉。而我们呢，最想做的就是想把这种地缘的情感转化为文化的认同。
1: 那相信我们的这个研发的这个团队哈，也是付出了很多那么教研组这样的一个团队，在这样的一次单元教学实践当中，都进行了什么样的安排吗？
0: 要是提到这个安排呢，我们团队呢一共还有四位老师，他们是来自于锦州实验学校的冯贤慧老师、王冠南老师，还有呢黑山县新立屯镇初级中学的常清轩老师，以及呢临海市陵水小镇学校的徐源老师。我们这团队的成员呢，可以说是经历了数月的深度共研。我们主要呢也是做了四个层面的安排。第一方面呢是教材的本土化的一个再构。第二方面呢，因为我们要去研学，做了任务驱动式的一个研学设计。第三方面呢，我们采用了这种多师协同的单元教学模式。而第四方面呢，因为我们做的是中国古代的建筑嘛，所以说呢，我们把教具和情境也进行了复原。此外呢，我们还围绕本次的实践活动，开展了区域的教师的一个培训，把多师协同和教材的本土化作为教研议题，作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让这次单元教学呢，成为可迁移、可辐射的一个教研的经验。
1: 那可以说，咱们的这个老师们哈，在一起集结在一块儿，肯定是这个迸发出更多的灵感了。然后呢，不同的老师带给我们不同的新鲜的概念和理念。那为什么我们当时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初衷又是什么？它的优势又在哪儿呢？
0: 提到这个优势呢，我们可以从这种多师协同的这个角度来说一下。首先呢，从教材的一个深度挖掘的角度，这是对专业性的一个最大的尊重。因为中国古建筑呢，在这一个单元当中，它涵盖了四节课，这四节课呢，应该说是各具特色。而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的四位老师，他们又是各有所长，这实际上呢，就是让最擅长的人来讲了最精深的点。用我们整个团队的这样一个专业的厚度来支撑单元所需的知识的广度与探究的深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从学生的那个角度来出发一下。单一的教师授课呢，它的教学风格和切入视角往往是一以贯之。然而，当不同的教师他带着不同的教学风格，还有他的研究视角和不同的表达方式，再次走进课堂的时候呢，学生参与到课堂其中，会让学生有更高的一个兴致。那我作为一名教研员，再从教研生态的构建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从单打。

0: 独斗，走向了共生共长的团队的成长模式。这种呢多师协同的模式，要是提到它的优势呢，应该说让教师从一个人的独自修行变成了一群人的我们携手前行，而且呢会把教材的内容变得更加立体充分。
1: 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哈，灿灿也是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啊，参与了这一次的活动，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你一定是深有感触了啊，你有什么样一种感想呢？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这次奉国寺的研学我收获颇丰，就是首先学到了一些关于古建筑的一些基本知识，还有一些关于美术方面，比如说色彩纹样啊，还有就是色彩搭配等这样的一些知识。我就觉得这次旅行非常的值得，就是体验感非常好。
1: 都参观了哪些，还有印象吗？
2: 我们是跟着老师先从山门内进入到奉国寺，然后先去了牌坊，然后是无量殿，然后最后到了大雄殿。我印象最深刻的学习环节就是我站在大雄殿前，张开手臂去丈量它台基的高度。在书上读到台基两个字的时候，我就会认为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台基，就是一个普通的地基，但是当我真正张开手臂去丈量它的时候，我才懂得了什么叫做崇高，那种感觉给就是特别震撼。
1: 在之前呢，相信你也是看到很多书本啊，或者视频，很多很多其他的影像里边，或者旅游的时候啊，有可能会了解其他的一些古建筑，对不对？比如说赵州桥啊，再比如说这个故宫之类的。那这一次来到咱们义县的奉国寺了，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或者是咱们这个优势在哪儿？
2: 我觉得是有区别的。之前跟爸爸妈妈去北京玩的时候去过故宫，然后之前也在课本上读到过赵州桥，我觉得都很了不起。但是这次奉国寺研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奉国寺它不仅是一个景点，更像是我们的大课堂。同学们带着老师下发的任务单去观察探索，我也亲手摸到了木柱子上的温度，仔细地去数斗拱上的小构件，也认真去想象屋顶上的那个螭吻真的能避火吗？于是古建筑在我心里就一下子活过来了。
1: 通过孩子的这个回答来看哈，这次奉国寺的古建筑单元实践课程的开展觉得是非常成功了，可以说做到了寓教于乐，然后呢让孩子们在体验当中学习，在探索当中不断地去成长。那么请问孟老师，咱们团队的后续每一个课程开发之后哈，有哪些规划和发展方向？然后您希望每一个课程给孩子们能够带来哪些收获呢？
0: 奉国寺呢只是一个起点，我们的规划呢是继续以家乡为书，系统的梳理锦州市的文化资源，逐步构建一个乡土美誉的课程群，让不同年级的学生呢，他们都能在家乡文化的谱系里找到对应的审美体验。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要建设数字资源和管校合作机制，让这一类的美术课我们可持续可推广。那么提到孩子们的收获呢，我倒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就是想通过这类的美术课，孩子们在课堂上他们不仅要收获美术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呢我想这一类的课程还要触动孩子们的心灵，敲开他们对乡土的深情。因为呢未来我们的孩子都有可能因为工作呀学习呀离开家乡，那无论身在何处，当他们想念家乡的亲人的时候，也应该想到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文化，还有呢就是我们家乡建设的一份责任。
1: 那今天非常感谢孟老师和灿灿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啊，和大家一起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那这一张张研学的照片啊，记录的不仅是一堂特别的美术课，更是一场温暖的文化传承，把千年古建变成了鲜活课堂，让乡土美誉浸润少年童心。感谢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用心深耕和探索，那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解锁更多本土美术教育的

0: 课内外的活动，让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文化和美学的滋养当中不断的成长，读懂家乡，热爱传统，收获我们自己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好了，那本期的照片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塔山筑屏障，忠勇守家园。塔山英雄鲍仁川在塔山阻敌战中奋勇坚守，以钢铁意志抵御强敌，用热血铸就不朽防线。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董继勋将带我们重温塔山战场的英雄壮歌。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董继勋，来自解放小学5年2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塔山英雄鲍仁川的故事。在辽沈战役最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中，一位年轻的指挥员用他和战友们的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防线，在寸土必争的号角声中写就了一段铁血传奇。他就是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12师34团一营副营长鲍仁川。鲍仁川1923年出生于山东莱阳一个贫农家庭，18岁参加八路军，第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他率领一个连的兵力担负守备塔山堡正面前沿的任务。1948年10月10号拂晓，国民党军在炮火掩护下疯狂地向我塔山堡阵地发起进攻，数千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倾泻到我军阵地上，阵地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焦土。鲍仁川穿梭在断壁残垣间，一会儿组织投弹组压制侧翼，一会儿亲自驾机迫击炮轰击敌后梯队。在他的指挥和带动下，全体战士以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不畏强敌，顽强死守，击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集团冲锋。经过几天的战斗，善攻坚，能防守，指挥有方的鲍仁川率领战士们仍顽强坚守在塔山堡阵地上。战至13号，国民党军见久攻不下，又叫来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组成敢死队，向塔山阵地发起波浪式冲锋。鲍仁川抹了一把糊住眼睛的血渍，扯着嘶哑的嗓子喊道：共产党员没有完不成的任务。随后便带领13名浑身挂彩的战士发起主动进攻，他们采取火力压制，将敌2个连的敢死队逼入绝境，最终迫使其全部投降。6天6夜的鏖战，鲍仁川始终挺立在最前沿。每每在战前有限的时间里，他总带着战士修补工事，手指在土里抠出血也浑然不觉。最终塔山阻击战取得胜利，鲍仁川和他的战友们做出了重要贡献。战后鲍仁川被授予塔山英雄的称号，他所率领的连队荣获坚守如泰山奖旗。1950年，鲍仁川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当信仰淬火成钢，血肉之躯便是不可逾越的长城。70余载春秋更迭，虽然战场的硝烟已经散尽，但在新时代的朝阳里，我们仍能听见那些年轻心跳的回响。那是英雄血脉中激荡的信仰之火，是共产党人用生命熔铸的精神丰碑。

0: 广宁街道初级中学联合北镇市交警大队、广宁街道派出所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安全教育活动，为全校师生送上一堂干货满满的开学安全大礼包，全力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线。活动中，交警大队民警围绕中学生常见交通风险展开宣讲，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步行、骑行、乘车各类出行安全规范，重点强调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和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细致讲解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远离大车盲区、不乘坐超员及非法运营车辆等常识，提醒学生们在上下学高峰时段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杜绝追逐打闹、横穿马路等危险行为，引导学生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做到文明出行、平安上学。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新学期如期而至，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学生交通安全意识与防范学生欺凌的自我保护能力，近日北镇市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下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0: 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3: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
1: 色地标辽沈战役纪念馆，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0: 锦城将星展风采，省赛赛场竞芳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9月14号发表的专题报道，身边的红色地标辽沈战役纪念馆，让红
1: 纪念馆序厅里大型浮雕决战决胜，气势如虹，九位冲锋战士冒着炮火奋勇向前，将那段峥嵘岁月凝固成震撼人心的画卷。展柜中几枚锈迹斑斑的爆破筒残片静静陈列，诉说着70多年前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作为承载着辽沈战役壮阔史诗的重要红色地标，成立于1958年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始终以传承

0: 色基因为使命。纪念馆通过创新宣讲形式拓宽传播边界，让尘封的革命历史鲜活起来，让感人的英雄故事浸润人心，广为传播。近年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年均接待观众200余万人次，红色宣讲工作收获广泛好评。暑假期间，每天来纪念馆参观的群众约2万人。辽沈战役纪念馆还建成投用东北解放战争革命烈士信息查缉，成功帮助500余位烈士与亲人重逢。技艺赛道，匠心筑梦。9月14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集中赛项决赛在鞍山奥体中心启幕。本次大赛以技展风采、辽聚英才为主题，打造赛展会演聘五位一体技能盛会。我市选派100余名技能选手参赛，同时携多项本土特色技艺参展，在省级平台充分展现锦州工匠的过硬本领与精神风貌。本届大赛覆盖智能制造、民生服务、新兴产业等多个领域，汇聚全省精英同台竞技。我市精心组建代表团，优选150名选手参与80个赛项比拼，参赛覆盖率位居全省前列。赛场之外，全省特色技能展演活动热闹非凡，我市展台人气满满，锦州烧烤、黑山地瓜等特色美食广受青睐，锦苏绣、法绣、辽西绳结非遗技艺、智能机械臂实操展演、锦州月嫂特色服务技能轮番亮相，全方位多角度展示锦州特色职业技能与文旅匠心魅力。
1: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省级职业技能大赛，从事美容行业有6年了，有了一定的从业经验，看到大赛技术文件，对比赛竞技的标准有了新的认知和提高，比如贵宾犬的背线必须达到水平，更加完美的修饰了背部线条等等方面。对于参加这次大赛，我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希望在这次大赛能够放平心态，稳定发挥，争取取得前3名的好成绩，为我市技能人才的培养贡献力量。
0: 备赛期间，我市多部门联动发力，层层遴选人才，开展专项集训，细化服务保障，全方位助力选手冲刺赛场。
2: 在组织大赛的过程当中，注重同总工会、商务局等部门协同配合，共同挖掘人才资源，协同参与备赛训练，深入到每个选手的训练场地进行研讨，帮助选手顺利备战。赛事过程中，注重选手的服务保障和心理建设，帮助选手提升信心，提振士气，争取为我市取得好成绩。
0: 以赛促训，以赛育才，锦州技能健儿将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力争赛出水平，赛出风采。我市也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壮大技能人才队伍，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和辽宁全面振兴赋能蓄力。
3: 9月14号，我市制造业质改数转赋能推进大会在辽宁工业大学成功举行。本次大会是我市深入落实省委部署要求，依托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统筹开展的质改数转系列活动之一，也是对接省大会的最高规格集中活动。辽宁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陈凯、党委副书记、校长张其俭、省工信厅副厅长郑岩出席会议并致辞，市领导徐继华等出席会议并致辞。
0: 大会集中汇聚省内外优质服务商、高校智库、重点工业企业等，搭建起全市数字化转型集中展示、对接、签约平台，旨在把优质资源集聚到锦州，把服务送到企业身边。
4: 锦州移动在本次互联网大会期间签约了辽西算力项目，结合工信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落地普惠算力服务，面向园区中小制造企业推出轻量化算网一体化方案，降低 AI 应用成本，让中小企业用得起、用得好人工智能，助力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建设。
0: 会议解读省质改数转扶持政策及重点工作安排，5位行业专家和优质服务商代表围绕工业 AI 赋能应用、数智融合落地、轻量化低成本改造等做专题分享，并参加互动交流，谈思路、讲方法、解难题，进一步帮助企业

0: 厘清转型方向，坚定转型信心。
1: 我们安心自动化作为我省优秀的智改数转服务商，愿意用技术实力和行业经验为企业提供全流程的服务。下一步，我们将助力锦州市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企业提供免费的深度诊断服务和一站式解决方案，让企业顺利通过二级达标，实现高质量发展。
0: 会上，景恒汽车、东方国际集装箱、宝泰华神泰业、辽宁点冠获省级智改数转标杆企业授牌，中国联通锦州分公司、中国移动锦州分公司、中国电信锦州分公司、工联智慧工业辽宁有限公司分别与相关企业园区进行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一批务实合作项目落地锦州。
2: 我们将持续深入车间一线，把脉问诊，推行一企一策精准服务，落实智改数转专项政策，持续擦亮锦数畅聊品牌，依托工联智慧等平台载体，构建政产学研用金数字产业新生态，为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制造动能。
0: 9月14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调度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及省扫黑办的工作要求，听取全市专项斗争进展情况汇报，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以来，各地各部门严格对标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推动各项工作持续走深走实，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向好。今年上半年，全市群众安全感达98.72%，扫黑除恶工作满意度达97.90%，两项核心指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露头就打、重拳出击、全域整治严打态势，同步推进打击断财、除散、治乱、固本、全链条工作，坚持传统乱象整治与新型犯罪打击双向发力，重点攻坚网络敲诈、软暴力催收等10类新型犯罪，重大案件挂牌督办、专班攻坚，严格落实一案三查，深挖背后保护伞、关系网，同步追赃挽损，彻底清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会议要求，全市要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全域攻坚责任体系，市县两级扫黑办常态化开展专项督导、线索复查，健全正向激励、反向问责机制，畅通政法机关与纪检监察行业部门协同联动渠道，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线索举报，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扫黑除恶工作满意度，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3: 9月15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会上，北镇市政府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十五五”时期是北镇夯实现代化建设根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北镇将以三产深度融合为主攻方向，聚焦“一四一二一”发展战略，构建两新引领、两轴串联、三区协同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全力打造辽宁省县域三产融合先进县。到203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力争突破188亿元，年均增长5%，三次产业结构优化至28:24:48。产业方面，北镇将深耕农业提质增效，做强现代化大农业全产业链，放大北镇葡萄、北镇鸭梨、驴山鸡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全域推广窟窿台模式。工业上坚持传统提质、新兴赋能，依托沟帮子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壮大粮油、果蔬、畜禽、预制菜、宠物食品、中草药六大加工产业链，擦亮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等中华老字号品牌，加速布局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文旅方面，立足镇山文化、生态资源、乡村特色三大优势，推进义乌驴山国家5A 级景区创建，加快古典中国五镇祭祀遗迹联合申遗，办好北镇文化传统庙会、北镇梨花节两大节庆 IP， 推动镇山福地丰饶北镇城市名片走向全国。城乡建设方面，北镇将做强中心城区综合服务核心、沟帮子产业集聚核心的双核驱动效能，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放大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优势，深化交游融。

0: 合加供销配送加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打造辽西县与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样板。生态环保方面，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深化大气、水、土壤污染综合治理，稳固伊吾吕山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民生福祉方面，推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社保等民生资源扩优提质、均衡普惠，深化平安北镇、法治北镇建设。北镇将锚定振兴目标，抢抓发展机遇，以产业升级为路径，以项目建设为支撑，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北镇新篇章。
1: 9月7号，锦州金融监管分局牵头组织全市银行保险机构举行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全市全域性全覆盖的金融知识普及专项行动正式拉开帷幕。
2: 宣传周期间，我市多点覆盖，全域铺开，为扩大宣传覆盖面和渗透力，全市各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开启万屏联动宣传模式，通过跑马屏滚动播放、视频设备循环展播、宣传展架定点陈列等多种形式，让进店办理业务的群众随时随处可学金融知识，实现金融宣传触手可及。针对一老一少一新重点人群，相关部门开展精准化、接地气的宣教活动。金融讲师团走进社区养老机构，结合真实典型案例，细致讲解养老诈骗防范技巧，为老年群体送上金融安全锦囊，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众财产安全。在渤海大学，精彩纷呈的金融知识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展，互动游戏、模拟投资、情景剧展演、知识竞答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轮番上演，让青年学生在趣味参与中掌握金融知识。锦州金融监管分局局领导围绕金融行业前沿动态、职业规划、行业生态等内容，为学子讲授金融职业成长第一课。同时，我市聚焦两司两员新就业群体，金融宣教队伍进驻快递驿站、加油站、物流园区，利用从业者碎片化时间开展金融微课堂。此外，锦州市新桥金融纠纷调解中心下沉社区普及金融依法维权知识与多元解分渠道，有效压缩金融黑灰产滋生空间。下一步，锦州金融监管分局将持续强化督导跟进，推动金融教育宣传从短期集中宣讲转向常态化。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繁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阵阵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都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军棍硬。来人！报告连长，放走胡子的不是班长，是我。 你说是你干的，是我干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当时他们向我求饶，说是山东来的，实在活不下去了，被逼无奈入伙当了胡子。我听说是山东老乡，心一软，就放他们走了。
1: 你真能耐！来人，把刘哥给我拉出去，上发20军棍。
2: 是。走。

0: 小根儿。
1: 小根儿，
0: 啊，班长，疼吗？
2: 没事。
0: 谢谢你啊，老弟，多亏你替我挡，要不我可毁了，至少也得五十九万，我可编不出五彩裤来。
2: 我知道，身子骨不太好，我年轻。

0: 六块美元，这是那两个胡子给我拿来的大洋，我都给你了啊！干啥呀，班长？我留个是为了钱吗？人活世上，谁求不着谁啊？说不定，将来我还得求你帮忙呢。 好兄弟，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找大哥，保证没说的啊！连长，
1: 连长，
2: 等着吧，你给我长点记性，别胡来。

0: 块钱了吧？
1: 应该十块钱。
2: 三姨夫，三姨夫，
3: 胖子来了。哎，
4: 您好，您好，
2: 三姨夫。哎，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朱家大掌柜的。
5: 大哥，初次见面都有打扰，一点小意思。
3: 有事儿吧？
2: 大掌柜的想尝尝您做的酱牛肉，这不，人家把牛肉都买来了。
5: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您收着。
6: 康子来了。
2: 哎，三姨。
6: 这么冷天，快进屋坐，进屋。
2: 快进屋，大掌柜的。
5: 打扰了，打扰了。
3: 谢谢嫂子。

0: 八九到吧，好了，大掌柜的，来来来来，尝尝，
1: 好，
2: 大姨夫，
3: 哎，嗯，不错，好吃好吃。
2: 三姨夫，不对吧？
4: 啥不对呀？
2: 你吃没有以前做的好吃了呢？
3: 你尝尝，三姨。
0: 是吗？嗯。是变味儿了。
4: 啥变味儿了？历来就是那个味儿。你们嘴啊，吃滑了。人家大掌柜还说好吃呢。
2: 那是大掌柜的没吃过。大掌柜的，他以前做的比这好吃多了。
0: 当家的，是不是你下酒料给忘哥了？
4: 没有啊。

0: 二嫂，恭喜你啊！啥喜不喜的？
1: 二嫂，我真的挺为你高兴的。如今你怀上了二哥的孩子，就算他再铁石心肠，对你的态度也该变一变了。他要是再敢冷落你，不但家里人不让他，连街坊邻居都不能让他。
0: 好妹子，但愿是这么回事吧？
1: 当然是这么回事了。 你要是给他生个大胖小子呀，他准能把你给供起来。哎，二嫂，大嫂怎么跟我说，二哥回来那天，你们两个连碰都没有碰啊？
0: 这个怎么说呀？
1: 这倒也是，两个人被窝里那点事儿还能照实说出来呀？这个大嫂真是的。行了，你好好休息啊，我先回去了。

0: 这事儿还能假？
1: 不会吧？不传武，一直对秀没动过什么心思，怎么回来一趟就有身孕了呢？
0: 人家有了就是有了呗，你瞎琢磨什么呀？
1: 可上回秀跟我说，说传武连碰了都没碰他。
0: 人家两口子的事儿还能跟你说实话呀？瞎操心，这么晚了还不回去睡觉？睡觉去吧。
2: 到大家的，你怎么那么操心呢？啊？

0: 就是怀上了孩子，看把你忙的，打听这个，打听那个，你是想干啥呀？
1: 啊，不是娘，我是担心。
0: 担心啥呀？
1: 娘，上回老二回来，好像没跟秀那个啥。
0: 你听谁说的？
1: 娘，我是自个儿品出来的。
0: 自个儿品出来的？啊，人家两口子被窝里的事儿，你咋就自个儿能品出来呢？
1: 我
0: 老大媳妇儿啊，你是不是怀疑秀不正经，在外头有人呢？你，
1: 不是不是娘，不是这个意思啊。
0: 那文儿，我告诉你啊，你是妯娌里面最大的一个，你别把王府里那些臭毛病都弄到咱家来，里撅外脚的，弄得家里不和。秀的事儿俺知道。以后别瞎打听了，也别瞎琢磨了啊！
1: 哎，
2: 娘，哎，大嫂，
1: 哎，
2: 娘，我装不下去了。
0: 有啥装不下去的啊？
2: 他们老问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
0: 别理他们，别理他们啊！刚才把他刺了，他以后再不会缠磨你了。哎呀，娘这回可给你出了气。
2: 可我觉得这事儿早晚得露馅儿。
0: 切，得了吧，娘有办法啊。
3: 芳芳。
4: 哟，是大掌柜的吧？
3: 啊。
4: 这清早八早的，您这是？
3: 嗨，我天还没亮就来了，怕吵着你了，我就跟这等着来着。
4: 哟，这是咋说的？这大冷天的，走来，快跟我进屋，进屋坐啊！
3: 哎，
4: 来来来，快点进屋坐。
5: 当家的，大掌柜的，
4: 你哪当伙计？你总得给人点面子吧？
3: 大哥。
6: 哦。
3: 大哥，刚才有个事儿啊，我忘了说了。你要把这方子给了我呢，我们菜馆啊，就算你每个月5块大洋的抽头。这是3个月的，你收着。
4: 当家的，
7: 好吧，大掌柜的，我就把我做酱牛肉的诀窍全部都告诉你。
3: 哎，

0: 真香嘞。
1: 大嫂，我们吃多少了？
0: 笑，来，没钱了。真怀上了。
2: 掌柜的，啊，又有人要酱牛肉，啊，要两盘呢。嗯，
0: 去吧。看来，这酱牛肉做的太好吃了。
3: 咋做的？
4: 你当我是一般人呢？啊？
0: 王老板又吹胡了，不就跟那个小胖子三姨夫学的吗？
4: 你就说对了一半。我跟你说，我把小胖子三姨夫那手艺啊，又加以改造。加上咱们鲁菜的鲜口跟咸口。嗯，
0: 那我就给这酱牛肉起个名吧，就叫诸暨酱牛肉。
4: 行啊，就叫这名，这名好。

0: 楼上来请。
1: 来喽。
2: 大掌柜的，哎，你这酱牛肉可真不错，明天再来啊。
0: 哎，好嘞好嘞，常来啊，领导们。
3: 哟，哎，大哥，哎呦，来，今儿怎么这么闲呀？来来来，快走。
2: 行啊，生意挺红火呀。哎，
3: 托您的福吧。哎，今儿想吃点什么，兄弟我请客。
2: 听说你们这儿酱牛肉不错呀，给我来二斤，回家我孝敬孝敬我们家老爷子去。
3: 啥二斤三斤的？哈哈，包一大包酱牛肉。
2: 哎，咱们可说好了啊，今儿这账我可得先赊着。

0: 大哥，你说这话不是打我的脸吗？啥赊不赊账的，这就是我孝敬你家老爷子的啊！哎姐，我听说他那哥平时喜欢摸两圈，嗨，
1: 没事的时候和哥几个摸几圈，怎么着？你也有这雅兴啊？
0: 嗨，你看我这整天忙叨叨的啊！快点
2: 儿，来了，掌柜的，
0: 您回去尝尝，要觉得好吃，让下一个。
1: 好嘞，
0: 我直接给你送过去。
1: 行行行，来
3: 玩
1: 去啊，
3: 玩去玩去。
1: 好嘞，
3: 慢走啊。
1: 白板。

0: 八条，
1: 糊了。
2: 卡裆八条，清一色一条龙。
0: 漂亮啊！哎呀，潘少爷消息真好。
1: 是你臭，明知道人家要打条子，非打。哈，你点儿背啊，把我们都带沟里去了。
0: 来来来来来来。爹，还没睡呢。
3: 干啥去了？
0: 没干啥。爹，我是想跟老潘家搞好关系，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3: 那就去舔人家腚眼子。
0: 我没有。
3: 没骨头。咱是欠潘家的，还是咱们家有什么短捏在人手里了？哎，咱们行得正走得直，你怕什么？你再给我丢人现眼，我打断你腿。
0: 我知道了。

0: 是。
1: 你跟爹说的？
2: 咋的了？
3: 我看你还敢去输钱。

0: 这是又赢了。爹，这两天手气好。爹，以为我不知道，是在朱家老大哄着你玩儿。
1: 嗨，这我也看出来了，愿输就输呗。啊，放着一傻子不在，那我不成傻子了吗？
0: 他用输小牌来买你的好，这心眼也大不了。
1: 哎，爹，想什么呢？
0: 他朱家的酱牛肉是挺好吃的。

0: 钱卖了啊，赔钱卖了，新宰的牛肉，哎，
1: 牛肉来，
0: 赔钱卖了，来看一看啊，新鲜着呢，
2: 干不了活，没法子，只

0: 你在那卖肉？
1: 你虎老杆子吗？
0: 哎，没有没有没有，
1: 你这是马肉。
0: 掌柜的，您真是好眼力。说实话吧，我这呀确实是马肉。哎，这么着，五个大子，走，
1: 背后出去。
0: 哎，好嘞，来来来来，
2: 爹，爹，啊，爹，那马肉收下了。
3: 嗯，好啊。你去告诉葛掌柜跟于掌柜，明天带起人去的山东菜馆捧场，专点他那猪脊酱牛肉。
2: 好。
4: 来。伙计，过来。过来过来，
5: 哎，几位掌柜的有啥吩咐？
4: 这是什么呀？
5: 牛肉啊，
4: 牛肉！嗯，
5: 你他妈眼瞎呀你！
4: 你往后车看看你！
5: 哎，几位几位，哎，几位消消气儿，几位掌柜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4: 你拿着这个马肉当牛肉卖，缺德不缺啊？啊！
5: 不是，小店一直卖的是酱牛肉，这怎么
6: 糊弄谁呢？你以为老子分不清这马肉跟牛肉是不是？
5: 啊，就是。于掌柜，
7: 这真是马肉。
8: 啊，哎呦，还真是马肉啊！
7: 哎呦，
8: 真是马肉。
4: 看看，啊，姓朱的，这会儿你还说什么？这肉是不是我还得拿去验一验？
5: 肯定是上货的时候看走眼了。各位海汉啊，
6: 海汉个屁！你开菜馆的，你分不清马肉牛肉啊？
4: 你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
6: 就是做生意的心眼没放正，这山东菜馆啊，根本不是正经的生意人。砸了，把饭扔了，
8: 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

0: 真的连牛肉和马肉都分不清。啊？
1: 我就是想图个便宜。
2: 你这个糊涂虫啊！开买卖做生意，是价钱要紧呢，还是信誉要紧？啊？没有了信誉，你就是投进去金山银山，都没人和你做生意。诚实啊，诚实是做生意的根本。这回好了，满大街的人都在骂咱们家骗人，骂咱们山东人骗人。
1: 爹，我知道了，给咋办呀？结果我把咱家的招牌都给砸了。
2: 行了，别哭了，明天跟我到这条街上，挨家挨户的给街坊邻居们赔礼道歉去。
0: 二掌柜，还为马肉的事生气啊？哎，
2: 这小子不争气呀、
0: 啊！说实在的啊，这怨不得少掌柜呀、啊。哎，你家今儿不出马肉的事，改天肯定得出驴肉啊、狗肉的事。只要他潘五爷的霸王还在，啥好事都给你搅了。
2: 你是说这又是潘五爷做的套？
3: 不是他是谁？哎，我家买卖原来可大了去了，现在我只能开个杂货铺糊口。为啥呀？啊，都是他拱着的，我家一家都在他手里了。
2: 你慢慢说。嗯，

0: 说来话长啊，是10年前的事儿。那时候，我家给这条街上是有一号的，开的饭庄、客栈，对，还开家金店，就搁这十字路口啊，啊，绸缎庄这儿，那买卖火呀。这胖虎也看着业务，勾结胡子，跑下这几个店的，给洗劫一空啊。这还不算，勾结官府，把我爹弄到大牢里去了，我家就这么垮了。我爹从大牢里出来，气得大病一场，死的时候眼睛都没合上。
1: 都是闯关东的，干啥把事做得这么绝啊？
0: 看在咱们都是山东人的份上，你一定得拿出当年的威风啊，替咱山东人出口气。
2: 哎呀，这昨天砸得太痛快了，这回这老朱该知道马王爷几只眼了。
3: 五爷，您昨天这步棋走得可太好了，这条街上那山东菜馆算是臭名远扬了。
4: 我这只是小试牛刀。
5: 你们呢，成天就琢磨这儿挖个坑，那儿下个套，消停过日子不行啊。
3: 老嫂子，这个做生意就跟打仗一样，消停不了。
2: 你要是消停了，那就得受欺负。
6: 爹，啊，那姓朱的正挨家挨户磕头作揖呢。
3: 哦，这会儿他也瘪茄子了。
4: 他这是想挽回名声啊。
6: 爹，那他会上咱家来吗？
4: 他肯定会来。
6: 我去把门关上。
4: 好。啊，我到门口去恭候。
3: 五爷，

0: 老哥，
1: 哎，
0: 老哥，兄弟给你来赔罪了。
1: 哎呀，兄弟，别说这个，孩子年轻，精事少，什么牛肉马肉的，兴许就弄差，请吧。
2: 来来来来，
1: 啊，来来来，
0: 哎，于掌柜、葛掌柜也在啊，我还正想到二位的府上去答谢，多谢你们教训这个犬子。
1: 哎，你们两个也是。有事说事儿，干嘛砸人家的馆子呀？
0: 砸得好，砸得对，不砸他不长记性。以后再有这种事儿，你们连我们家一块儿都砸了。记住了，做生意不能见利忘义，那叫啥呀？那叫缺德，缺八辈子德。
1: 行了，跟孩子发什么火啊？来，坐下，喝茶。
0: 你说这小子啊，错了还不认头，说什么？说中了人家的圈套，中什么圈套啊？啊，你不贪心，你把心眼摆正了，你能中上什么圈套啊？就像这下象棋，这要是贪子儿吃啊，肯定被人家将死。
1: 哦，兄弟，你会下棋？
0: 凑合着能走两步。
1: 那好，今天老哥哥我陪你下几盘，消消火。
0: 来，好。
3: 朱掌柜的，这好长时间没找我玩麻将了。
4: 大哥，我手太臭。
0: 去，陪庞老大好好打两圈。记住了啊，认赌服输。去吧。
3: 哎，
0: 走。
1: 来吧，兄弟。
0: 来，
1: 你先请。
0: 好。
4: 一饼。
3: 八条，
4: 八条，
5: 九条，
4: 二万。

0: 清一色门前清一条龙，单壶一碗。
1: 哦，
2: 哟，这么大。
3: 朱掌柜，今天挺兴啊啊！
4: 哎呀，不是兴，点儿回来了。
5: 兄弟，你得告诉你那少爷，这做生意呀，就跟这下象棋一样。如果你不知道马走日，象走田这规矩，那谁稀罕跟你下呀？啊，臭棋篓子一个，就像个浑身沾满了硫粪的主，顶风也得臭出五里地去。讲，
6: 我跟他说了，他还不信呢，啊，跟我梗脖子。我说你别跟娘们儿似的。啊，错了就认就改，为人处事要光明正大。老哥，我说的对不对？
5: 那是。
6: 老哥呀，你说这跟你下棋的人动不动就偷棋摸子的，你烦？暗地里下绊子，那不是爷们儿干的事儿啊。
5: 下棋啊，那是动心劲儿。你心劲儿不行，就得认输。
6: 你说的对，老哥，我这心劲儿就不行了。
7: 哎，这个变马腿了，
6: 我这坏了规矩了。你看，我这象棋子儿里边啊，最不会走的就是马。动不动就憋了马腿了，我最喜欢这车，啊，直来直去。
5: 哎呀，这十六个子儿都得用得好，那才叫高人。
6: 所以啊，有的时候我就想啊，下棋千万别和生人下，啊，手里都有十六个子儿，你知道哪路人是高手，啊？谁也别把谁当成西瓜，任你踩任你踹，哪怕就剩一个卒子，说不上就把你给拱死。嘿嘿，这就叫真人不露天了。
5: 好啊，你把这棋道里的事情说得真是好听啊，就跟这说书唱戏那词儿似的。
0: 庄家自低，大三元满贯，
2: 啊，又是大牌啊，太行了。
0: 来吧，
8: 行啊，手气不错呀，全胡大牌啊。
4: 哎呀，潘大少爷，这牌风也该转一转了啊。怎么样，各位还来吗？
8: 来来来，
7: 五爷，你要不吃那炮啊，这盘棋可就是你赢了。
5: 他哪是跟我下棋呀，啊，他是向我递话来。
9: 他姓朱的人敢在这里抻脖子亮嗓，真活腻歪了。五爷，干脆让天外天的人来把他的店给砸了算了。
5: 天外天轻易用不得，现在还没到火候呢。

0: 玩，把门开开。
1: 你还回来呀、啊、你？
0: 哎呀，你把门先开开吧。
1: 我就不开。你说你干啥去了？
0: 我没干啥去。
1: 什么没干啥呀？你是不是又跟那潘老大打牌去了啊？
0: 啊，你先把门开开，进去我跟你说，外头挺冷的。
1: 我不开，冻死你算了。你就喊吧，啊，把爹喊出来才好呢。
0: 是爹让我去的。
1: 爹让你去的？
0: 啊，
1: 行了吧，别瞎说了。
0: 哎呀，我没瞎说。爹上回说，我要再敢去，就把我腿打折了。你说他不让我去，我敢去吗？啊，先把门开开吧。

0: 让我抱抱。哎呦，哎呀，
1: 那我碰见了，你孩子睡了，小声点。哦，
0: 嘘嘘嘘，今儿啊，我算是扬眉吐气了，不仅把过去输的全赢回来，还捞了70多。
1: 放下，放下。
0: 哎，我给你脱鞋。
1: 哎，真是爹让你去的？
0: 爹不让去，我敢去吗？爹呀，是让我直起腰杆来。哎呀，不过你别说，这直起腰的感觉还真不错。从明儿起啊，咱这酱牛肉连续赠送3天。
1: 3天啊？那不赔了吗？
0: 那赔啥呀？全当我打牌没赢过。
2: 杨才说了，咱可没多少银子。
3: 是啊。粮草该买了，弟兄们也该往家里送些钱了。
2: 你说要是不砸这个窑的话，这日子就吃紧了。
3: 可不是吗？
4: 可是
3: 砸谁呢？
2: 我已经派人去高家房子踩盘子了。
3: 砸他？
2: 不砸他砸谁啊？他一个六七十岁的人了，为了保条狗命，一年四季雇个奶妈子喂养的，恶不恶心啊？哪年为了收租不逼死几口？高家房子的人都叫他高爷。
5: 先生，你吃饭呢？
6: 废话，不吃饭来这儿干啥呀？
5: 那你要啥？
6: 你家里有啥呀？
5: 有米饭、面条、烙饼、饺子。
6: 不要菜，要酒。
5: 那你点吧。
6: 我点啊，小鸡炖蘑菇。回锅肉、溜肥肠，还有你家的酱牛肉。哎
5: 呦，吃得了这些吗？
6: 我乐意，再来半斤老白干。
5: 哎，好嘞，那你稍等。
7: 大当家，下个月初三是高老爷子70大寿的正日子，他的表儿子准备大操办，高家大院现在就开始忙活了。
2: 下月初三？哎，还有8天呢。
3: 这个时间是正好啊，这叫什么？这就叫想啥来啥。
8: 好，
3: 连老天爷都帮咱们。
8: 是。
3: 咱要是把高家大户给抢喽，不说别的，就说给他们家溜须拍马送的那些个贺礼，就够咱弟兄们在山上舒舒坦坦的猫个冬了啊！
9: 好，
10: 高家大户可是个硬窑啊。深宅大院，四周还有炮楼子，给他家看家护院的那个个是指哪打哪的好炮手。
11: 是啊，我看要是真硬干，还真不是个办法，弄不好啊咱们还要伤上几个兄弟。
2: 当家的，我倒有个主意，就是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3: 有什么不能说的，都是自家兄弟，说。

0: 行行。
1: 怎么不行啊？
0: 好，二当家这主意好。你不愧是咱二龙山的智多星。来，弟兄们，这次这个大买卖，二掌柜的指挥，行不行？
2: 行，
3: 好，
2: 听二掌柜的。
3: 啊，好。
1: 不过这回啊，咱一定要先礼后兵。
0: 成，咱就给他来个先礼后兵。
4: 先生，都吃好了？
5: 啊，好啊。
4: 请算一下账吧。
5: 啥账呀？
4: 你的酒菜钱。
5: 没钱。
4: 哎，不给钱你不能走啊？
5: 非长在我身上，我说走就走。
4: 那不行，你得给钱啊。
5: 我没有，我走开。
4: 哎，你给钱、
6: 啊？哎，这咋回事？吃饭
5: 就
6: 给钱？你
5: 找你
6: 耍赖吧？你们其他人吗？
5: 没干啥？
6: 哎，什么呀？
5: 刘队长，你们这不是
0: 怎么回事？
4: 掌柜的，
5: 他吃完喝完不。

0: 钱。
1: 算了，谁都有一个受苦遭难的时候。兄弟，这顿饭算我请你的啊，你走吧。
2: 让开！
1: 想当年啊，我从山东老家闯关东的时候，也是走了一道要了一道的饭，现在能帮人一把就帮人一把啊。嗯，行了，去忙去吧。
3: 你坐，
1: 该吃吃啊，各位。
4: 来来来，吃来了，吃吃吃。

0: 高老爷子，在下献给您拜寿了。今去信不为别事，只因为小寨粮草不足，兄弟们也缺零花钱，想跟你借银元2000。高家是咱们这一带有名的大财主，想这2000大洋会如数借我，我先谢了。3天内等你的回音，朕三家。
1: 什么东西？2000？哼，就是2个子儿，我也不会给他。少东家，镇三江手可挺黑呀。
0: 他黑？我养的那些炮手也不是吃素的。我就不信他镇三江能打进咱高家大院。
1: 嗯，
0: 你去，告诉那些炮手，都给我打足了精神。
2: 伙计，点菜。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6: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西郊去入高山。
4: 拔，你要拔？
6: 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伙计，点菜。
1: 哎，来了。
2: 哎，随便给他上点什么，赶紧给打发走。
3: 哎，是，兄弟。
0: 先给我来四个热菜。

0: 倒过来，走。
1: 兄弟啊，
2: 咱小店呢，一天没几个进项，所以还是请你高抬贵手，好吗？
3: 你是啥意思啊？
2: 我没啥意思，就是请你先把账给付了。
3: 你这伙计们不讲究规矩也就罢了，你这掌柜的咋不懂事儿呢？刚才不是说了吗？天下哪有先付钱后吃饭的道理啊？咋就到你这变样了呢？诸位啊，诸位，算兄弟没出过什么远门，少见识。哎，你们说说，我这饭还没吃呢，这就盯着屁股要钱的，天下有这样的饭庄吗？有这样饭庄吗？我不过就是身上多了几块，
4: 找爹去，快点，
3: 多几个洞，洞里冒着气儿，有点呛鼻子。可是啊，你们千万别小看了花子，我们花子这行啊，可是能人辈出，苍龙卧虎，朱元璋、朱洪武，大明朝的开国皇上，都是从我们叫花子堆里出来。
1: 哎，
3: 你别以为
1: 行了啊，南朝北国的事咱闲下再说。昨天你就没付账，我可放你走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小店吃相应了，今天又来这吃白食啊？啊？
3: 掌柜的，你是不是嫌我这不搭理没钱呢？那你就翻开眼皮子看看。上菜。
1: 行，给先生上菜。
5: 哎，
3: 掌柜的，有件事儿请教。什么东西眼睛看人低呀？
1: 你啥意思呀？啊？
5: 问吧。
1: 啊？
5: 狗眼看人低呗。
3: 哎呀，还是老掌柜的见识多呀。
5: 有啥见识？有的时候人狗都分不清楚。
4: 没出啥事儿吧？
5: 娘的，我差点没搂住火。急什么？遇事稳住神儿，肯定是潘五爷请来的神仙。
4: 这个老杂毛，怎么老派人来搅和呀？
5: 搅和就搅和吧，搅和的一定时候他就不搅和了。
1: 不是爹，这叫花子闹的客人都没心思吃饭了。
5: 这好办，明天他再来，我把他请到雅间去。我就不信他有翻江倒海的本事。
6: 下帖子到今天第三天了吧？
7: 三天了。
6: 高老太爷是音信皆无啊。咱理解到了，那就是他们家不讲规矩了。
8: 他是没把咱二龙山放在眼里。
6: 好啊，那就让他瞧瞧咱二龙山的厉害，就砸他窑了。二掌柜，就照你的法子给他们家拜寿去啊。
4: 行啊，那咱就给他备份大礼。
9: 你给我长着眼点儿啊！今天天不错，胡子就好在这样的日子下山抢劫，都长点精神，别光顾着看热闹。
10: 没事，你放心吧。就这帮胡子，他自己也希望进咱们大院。
9: 啊，
10: 瞧好了，一箱一个，老爷听好了。
9: 那好，等过了这个风头，老爷有赏。
10: 谢谢大东家。
9: 哟，二爷！哎呀，二爷！哎呀，慢慢开！哎呀，二爷又等你了，
11: 小东家！哎，
9: 来，请，哎，请，
11: 老爷子可好啊？
9: 哎呀，想死你了！
11: 哎呦，我也想。
9: 把大门关上！
11: 哎呦，
9: 来，
10: 喜欢的来
11: 吧！哎呦，
9: 哎呀，
11: 哎呀，
12: 哎呀，好意思！
9: 喂，男女呀，
13: 我听说
14: 这位得服了。
15: 管家，
16: 哎，
15: 什么时候看戏啊？
16: 老爷子，就等您发话了。
15: 来吧，来吧，
9: 开戏。
17: 二爷，您就慢请。
18: 老爷子。

哎，掌柜的，叫花子又来了。

0: 去找他上班去。先生，哎哎，先生，先生又来了。
1: 今儿咱有项目呢，明白事儿了还是换眼珠子？看人眼光高了。不是，那天呢是小弟的不对，今天小弟给您赔罪，走，咱楼上雅间啊，雅间请。
2: 我这要完花子去不了啥雅间。
0: 哎，不，兄弟，你看这大厅人太多了啊，咱还雅间吧。
2: 人多好，我要了半辈子饭了，参观的人多。
3: 没少啊，我辛苦了。哎，
4: 兄弟，那好，那好，那就住随客便了，就在厅里，请。
3: 为什么今天你跪在了马前，口口声声？

0: 这是我们老爷子的七十大寿，为了给汤人家添喜增寿，小戏班子特意准备了一段单出头，《大西厢》，请看。哎呀，
1: 好，
2: 好，好，好！
3: 你这大西厢原来是你二人唱的，
0: 哎，
3: 这个单出头啊。
4: 俺们只好自己上门来取了。哎，俺也不白取，有俺三江红亲自给高老爷子唱戏贺寿，这礼也不薄了吧？只要大家伙懂事儿、守规矩，俺们绝不添乱。高老爷子，您答应吗？
5: 好，
4: 那咱就接着唱。
5: 齐家伙，
0: 好。

0: 爷们儿，你几次三番的光临小店儿，一定有什么话要说。
1: 没有。
0: 小店的菜还可口，
1: 不错。
0: 小店的人还好，
1: 再好不过。
0: 那剩下的就是喝酒了。
1: 慢，这么好的饭菜，这么好的掌柜的和伙计，我不能一个人享受啊。来，大家都进来吧。
2: 饭馆千万可别小心眼儿，来吃饭来喝酒，咱们
3: 就是好朋友。出去出去，都出去出去。
0: 哎，旁边，旁边，旁边，快招呼大伙儿说啊！没想到啊，没想到来了这么多老老少少，这是给我们家饭馆来捧场来了。快请坐，请请请请请，快请，请坐请坐。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今天饭钱不收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快请坐，请坐。对不起，对不起了，对不起，对不起了，对不起了。请坐，请坐，请坐。对，上菜，双分，上菜，快，都坐下，坐下吃，坐下吃，坐下吃。兄弟，吃好喝好啊！
2: 老掌柜的会说话，客客气气，咱坐下，快上酒，快上菜。哎，这个掌柜真不赖。
0: 上酒上菜，
4: 小子们吃饱喝好，喝。
5: 哥，这个牙砸得太痛快了，你这主意太好了啊！咱这兄弟一个没伤着，抢了足有4000多块大洋的货呀！看着没？还有14条快枪，8支短枪，1000多发子弹呢，太肥了。
6: 这，我担心这次砸的洞有点大，官军不会放过咱们的。
5: 那就让他们来吧。俺还愁咱二龙山不热闹呢。
0: 爷们儿贵姓啊？
1: 贫贱之人没有姓名。
0: 家好像不在这条街上吧？
1: 浪迹天涯没有家。
0: 各位三老四少，今天你们来到我们家，那咱们是缘分。啊，吃好喝好了，别见外啊！想当年我刚闯关东的时候，和你们差不多，还不如你们呢。要饭我都找不着门。看见了你们，我就想起了我自个儿啊，啊，不容易。来，兄弟，咱们干一杯。怎么，不信？
7: 我信。
2: 就冲老掌柜这番话，来，小弟们，咱们都干了！
0: 来，
1: 干了，干了，干干干！
0: 来，好，请坐。来，兄弟，我再给你倒上。
7: 老掌柜呢？你得罪啥人？
0: 兄弟，这话怎么讲？
7: 有人叫我们上你这来闹事儿。
0: 为啥呀？
7: 说你们家这馆子挂羊头卖狗肉，欺行霸市，叫别人都无法做生意。
0: 兄弟，你信吗？我看你也是闯荡过江湖，什么事不容易？人嘴两张皮呀，嘴长在人家那儿，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不管了，来，咱们再干一杯。
7: 不。今儿我还真就要管一管。哎，我说兄弟，我怎么觉得你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咋不是那回事儿？
7: 我看这家人家挺仁义的，挺宽厚的。
1: 那是假的。
7: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你跟他们熟？
1: 不熟。
7: 那你跟他们有过？
1: 没有。
7: 那你凭什么说人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8: 就是啊，你这家伙怎么这么缺德啊？为什么让我们祸害好人？我们大家都被他骗了。
7: 对，
8: 都骗了，
7: 都被他骗了，
8: 骗了，
7: 骗了。一看我们是要饭的，要饭的也长着眼睛，你要信良心，丧良心的事情你自己去做吧。
8: 哎哎哎，你们是自己愿意来的，关我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7: 哎，不知道，
0: 老少爷。

0: 他也许是被人骗了。来，咱们接着喝吧。啊，
1: 老掌柜的，今儿冒失了，对不住您了。小的们，咱们也别给脸不要脸，走吧。
0: 哎，兄弟，兄弟，再喝一会
1: 儿。老掌柜的，别拿他当叫花，我们花子行里没有这样的王八蛋。谢了。

0: 的倒杯茶。
1: 行，来来来，小心小心。哎，等等啊，来坐这儿坐这
0: 儿。哎呀，爹呀、啊，这要饭花怎么这么白呢？
2: 我也是，哎，都是可怜人。去给他弄身好衣服换上啊。
1: 不，他这么做咱家管他干啥呀？哎，
2: 人活着都不容易，他也是身不由己。
3: 我们家茶来了，
1: 来来来来，兄弟，醒醒，喝杯茶啊。把这茶喝了啊，喝了茶没事了。
4: 老掌柜的，其实俺不是啥真要饭的。
2: 我早看出来了，你满嘴文词儿，识文断字儿的，一定是知书达理的人啊。你到我们家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吧。你喝多久了？我不怪你，哎，好好歇歇吧。
4: 我没喝多，我是装多呢。我没脸见你们，我后悔听了潘五爷的一面之词。我这三天来放着自己的生意不做，跑这儿来耍光棍，我真的丢人现眼。我还不如那真的要饭花子呢。
1: 兄弟，你是潘五爷打发来的？
4: 说实话，我是潘五爷的一个远房亲戚。从辈分上来讲，我得喊潘五爷一声表姐夫。我也有自己的一片店铺。潘五爷说，您朱开山专门和我们作对，所以我就动了到这里来和您叫板的念头。可是这三天来，你们一家子讲仁义、讲道理，老掌柜的、少掌柜的，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2: 哪儿的话。我还得谢谢潘五爷呢，要不然咱们也不会认识啊，这是缘分呐，啊！
4: 对不住了，对不住了，
2: 你能行啊？
4: 这条酒算不了什么。哦，对了，那当初潘五爷曾经用爆炒活鸡来难为过你们，啊！我告诉你们，其实那潘五爷听了我说的话，才知道有这么道菜的。
1: 真有这么道菜啊？
4: 有，确实有。
1: 那兄弟，你会做吗？
4: 我也只晓得一个大概，就是抓只活鸡，用老白干把它灌醉，趁它迷糊的时候放血拔毛，然后剁成块，临下锅的时候那鸡翅膀还忽闪忽闪的呢。表姐夫，我看朱家一家人挺仁义的，您就别再跟他们较劲了，何苦呢？
5: 就是嘛，表弟，你这个姐夫啊，年轻时就好胜，那行，你年轻啊。如今六十都过了，还折腾个啥呀？你过你的日子，人家过人家的日子。
6: 哼，我就觉着我这日子过得不顺的。
5: 你有啥不顺畅的？你说咱家还缺啥呀？
6: 行行行行行行，老娘们家的，别跟我扯。
4: 姐夫，反正明儿我就回去了。我可不掺和你的事儿了，
6: 一小的瞧你没出息，正正的。
5: 兄弟，那你可常来啊！哼，
6: 你这个表弟啊，属嘴的，说啥呀？要把那朱家菜馆搅黄了，让他干不下去，咋样啊？到了跟那老朱家穿一条裤子。
5: 我这个表弟，最讲理。
1: 来来来，爆炒活鸡来了，来，
2: 哎，都尝尝。

0: 看，秀吃不了荤腥，以后啊，给他弄点清淡的啊，老大。嗯。大嫂，你也有啦？哎，
1: 有啥有啊？这鸡啥味儿啊？
0: 嫂子，这至于吗？这鸡呀，怎么着也是飞禽，这飞禽肉怎么做也差不了。
2: 味儿是一股鸡粑粑味儿。爹，咱不会让这叫花子给耍了吧？不会吧？那人挺实诚的，他可能就知道个大概的做法，也许做法不对，扔了吧。
3: 发什么呆呢？还不睡啊？我说，今天我那爆炒活鸡，是不是？
4: 行了行了，别说你那爆炒活鸡了啊！
3: 哎呦，现在这一想我就犯恶心。
4: 你呀，准是让人给调理了。
3: 不可能，爹说了，那叫花的呀，绝对不可能是调理咱们。 你说我这臭记性，这爆炒活鸡呀、啊，我在王府里都吃过。
4: 真的？
3: 啊！哎，他呀，不叫爆炒活鸡，
4: 叫啥呀？
3: 那叫卤味活凤凰。
4: 卤味活凤凰。
3: 啊！
2: 老二家的真有啊。
3: 来。
2: 孩子。<笑>
3: 有了有了，俩多月。
4: 不行，怀呢？
3: 三月才行，怀孕呢，现在想什么？
4: 那告诉他，别干活了。哎呀，那孩子也闲不住啊。行了，别操心了，你娘们怀孩子的事儿，我不懂，掺和啥呀？有我呢吗？不是，嗯，你说那卤味活凤凰，是不是我今天做的味儿啊？
3: 得了，一天让一个地下，哎呀，人家那卤味活凤凰做的呀，那滋味儿，现在想起来呀，我这嘴里啊都流口水了。哎，也没见盘里有啥调料。哎呦，可是那香喷喷的肉一入嘴呀，好吃极了。
4: 那就怪了啊，你说这没看见调料。 还能吃出调料味儿来，
3: 那咋回事儿啊？哎，你说明明是活鸡，干嘛叫活凤凰啊？
4: 你问我，我问谁呀？
3: 是不是那王府里的厨子们给那些鸡做了啥手段了？
4: 那能做啥手段呢？
3: 他们是不是？ 给鸡喂点啥东西了？
4: 对呀，哎，这要是连着给活鸡喂几天调料的话，那没准做出那鸡肉就带着调料滋味了。
3: 嗯，没准儿。
4: 哎，
3: 行了行了，快睡吧啊。

0: 弄点啥？
1: 喂鸡。
0: 你喂你娘也没这么尽心过。
1: 啊，我一定得做出这个爆炒活鸡来。
0: 这里头都搁的啥呀？这是瓶瓶罐罐的，
1: 全是好东西。这有上好的敷料、秘制调料，还有中草药。
0: 你这哪是喂鸡啊，这不是喂凤凰吗？
1: 没错，我就把这玩意儿当凤凰养。过！你是我们的父母官呐，土匪肆无忌惮，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劫无辜，不知大人做如何想，做如何对待啊？这土匪也太猖狂。是啊，家父突遭惊吓，一命驾鹤。家产尽乱，尽数归匪，这样下去何谈清贫？吴俊生督军要是知道此事，恐也不会安枕吧？
2: 大少爷，我一定报告上峰，为令尊报仇啊！
1: 家父之死固然可悲，家产损失固然可惜，丧子涂炭，民怨沸腾，岂能熟视无睹？
2: 那个八子的，土匪换不除，明无宁日啊！我马上报告省里，请派部队剿匪。
1: 拜托了。
3: 没想到这刘根还是个大秀才呢，哈！
4: 你能识文断字的，那咋还来扛大枪呢？
5: 扛大枪多好，枪是啥？是胆儿，是腰杆子，是替咱老爷们儿出气的架势。
3: 哎，刘根儿，给我也写一封呗。
5: 好，二铁，你说。
3: 爹，娘，我在这儿挺好的，吃得饱，穿的也暖和，比在家强多了。你们不用惦记我，等发了饷，我就把钱邮回去，好给俺爹买药治病。
2: 集合，集合了，快，快快！
6: 那行，这件事儿啊，咱就这么定了啊！
7: 好，定了。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不好了，冠军来了。
6: 瞅瞅你那熊样，尿裤子了。你啥时候见过官军打下过203呢？这次来了多少人吗？
7: 有三四百的。
8: 三四百算个啥呀？
9: 就是，
8: 要撂他俩就够了。
6: 走，啊，会一会他们去。

0: 太嚣张了，冲锋，你给我拿下！给我冲！
1: 冲锋！

0: 该是二掌柜的。
1: 走，我打。
2: Thank you.

0: 仗打可过瘾呐！啊，咱弟兄们连根毫毛都没伤着，就把他一个营的兵力给打退了。啊，俺给你们每个人都记一功。
1: 来，二掌柜的，给你投供，神出鬼没的抄了他们的后路。
0: 对，俺提一下啊，这第一杯酒咱大伙儿敬给二掌柜怎么样？
2: 好，
0: 端起来。二掌柜，
3: 二掌柜的，
4: 当家的，官军这次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定还会再来，这几天让弟兄们多留点神儿。
5: 嗯，这话对。老四，
1: 哟，
5: 把探子放出二十里。
1: 哎，
5: 啊不，三十里。
0: 来，干，
1: 干！
6: 爹，我在学校里听说官家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去二龙山剿匪，结果都被胡子打败了，死伤了十多个人呢。
7: 这胡子也太邪乎了，竟敢和官军对阵呢。
6: 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更厉害的是这胡子里头有个领头的，是个女的。
4: 女的？这胡子多生性啊，还能听一个女人的话。
8: 来来来来，哎，都尝尝都尝尝啊。
9: 哎，哥，这又是那爆炒活鸡啊？
8: 啊，哎，都尝尝尝尝。
9: 你可拉倒吧，上次吃了反胃好几天，现在还没好呢。
8: 别，这回跟上回绝对不是一个味儿。
5: 来，我尝尝。
10: 行，娘也尝尝啊。
7: 嗯，
10: 好吃。秀儿，你也快吃一块来。
11: 秀儿，来，我给你夹。
10: 嗯，
11: 尝尝。
10: 嗯，
4: 真好吃啊！
10: 嗯，你尝尝啊。
11: 老二家的，你不恶心啊？
10: 嗯，它好吃啊。
4: 就是，秀有了身子，吃鸡大补。秀，再吃一块，再吃一块啊！
8: 哎，没这把握，我敢端上来吗？
5: 哎，都尝尝，都尝尝，
1: 来，都尝尝。
7: 没想到老大还真把这爆炒活鸡给。
11: 哎，真是这个味儿哎，比王府里的卤味活凤凰还香呢。
7: 卤味活凤凰，这个名好，啊，哎，咱这道菜就叫卤味活凤凰。

0: 你看这漂亮的啊，还是连生贵子的图样呢。这是个肚兜吧？给谁绣的呀？
1: 你自个儿绣的。
0: 是整夜传舞看的吧？
1: 娘，你说那仙儿姐都有男人了，传武是不该掉过头来喜欢俺了？
0: 该，她早就该喜欢你疼你了。你再穿上这么鲜亮的肚兜，哎呀，那个传武啊，就是块石头，也该被你捂热了。
1: 哎，秀儿，快看，娘给你戴上来了。那，
0: 这是啥呀，娘？傻闺女，到这个月份呢，就该显怀了。明天早晨啊，你就把这小枕头绑在肚子上，你也不用装恶心了啊。
1: 娘，这得装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就听娘的吧，娘自有办法。
2: 就把那这样绑在肚子上，啊，听话。刘根，二姐，
3: 班长，
2: 咋样啊？还疼不疼了？
3: 没事儿，连锁骨都没伤到，军医官说了，过两天就好了。
2: 刘根，这回多亏你啊，要不兴许就把我打死了。 都是一口锅里浇马勺的兄弟，你客气啥？哎呀，劲儿不大，还挺仗义啊！哎呦，哎呦，轻点，轻点，轻点！哎呦，真他妈客气！堂堂正规军一个营，你说连一二百的土匪都打不了，哎呦，哎呦，
4: 这二龙山易守难攻。
2: 不好打呀！你说，就有这胡子逍遥法外，他怎么向上面交代？哎呀，我倒是听说，这镇三江极其好酒，而且特别能喝。你什么意思？ 看，咱能不能将计就计，扮作车老板子，整他几声好酒，从二龙山下过。如果被劫，咱们可以就事上山，把山里的情况探个究竟，送到里应外合，一举打掉这货柳子。
5: 好，找车老板子，就是你。

0: 啥呀你？快拿出来给娘看看，快！
1: 拿出来，这孩子。

0: 这儿啊。
1: 上个脚呗。
0: 上了吗？
1: 谢谢了，大兄弟。
2: 你可别叫俺大兄弟啊，
0: 就你这岁数，能当俺奶奶了。坐稳了啊。这样。
1: 大兄弟，你这上哪儿去啊？
0: 往二龙山的方向走。
1: 哦，正好顺道，俺陪你回去走上一阵。
0: 老听说二龙山不太平，说山上的胡子前阵子刚打劫了一个大户，前几天又把官军给打跑，挺邪乎。
1: 有胡子俺也不怕。
0: 为啥呀？
1: 你没看出来啊？
0: 这，
1: 俺就是胡子。
0: 这胡子要你干啥呀？缺娘啊？要年轻个几岁，兴许你能当个压寨夫人。
1: 哎，压寨夫人可不敢想，这胡子窝也是个家呀，从没有人养个鸡喂个猪，洗个碗做个饭什么的。

0: 老太太干这些营生。大舅爷，心里头舒服了吧？
1: 咋会？叫！
2: 想跑快啊，没看见这车上装着酒坛子吗？俺把马一跑起来，把酒坛子咣啷碎了。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李忠雅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身边的红色地标，辽沈战役纪念馆，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0: 锦城将星展风采，省赛赛场竞芳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9月14号发表的专题报道，身边的红色地标，辽沈战役纪念馆，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1: 初秋的锦州，秋高气爽，辽沈战役纪念馆内游人如织，秩序井然。纪念馆序厅里，大型浮雕决战决胜，气势如虹，九位冲锋战士冒着炮火奋勇向前，将那段峥嵘岁月凝固成震撼人心的画卷。展柜中几枚锈迹斑斑的爆破筒残片静静陈列，诉说着70多年前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作为承载着辽沈战役壮阔史诗的重要红色地标，成立于1958年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始终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使命。纪念馆通过创新宣讲形式拓宽传播边界，让尘封的革命历史鲜活起来，让感人的英雄故事浸润人心，广为传播。近年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年均接待观众200余万人次，红色宣讲工作收获广泛好评。暑假期间，每天来纪念馆参观的群众约20000人。辽沈战役纪念馆还建成投用东北解放战争革命烈士信息查询系统，调研团队踏遍山河，走访全国400余家烈士陵园和纪念馆。目前系统已收录62539位烈士完整信息，精准匹配9011位烈士安葬地，成功帮助500余位烈士与亲人重逢。技艺赛道，匠心筑梦。9月14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集中赛项决赛在鞍山奥体中心启幕。本次大赛以技展风采、辽聚英才为主题，打造赛展会演聘五位一体技能盛会。我市选派100余名技能选手参赛，同时携多项本土特色技艺参展，在省级平台充分展现锦州工匠的过硬本领与精神风貌。本届大赛覆盖智能制造、民生服务、新兴产业等多个领域，汇聚全省精英同台竞技。我市精心组建代表团，优选150名选手参与80个赛项比拼，参赛覆盖率位居全省前列。赛场之外，全省特色技能展演活动热闹非凡，我市展台人气满满，锦州烧烤、黑山地瓜等特色美食广受青睐，锦苏绣、法绣、辽西绳结非遗技艺、智能机械臂实操展演、锦州月嫂特色服务技能轮番亮相，全方位多角度展示锦州特色职业技能与文旅匠心魅力。
2: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省级职业技能大赛，从事美容行业有6年了，有了一定的从业经验，看到大赛技术文件，对比赛竞技的标准有了新的认知和提高，比如贵宾犬的背线必须达到水平，更加完美地修饰了背部线条等等方面。对于参加这次大赛，我做足了充分。

0: 的准备，希望在这次大赛能够放平心态，稳定发挥，争取取得前三名的好成绩，为我市技能人才的培养贡献力量。
1: 备赛期间，我市多部门联动发力，层层遴选人才，开展专项集训，细化服务保障，全方位助力选手冲刺赛场。
2: 在组织大赛的过程当中，注重同总工会、商务局等部门协同配合，共同挖掘人才资源，协同参与备赛训练，深入到每个选手的训练场地进行研讨，帮助选手顺利备战。赛事过程中，注重选手的服务保障和心理建设，帮助选手提升信心、提振士气，争取为我市取得好成绩。
1: 以赛促训，以赛育才，锦州技能健儿将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力争赛出水平、赛出风采。我市也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壮大技能人才队伍，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和辽宁全面振兴赋能蓄力。
3: 9月14号，我市制造业质改数转赋能推进大会在辽宁工业大学成功举行。本次大会是我市深入落实省委部署要求，依托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统筹开展的质改数转系列活动之一，也是对接省大会的最高规格集中活动。辽宁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陈凯、党委副书记、校长张其俭、省工信厅副厅长郑岩出席会议并致辞，市领导徐继华等出席会议并致辞。
1: 大会集中汇聚省内外优质服务商、高校智库、重点工业企业等，搭建起全市数字化转型集中展示、对接、签约平台，旨在把优质资源集聚到锦州，把服务送到企业身边。
4: 锦州移动在本次互联网大会期间签约了辽西算力项目，结合工信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落地普惠算力服务，面向园区中小制造企业推出轻量化算网一体化方案，降低 AI 应用成本，让中小企业用得起、用得好人工智能，助力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建设。
1: 会议解读省质改数转扶持政策及重点工作安排，五位行业专家和优质服务商代表围绕工业 AI 赋能应用、数智融合落地、轻量化低成本改造等做专题分享，并参加互动交流，谈思路、讲方法、解难题，进一步帮助企业厘清转型方向，坚定转型信心。
5: 我们安心自动化作为我省优秀的质改数转服务商，愿意用技术实力和行业经验为企业提供全流程的服务。下一步，我们将助力锦州市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企业提供免费的深度诊断服务和一站式解决方案，让企业顺利通过二级达标，实现高质量发展。
1: 会上，锦恒汽车、东方国际集装箱、宝泰华神泰业、辽宁点冠获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授牌，中国联通锦州分公司、中国移动锦州分公司、中国电信锦州分公司、工联智慧工业辽宁有限公司分别与相关企业园区进行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一批务实合作项目落地锦州。
6: 我们将持续深入车间一线，把脉问诊，推行一企一策精准服务，落实质改数转专项政策，持续擦亮锦数畅聊品牌，依托工联智慧等平台载体，构建政、产、学、研、用、金数字产业新生态，为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制造动能。
1: 9月14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调度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及省扫黑办的工作要求，听取全市专项斗争进展情况汇报，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以来，各地各部门严格对标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推动各项工作持续走深走实，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向好。今年上半年，全市群众安全感达 98.72%， 扫黑除恶工作满意度达 97.90%， 两项核心指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露头就打、重拳出击、全域整治严打态势，同步推进打击断财、除散、治乱、固本全链条工作，坚持传统乱象整治与新型犯罪打击双向发力，重点攻坚网络敲诈、软暴力催收等实

类新型犯罪，重大案件挂牌督办专班攻坚，严格落实一案三查，深挖背后保护伞关系网，同步追赃挽损，彻底清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会议要求，

0: 群众安全感和扫黑除恶工作满意度，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1: 9月15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会上，北镇市政府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2: “十五五”时期是北镇夯实现代化建设根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北镇将以三产深度融合为主攻方向，聚焦“一四一二一”发展战略，构建两新引领、两轴串联、三区协同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全力打造辽宁省县域三产融合先进县。到203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力争突破188亿元，年均增长5%，三次产业结构优化至28:24:48。产业方面，北镇将深耕农业提质增效，做强现代化大农业全产业链，放大北镇葡萄、北镇鸭梨、驴山鸡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全域推广窟窿台模式。工业上坚持传统提质、新兴赋能，依托沟帮子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壮大粮油、果蔬、畜禽、预制菜、宠物食品、中草药六大加工产业链，擦亮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等中华老字号品牌，加速布局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文旅方面，立足镇山文化、生态资源、乡村特色三大优势，推进义乌驴山国家5A 级景区创建，加快古典中国五镇祭祀遗迹联合申遗，办好北镇文化传统庙会、北镇梨花节两大节庆 IP， 推动镇山福地丰饶北镇城市名片走向全国。城乡建设方面，北镇将做强中心城区综合服务核心、沟帮子产业集聚核心的双核驱动效能，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放大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优势，深化交油融合加供销配送加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打造辽西县与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样板。生态环保方面，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深化大气、水、土壤污染综合治理，稳固义乌驴山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民生福祉方面，推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社保等民生资源扩优提质、均衡普惠，深化平安北镇、法治北镇建设。北镇将锚定振兴目标，抢抓发展机遇，以产业升级为路径，以项目建设为支撑，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北镇新篇章。
3: 9月7号，锦州金融监管分局牵头组织全市银行、保险机构举行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全市全域性、全覆盖的金融知识普及专项行动正式拉开帷幕。
4: 宣传周期间，我市多点覆盖、全域铺开，为扩大宣传覆盖面和渗透力，全市各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开启万屏联动宣传模式，通过跑马屏滚动播放、视频设备循环展播、宣传展架定点陈列等多种形式，让进店办理业务的群众随时随处可学金融知识，实现金融宣传触手可及。针对一老一少一新重点人群，相关部门开展精准化、接地气的宣教活动，金融讲师团走进社区养老机构，结合真实典型案例，细致讲解养老诈骗防范技巧，为老年群体送上金融安全锦囊，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众财产安全。在渤海大学，精彩纷呈的金融知识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展，互动游戏、模拟投资、情景剧展演、知识竞答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轮番上演，让青年学生在趣味参与中掌握金融知识。锦州金融监管分局局领导围绕金融行业前沿动态、职业规划、行业生态等内容，为学子讲授金融职业成长第一课。同时，我市聚焦两司两员、新就业群体、金融宣教队伍进驻快递驿站、加油站、物流园区，利用从业者碎片化时间开展金融微课堂。此外，锦州市新桥金融纠纷调解中心下沉社区普及金融依法维权知识与多元解纷渠道，有效压缩金融黑灰产滋生空间。下一步， 锦州金融监管分局将持续强化督导跟进，推动金融教育宣传从短期集中宣讲转向常态化、阵地化、长效化普及，持续净化金融环境，携手市民共建

0: 安全、和谐、有序的金融生态。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好久好久啊，大掌柜的又能过个好年。老板子，要命啊就麻溜下山，不想要命啊就跟我们上山上去。
1: 那不行啊，你们这是干啥呀？换墙啊你们。
0: 二掌柜的，
2: 走啥？不用走。你问我们干啥，我们还没问你干啥。
1: 俺是赶车的呀。
2: 呸，小蒙我。个当兵的，把他给我绑了。

0: 小奴家好悲伤啊，这是那个狼儿下呀，耳目洗大凉。
1: 你唱的是情人迷吧？
2: 臭当兵的，你还懂戏呢？
1: 不懂，听过。

0: 你俩带什么好东西来了啊？
1: 当家的，鼻子可真尖呐！你在山上就闻到了酒味了吧？
0: 你不说俺是个酒人吗？这酒人啊，就得长个酒鼻子。嗯，好酒，咋样？关键的情况看明白没有？
1: 多余问还用说吗？人家二分都上来了，都到葫芦屯了。
2: 大当家的啊，还抓了个条子呢。
0: 是吗？

0: 瞅这模样，像个当官的啊！
1: 俺这是车老板子，
0: 车老板子。当家的，咱是先审问他，还是先喝壶酒啊？
2: 当然先喝壶酒了。这大冷天的，俺得让俺的二掌柜喝壶热酒，暖暖身子啊！弟兄们，把酒给俺抬进去。老四，先把这个车老板子给俺关起来。
3: 好的，
0: 走，
2: 二掌柜。
0: 走，二老家的，你是山东来的吗？
3: 走。

0: 哎呀，二掌柜的，你真是火眼金睛呀，一眼就看出那小子是条子饭来拉线的。
1: 这小子要被人家，给我来一块。
0: 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一块。来，给我来

0: 我顺着江边去找你，人家跟我说你死了，
1: 拿刀给你救。
0: 老天可真会捉弄人。输了你也未必信。我把你的衣服埋了之后，也算给你立了个坟。我也不知道我该去哪儿，只想挣口饭吃。结果我遇到了红头巾，在他那儿又碰到了我当家的，我就跟他上了二龙山了。

0: 到家里去看看。
1: 进到家里人了。
0: 我也怕家里人，担心太多，我也没敢说什么，怕他们知道我上山当了土匪。我看见秀儿了，你们俩过得还好吗？
1: 谈不上好，将军过吗？
0: 有孩子了吧？为啥没有？
1: 听说枪子底下钻，心就木了。
2: 二掌柜的，
0: 当家的，你说巧不巧？你猜我抓这条的是谁？
2: 谁呀？
0: 我跟你说那朱传武啊。
2: 是吗？
0: 啊。
2: 那俺可得看看。

0: 翻牌，翻牌！俺说怎么喝了一半酒就跑出来了呢？原来是见老相好了。得了，俺回去，你们聊。
1: 哎，你上哪儿去呀？
0: 回去呀、啊，俺回去跟弟兄们喝酒啊。俺在这儿碍眼。
1: 行了，本尼，你也不怕弟兄们听见了笑话？
0: 那不走了？
1: 不许走！
0: 不走，咱就喝酒。
1: 行啊，
0: 兄弟，能整两口不？
2: 不就是酒吗？能喝。
0: 好，来呢。既然准备点好酒好菜去啊，咱今天就在这儿喝透它。这按俺们山上的规矩，这头回喝酒啊，得连干三大碗。啊，来。兄弟，你这次来了多少人马呀？
2: 整整一个团。
0: 才一个团呐？少了点，就是再来一个团，想打下俺这二龙山，那也是做大梦。
2: 大掌柜的，自古以来这营盘可比胡子窝牢靠多了。
0: 自古以来，这官军从来没扫清过胡子。
1: 等下的，你打算咋处置闯王？
0: 你说的。
1: 按规矩，闯王可就没命了。
0: 啥规矩不是人定的呀？放人。
1: 真的放了他？
0: 那还有假？这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呢，啊？二掌柜的老相好，咱能难为吗？兄弟，这放是放，不过俺还有个说道。
2: 到了你的地盘了，你爱咋说道咋说道。
0: 好，痛快，来，第二碗。这官军此番上来，是因为俺们抢了高家大户，对吧？
2: 对。
0: 嗯，你装成车老板子上这山上来，是想里应外合，对吧？
2: 对。
0: 好，俺说的都对。可你知不知道，这抢高家大户是你这个姐姐领的头，她是俺们二龙山的二掌柜的。你还里应外合吗？好，兄弟，你这一打奔儿，俺就看出来了，你这心里还有你这个姐姐。俺这有个法子，既能让你完成任务，还能保住俺们的山头，你信不信？
1: 当家的，别打哈哈。
0: 俺没打哈哈，俺说真的呢。俺先返还他一车货，官府那儿能说得过去吧？他也能完成任务。

0: 这官军也可以撤退了，自然，咱二龙山可就保住了。怎么样啊，兄弟？
1: 这是第三碗，
0: 来，一块喝。 看见没？就那儿，不用多，俺就派三五个人在那儿一卡，你就是千八百的人也上不来。哎，看，俺这二龙山多漂亮啊！啊，春天一来呀，这满山遍野的花儿草儿啊都开了，那香味儿啊，直往你鼻子里面钻。走，去。哎，兄弟。 俺那仓库你也看了，不错吧？
1: 粮草弹药都很充足。
0: 那当然了，其实啊，这当胡子就跟居家过日子那是一个道理，啥啥呀你都得想得到，啥啥呢你还得准备提当喽。兄弟，哥哥再让你看样东西，来，把这给我抬开。
2: 哎哎，
0: 再让你开开眼。
3: 当家的，你连这个都给他看呢？
0: 朋友嘛，兄弟，等你们官军打上来的时候，俺们打从这儿撩杆子了。这儿一直通向山外面，咋样啊，兄弟？哥哥再领你看看弟兄们是怎么操练的。
4: 啊！哎，快归着好！走！弟兄们，都给我操练起来！
5: 他整天领着俺看这看那的，啥意思啊？
4: 他这人呢，好显摆，就乐意听别人说他势力大，兵强马壮。走，看看去。
0: 兄弟，咋样啊？
1: 他不是故意让你。
0: 让我小样，哎，江哥，兄弟，走，喝酒去。你们接着练啊！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兄弟，你是官军的探子，你把俺的窝子都探明白了就想走，这可能吗？啊，别走了，就留在咱山上。俺是大掌柜，仙儿当二掌柜，你就是三掌柜。咱们三人在一起，干出点大事，这不好吗？
1: 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不行也晚了。

0: 俺这今天好酒好菜好言相劝，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第一是留在山上，第二嘛，你他妈不讲信誉，
1: 错吧？转
0: 来，去跟俺好兄弟换只好碗来。

0: 既然如此，那俺这个当哥哥的送你一程。
1: 咦，老四啥时候去的红枣沟？
2: 一大早就去了。
1: 他去我咋不知道？
2: 走的时候急，没来得及告诉你。
1: 不对。

兄弟，你别怪我，人呐，早死完死，都是死。明年的今天，我和哥几个会一起去给你烧纸的。对不住了，兄弟，呀！

0: 我等着，等我回来，听见了没有？闪开！
1: 燕儿，燕儿，
0: 我问你
1: 啊，
0: 你为啥要杀朱传武？你答应过我的，你不说你要放他吗？你，
1: 燕儿，他们在山里相爱，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不杀他，我不杀他能行吗？啊，
0: 当然了。我求你一次，你饶了他吧，行吗？
1: 啊，伤你心了是吧？
0: 我问你，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放了他？
1: 我喜欢他，我大掌柜，你二掌柜，他怎么三掌柜？那他妈仨人妈合起来干一件大事儿，多好啊！
0: 啊，我明白了，我去劝他，劝他留下来，成吗？
1: 二掌柜，二掌柜，
2: 二当家，
3: 二当家。

0: 爹，你说我一个人走多了，你放心吧。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再也不干了。
0: 说了多少次呢？那以前我还没叫你爹呢。我知道，走垛子呀不容易，你又年龄大了，追风走尘的他辛苦。
1: 我是怕辛苦，我是怕辛苦，我是怕把你带到沟里去。
0: 怎么能带到沟里去呢，爹？我跟你说啊，爹，就一次，你再跟我走一趟，你再教教我，我也就学得八九不离十了，我也当个舵爷啥的
1: 啊。就你呀、啊，跟我走多的人不下十几个人了，能混个囫囵身的，也就是我自己吧。哎，我说三儿啊，你是非想闹出点事儿来不行啊？你说你家日子过得好好的，你干嘛？干嘛非要来回的犯祸呢？啊，
0: 那我不犯祸，我干啥去？那
1: 干啥都比干这个强。
0: 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1: 不去。
0: 不去，自己去。我走了啊！我真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走就走。
1: 嗨！告诉你爹，再给我带点鸭不理烟来。
0: 哎，
1: 狗小子！
0: 哟，你收拾好了？行，我走了啊。父老妻的了，还哭天抹泪的。这么着，20天不，15天我就回来，好不好？
2: 不是，上次经历那么多事儿，小命差点都没了。
0: 上次是上次，那是干爹历练我的，这回没事，手拿把掐了。哎呀，行了行了行行了，老爸老爸老爸，没事了，放心吧。走了啊。
3: 那朱家的马帮又要上路了。
4: 哦，他又要抢先？
3: 可不呗，咱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他就下诏令。
4: 啊，你呀，这
5: 个……哎呀，这五爷太客气了，
3: 多大点事儿啊？就是要教训教训他。
5: 啊，他叫啥？
3: 朱传杰。
5: 朱传杰，不要他命！
3: 我爹说了，现在还没到那份上。
5: 好吧，给他留条活路。
6: 好嘞，好嘞，
7: 明白了。
2: 哎呀，他爹，他爹，你快醒醒！俺刚才做了个梦，俺梦见俺看不清是三儿啊。他是老二啊，掉在一个大坑里头，一个劲儿的喊呢，喊俺呢。
3: 你怎么不做点主意吧？
2: 哎呀，他们说是二还是三儿？他们到底出啥事儿了呀？
3: 嗯，别瞎寻思，睡觉吧，没事儿啊，没事儿。
2: 俺这哪睡得着啊？
3: 哎呀，还是这做梦做梦。
2: 哎呀，吓死我了！

你赶紧走吧。有句话我要告诉你，你不许把我们二龙山的事告诉你们官军。你要是泄露一个字儿的话，我就没你这弟弟。

0: 一个大活人从你们眼皮子底下就这么没了啊，没有家贼引不了外鬼，说吧，谁把条子放走了？不说是吧？那好，老四，把昨天站岗的给我拉出去毙了。
1: 是我放的。
0: 俺就猜出来是你放的，说吧，咋办？
1: 按规矩呗。
0: 好，来呀、啊，
2: 有
0: 绑了，拉出去毙了。哎、
3: 大掌柜的，不，让二掌柜一回吧啊！
4: 大掌柜，看在多年的情分上，就放二掌柜一马吧。二掌柜，这是二龙山的有功之臣
5: 啊。是啊，二掌柜是有功之臣呐、啊。
1: 谁放了条子就得砍谁的头，这是咱道上多年的规矩。不能因为我是二掌柜的就把这规矩给变了。
0: 照规矩办。
1: 当家的，这个镯子是传武送给我的，我得给他送回去。我回来之后，沙呀寡呀任由弟兄们处置。

0: 当然傻呀，你要是跑了呢？
1: 我是那样的人吗？要跑的话我昨天晚上就跟他跑了。
0: 不用你去，俺替你和妹。老四，
2: 跟俺走一趟，咱去会会朱传武。
3: 嗯。

0: 老爹，这边，老爹，
1: 常杰，
0: 老爹，快去找大夫，
1: 冷静说怎么这么不好啊？
0: 老爷，
1: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是一辈子万没趟上过这种事儿，路过小马岭的时候，前面带个胡子就把货给劫了，我咋给他们胖马他们也不给开面啊，胡子口问，谁是朱常杰，算了，我就答应他，土匪二话不说，上来拳脚夹棒子一顿乱砸呀！海让，放话回来，让你们朱家往后再攀附颜面前，防顺从些。我算是再不住了。
1: 爹。
2: 你给我看看常家这是怎么了呀？
3: 常家，这光有抽气没有进气啊！常家，娘，
4: 你给我站稳了！常家，这天外天把他老朱家的货给劫了，还把他们家老三打了个半死，真解恨。
3: 嗯，好。
1: 是得让他朱家知道知道厉害，长长记性。就是，
5: 罪过，罪过呀！我得替你们爷俩求求菩萨去。
6: 菩萨慈悲，菩萨慈悲。
7: 把药拿来。
6: 哎，大夫，这孩子还有救吗？
7: 舅舅看吧，这帮人下手可真够狠的。

1: 对，怎么样啊？
2: 没啥大碍，昨天嘛受凉了，心里窝了一股火。他姓潘的不讲路数，开始玩邪的了，往后得多加小心。
1: 哎，
0: 行啊，你能全虚全稳的回来就不错了。我跟郑站长汇报。
3: 咱再想辙，打不下来呀，咱就撤。咱们把车呀，
4: 村长，
3: 村长，团长，咱们当兵是干什么的？白吃高粱米干饭呢？咱们要保境安民，老百姓常说兵匪一家，咱们不打土匪，那不真成一家了？哎，你到二龙山干什么去了？逛景去了？
4: 去了好几天，一点音信儿都没有啊！
3: 郑团长，他是被镇三江关在大牢里了。你怎么回来的？
4: 他是谁站岗的不注意？你让他说。
2: 是，
4: 报告，俺也不知道为啥，那帮土匪昨天晚上突然大摆宴席，就连看守老门的也喝多了。俺趁他们不注意，偷了钥匙就跑回来了。
3: 一点情况也没摸到？
4: 没有。
3: 俺一直关在大牢里，废物是，一群废物，还什么锦囊妙计啊？装扮成车老板子，打进内部，里应外合，扯犊子，纯粹是扯犊子。
5: 害得我搭上一挂雪爬了，不说，啊，还搭上了一车好白酒。你别说啊，咱们杜爷这药还真好使，一现在也不烧了，是不觉得轻快点了？啊，那韩五爷来了，他来干什么呀？
6: 那我来看看我的兄弟呀。哎呦，又。 听说三少爷也倒下了，一下倒下俩，看着真让人揪心呐。放心吧，
5: 还死不了呢。哦，一个呢是给三少爷治外伤的，那个是姜糖片，是给你爹啊，用滚开的水冲下，喝下去最去寒气，啊啊。
7: 爹，谢谢人家，
4: 谢谢潘五爷，坐吧。

0: 哎呀，这是咋整的呢？啊？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三少爷太莽撞了，歇马岭的道是那么好走的吗？太年轻，太练活了，这往后挣钱的日子多着呢，少走个一趟两趟的，能亏到哪儿去呀？哎呀，兄弟，咱可不年轻了，老天八地的，身子骨不重了。你看看，这稍一抖喽，就躺下了吧。不服老不行啊！你看看我，不动真气儿，不上火，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哈哈，多亲和呀！这人呐，啥事儿你都得看透，看不透，就容易急火攻心。伤身呢、啊，兄弟，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行了，好好养着，赶明儿呢，我再来看你，啊。哦，对了，兄弟，有几家热河人的店铺出捐水有点吃紧。你能不能给帮衬几个？如果一时凑不齐，缓几日也行，啊？
1: 你放心吧，我就是再穷，也不欠小鬼。
0: 好，好，太好。接着吧。
1: 去把孩子们叫来。
2: 五爷，
3: 哎，
4: 五爷，
2: 五爷，
5: 哎哎，
4: 出来了
3: 啊！那姓朱的咋样？
0: 按说他该懂点事。
4: 是，这要是再跟咱热河人作对，那就没他的好果吃了。
0: 好，到我家喝点小酒。打打小牌，
4: 好
0: 啊！走走走。
1: 你们都看到了吧？人家这是下狠招了。说吧，往后这日子咋办？
6: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是当家的。你拿章程吧，
1: 咱搬走吧。
7: 爹，咱就服他老潘家了。要不然，咱把船务找来。
1: 不行，船务不能掺和这事儿。该服就服吧。
8: 咱好不容易在哈尔滨闯出点名堂来，那说走就走啊！
1: 再不走，还不得出人命啊！
9: 哎哎，前面呢，前面呢！
8: 没错，就是这儿，
10: 就是管你进韭菜那家。
8: 嗯，
10: 这家老掌柜啊，可仁义了，看看。
8: 没人呢。
11: 二位，不好意思，小店歇业了，正准备出队呢。
12: 咋整的？不是挺火的吗？
11: 哎，你不是那个？哎，
12: 是俺。哎呀，这俺们家摊着点事儿，干不下去了。
11: 摊啥事儿了？走，里头说。走，请。哎呀，
12: 真没想到是你们来了。哎呀，来。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

0: 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4: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之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4: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

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讲述把千年古寺搬进课堂，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的教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塔山英雄报仁川。
0: 光影定格成长瞬间，镜头留存美育温度。当下传统古建文化频频出圈，火爆全网的文艺 IP 背后，藏着咱们锦州义县奉国寺的千年古韵与匠心底蕴。千年古寺不只是观光打卡的文旅景致，更是可触、可学、可探究的鲜活美育课堂。今天，让我们透过一张张研学照片，解锁沉浸式乡土美育的独特魅力，讲述把千年古寺搬进课堂，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的教育故事。

光影定格瞬间，影像留存温情。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教育频道主持人高玉。您现在收看到的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教育频道的暑期特别节目《照片里的故事》。我们以一张张真实的照片，发掘照片背后的教育故事。

0: 用镜头记录的成长，用故事传递温情。那么最近这几年啊，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可以说随着黑神话、悟空等热门大 IP 的文艺作品人气火爆，跟着出了圈。那比如说黑神话里面的四大金刚形象就是来自于我们锦州义县奉国寺的塑像。今天我们要讲的照片和故事就和奉国寺有关系。首先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锦州市教师进修学院的美术教研员孟玲老师，另外一位呢是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学生李金灿，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欢迎二位的到来。孟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灿灿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那提到这个义县奉国寺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很多外地的游客呢也会到这儿来打卡，甚至于有一些影视剧的作品哈，也是在咱们这个义县奉国寺取景的。那咱们这一次的活动，不知道是从这个室内先进行的，也就是说在课堂上先进行的，还是说先到外边去实践研学的呢？
1: 我们这次呢，中国古建筑的单元教学呢，不是采用的先讲知识后印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呢是先带学生们进行实地研学，而后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回到课堂的一个深度的再构。在整个单元教学的开始之前呢，我们就已经给孩子们设计了任务单，孩子们是带着我们团队的四位老师精心设计的任务单来走进奉国寺。那么这个任务单当中呢，会有一系列的驱动性的问题，比如说大殿为何屹立千年，斗拱的美它又美在哪里。那么孩子们呢会带着多种的这种感官，他们去探求问题的答案，然后再带着这种鲜活的感知和真实的问题，最后呢走进课堂。而课堂上我们这四位老师呢，他们会从斗拱的这种结构，螭吻的符号，彩画的装饰，还有呢就是奉国寺整体的布局，由宏观到微观，层层深入的展开专业性的一个学习。那么这种从感知先行到理性跟上的一个路径，让我们的孩子呢真正的成为问题的拥有者和探究者。
0: 相信孩子们的这种热情我们通过照片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为什么咱们的这个研学组会搞这样的一次活动，也就是说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咱们的课堂，然后走进咱们这个实景地呢？
1: 因为我们想到的是呢，最好的教材就在我们身边，也就是说呢，我们锦州市使用的是辽海版的美术教材。那么在这个教材当中，它就提到了中国古建筑的六大特点。如果我们仅用教材当中提供的这些远方的经典的图片去讲授，那对于学生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感。我们奉国寺辽代的遗构，其它的大雄殿呢，从整体的布局、屋顶曲线到螭吻、斗拱、彩画，几乎就是教材核心知识的一个活态的标本。而更重要的是，它就坐落在孩子的家乡。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它是有着无可替代的这种亲近感和一个文化根脉。而我们呢，最想做的就是想把这种地缘的情感转化为文化的认同。
0: 那相信我们的这个研发的这个团队哈，也是付出了很多。那么教研组这样的一个团队，在这样的一次单元教学实践当中，都进行了什么样的安排吗？
1: 要是提到这个安排呢，我们团队呢一共还有四位老师，他们是来自于锦州实验学校的冯贤慧老师、王冠南老师，还有呢黑山县新立屯镇初级中学的常清轩老师，以及呢临海市临水小镇学校的徐然老师。我们这团队的成员呢，可以说是经历了数月的深度共研。我们主要呢也是做了四个层面的安排。第一方面呢是教材的本土化的一个再构。第二方面呢，因为我们要去研学，做了任务驱动式的一个研学设计。第三方面呢，我们采用了这种多师协同的单元教学模式。而第四方面呢，因为我们做的是中国古代的建筑嘛，所以说呢，我们把教具和情境也进行了复原。此外呢，我们还围绕本次的实践活动开展了区域的教师的一个培训，把多师协同和教材的本土化作为教研议题，作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让这次单元教

0: 学呢，成为可迁移、可辐射的一个教研的经验。
1: 那可以说咱们的这个老师们哈，在一起集结在一块儿，肯定是这个迸发出更多的灵感了。然后呢，不同的老师带给我们不同的新鲜的概念和理念。那为什么我们当时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初衷又是什么？它的优势又在哪儿呢？
0: 提到这个优势呢，我们可以从这种多师协同的这个角度来说一下。首先呢，从教材的一个深度挖掘的角度，这是对专业性的一个最大的尊重。因为中国古建筑呢，在这一个单元当中，它涵盖了四节课，这四节课呢，应该说是各具特色。而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的四位老师，他们又是各有所长，这实际上呢，就是让最擅长的人来讲了最精深的点。用我们整个团队的这样一个专业的厚度来支撑单元所需的知识的广度与探究的深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从学生的那个角度来出发一下。单一的教师授课呢，它的教学风格和切入视角往往是一以贯之。然而当不同的教师，他带着不同的教学风格，还有他的研究视角和不同的表达方式，再次走进课堂的时候呢，学生参与到课堂其中，会让学生有更高的一个兴致。那我作为一名教研员，再从教研生态的构建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从单打独斗走向了共生共长的团队的成长模式。这种呢多师协同的模式，要是提到它的优势呢，应该说让教师从一个人的独自修行变成了一群人的我们携手前行。而且呢会把教材的内容变得更加立体充分。
1: 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哈，灿灿也是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啊，参与了这一次的活动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你一定是深有感触了啊，你有什么样一种感想呢？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这次奉国寺的研学我收获颇丰，就是首先学到了一些关于古建筑的一些基本知识，还有一些关于美术方面，比如说色彩纹样啊，还有就是色彩搭配等这样的一些知识。我就觉得这次旅行非常的值得，就是体验感非常好。
1: 都参观了哪些，还有印象吗？
2: 我们是跟着老师先从山门内进入到奉国寺，然后先去了牌坊，然后是无量殿，然后最后到了大雄殿。我印象最深刻的学习环节就是我站在大雄殿前，张开手臂去丈量它台基的高度。在书上，以前在书上读到台基两个字的时候，我就会认为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台基，就是一个普通的地基。但是当我真正张开手臂去丈量它的时候，我才懂得了什么叫做崇高，那种感觉给就是特别震撼。
1: 在之前呢，相信你也是看到很多书本啊，或者视频，很多很多其他的影像里边，或者旅游的时候啊，有可能会了解其他的一些古建筑，对不对？比如说赵州桥啊，再比如说这个故宫之类的。那这一次来到咱们易县的奉国寺了，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或者是咱们这个优势在哪儿？
2: 我觉得是有区别的。之前跟爸爸妈妈去北京玩的时候去过故宫，然后之前也在课本上读到过赵州桥，我觉得都很了不起。但是这次奉国寺研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奉国寺它不仅是一个景点，更像是我们的大课堂。同学们带着老师下发的任务单去观察探索，我也亲手摸到了木柱子上的温度，仔细地去数斗拱上的小构件，也认真去想象屋顶上的那个螭吻真的能避火吗？于是古建筑在我心里就一下子活过来了。
1: 通过孩子的这个回答来看哈，这次奉国寺的古建筑单元实践课程的开展觉得是非常成功了，可以说做到了寓教于乐，然后呢让孩子们在体验当中学习，在探索当中不断地去成长。那么请问孟老师，咱们团队的后续美育课程开发之后哈，有哪些规划和发展方向？然后您希望美育课程给孩子们能够带来哪些收获呢？
0: 奉国寺呢只是一个起点， 我们的规划呢是继续以家乡为书，系统的梳理锦州市的文化资源，逐步构建一个乡土美育的课程群，让不同年级的学生呢，他们都能在家乡文化的谱系里找到对应的审美体验。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要建设数字资源和管校合作机制，让这一类的美术课我们可持续可推广。那么提到孩子们的收获呢，我倒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就是想通过这类的美术课，孩子们在课堂上他们不仅要收获美术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呢，我想这一类的课程还要触动孩子们的心灵，敲开他们对乡土的深情。因为呢，未来我们的孩子都有可能因为工作呀、学习呀，离开家乡。那无论身在何处，当他们想念家乡的亲人的时候，也应该想到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文化，还有呢，就是我们家乡建设的一份责任。
1: 那今天非常感谢孟老师和灿灿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啊，和大家一起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那这一张张严选的照片啊，记录的不仅是一堂特别的美术课，更是一场温暖的文化传承，把千年古建变成了鲜活课堂，让乡土美育浸润少年童心。感谢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用心深耕和探索。那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解锁更多本土美术教育的课内外的活动，让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文化和美学的滋养当中不断的成长，读懂家乡，热爱传统，收获我们自己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好了，那本期的照片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塔山筑屏障，忠勇守家园。塔山英雄鲍仁川在塔山阻击战中奋勇坚守，以钢铁意志抵御强敌，用热血铸就不朽防线。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董继勋将带我们重温塔山战场的英雄壮歌。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董继勋，来自解放小学5年2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塔山英雄鲍仁川的故事。在辽沈战役最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中，一位年轻的指挥员用他和战友们的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防线，在寸土必争的号角声中写就了一段铁血传奇。他就是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12师34团一营副营长鲍仁川。鲍仁川1923年出生于山东莱阳一个贫农家庭，18岁参加八路军，第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他率领一个连的兵力担负守备塔山堡正面前沿的任务。1948年10月10号拂晓，国民党军在炮火掩护下疯狂地向我塔山堡阵地发起进攻，数千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倾泻到我军阵地上，阵地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焦土。鲍仁川穿梭在断壁残垣间，一会儿组织投弹组压制侧翼，一会儿亲自驾机迫击炮轰击敌后梯队。在他的指挥和带动下，全体战士以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不畏强敌，顽强死守，击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集团冲锋。经过几天的战斗，善攻坚，能防守，指挥有方的鲍仁川率领战士们仍顽强坚守在塔山堡阵地上。战至13号，国民党军见久攻不下，又叫来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组成敢死队，向塔山阵地发起波浪式冲锋。鲍仁川抹了一把糊住眼睛的血渍，扯着嘶哑的嗓子喊道：“共产党员没有完不成的任务。”随后便带领13名浑身挂彩的战士发起主动进攻。他们采取火力压制，将敌2个连的敢死队逼入绝境， 最终迫使西全部投降。6天6夜的鏖战，鲍仁川始终挺立在最前沿。每每在战前有限的时间里，他总带着战士修补工事，手指在土里抠出血也浑然不觉。最终塔山阻击战取得胜利，鲍仁川和他的战友们做出了重要贡献。战后鲍仁川被授予塔山英雄的称号，他所率领的连队荣获坚守如泰山奖旗。1950年，鲍仁川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当信仰淬火成钢，血肉之躯便是不可逾越的长城。70余载春秋更迭，虽然战场的硝烟已经散尽，但在新时代的朝阳里，我们仍能听见那些年轻心跳的回响。那是英雄血脉中激荡的信仰之火，是共产党人用生命熔铸的精神丰碑。

0: 新学期如期而至，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学生交通安全意识与防范学生欺凌的自我保护能力，近日北镇市广宁街道初级中学联合北镇市交警大队、广宁街道派出所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安全教育活动，为全校师生送上一堂干货满满的开学安全大礼包，全力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线。活动中，交警大队民警围绕中学生常见交通风险展开宣讲，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步行、骑行、乘车各类出行安全规范，重点强调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和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细致讲解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远离大车盲区、不乘坐超员及非法运营车辆等常识，提醒学生们在上下学高峰时段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杜绝追逐打闹、横穿马路等危险行为，引导学生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做到文明出行、平安上学。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0: 啊，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呢。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嗯，妈妈，拜拜。
0: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0: 呀，不行哦。
2: 就要吃。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奶糖。
0: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的。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2: 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二掌柜的，辛苦了。咋样啊？这窑砸的响不响？
1: 动静大了去了。
0: 你这第一次领人去啊，俺还怕你砸出响呢。
1: 小灿儿，哈
2: 哈哈！大哥，
0: 咋整的？咋回事啊？
1: 你让他自己说。
0: 你说，
2: 我睡小媳妇。大掌柜，就这一回，下回不了。
0: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啊、你啊？连这点事儿都管不住，给我关去！
3: 不咋的，你还真想要了江抱头的命啊？
1: 啊！要不是几个弟兄拦着，我当场就把他点了。
3: 他可是咱四梁八柱的大打头，炮头啊那是。
1: 那怎么了？那更得守规矩，横推力压就是死罪。
3: 不，你打也打了，是不是？骂也骂了，罚也罚了，你还想怎么着啊？啊！俺知道你想立这二掌柜的威风，行。俺给足你面子，再关他三天，你看成不成？
1: 你说什么呢，甄三江？我问你，你想不想要你的柳子了？啊，都他妈这么闹下去，以后在江湖上咱还敢报号吗？
3: 那你还想怎么着啊？其实俺也烦他们这么胡整，可都是自家兄弟，你能不能别这么较真呢？
1: 放开我！行，你跟你弟兄混，我走。
3: 你给我回来！赶大集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1: 祸女人的人就不是好人。你知道江抱头糟蹋那小媳妇骂咱们什么吗？是生意，要遭天打雷劈。
3: 俺不管了。
1: 你爱管不管。
4: 老江啊，你也别觉得委屈，你这事干的真不咋着。
5: 我知道。大掌柜是给那娘们一个面子，晚上他一定请我喝酒。
1: 四，把人给我带出来。
4: 二掌柜的，
6: 二位叫出去。

0: 把绳给他解了。
1: 谢啊，掌柜的，不到晚上就让我出来了。
0: 你走吧。
1: 走？往哪儿走啊？
0: 往哪儿走？这一呢，要看你腿脚快不快；二呢，要看我枪子准不准。
1: 二当家的，二当家，饶了我吧。
0: 我这是按柳贵办事，清除害群之马。江炮头，你现在马上可以走，我一枪打不着你脑袋，算你命大，也算拔了你枪口。你爱上哪上哪去，我绝不开第二枪。
1: 别，二当家。

0: 谁要是再坏了柳规，这就是样。还愣着干啥？买口上好的棺材，挑个好地界把人给埋了，再打发人去他家送500块大洋。
1: 刘干家来了，
2: 二位菜齐了。
3: 掌柜的，这几天咱的客人可不太多呀。
4: 天一冷啊，人都不愿意出来，忙去吧。
3: 哎，

0: 等会儿啊，
1: 爹，爹，
0: 想啥呢？
1: 想着你说这天越来越冷啊，这客人上不来，咱是不是该上火锅了？
0: 上火锅
1: 啊？
0: 嗯，好，上火锅。
1: 哎。
2: 这帮弟兄们让你调教的不赖了啊，规矩多了。
3: 照我想的差远了。
2: 那照你想的，那这帮弟兄们该是个啥样啊？
3: 拉出去能打能拼，杀富济贫，除暴安良，住下来守规矩，练本事，护一方百姓。
2: 这从古到今还有这样的胡子吗？
3: 我就要带出这样的队伍来，你不信吗？
2: 信，俺哪敢不信呢？啊，弟兄们现在都服你。啊，你现在是咱二龙山真正的二掌柜的。哎呀，可以省省心了。过两天咱就上哈尔滨玩儿去。
4: 干啥？
2: 娘们儿。哎，江宝头刚死在你的枪口下，俺还哪敢动那个心思呀？俺跟你开玩笑呢。俺到哈尔滨，想给你买两件称心如意的礼物。过两天不是你的生日吗？怎么样？
3: 这还像你文化？
2: 哎，走。
5: 对，吃好了，太好了，慢走，慢走。
6: 来了，来了，来了。
7: 高掌柜的，
5: 哎，
7: 走了，
5: 走了。
7: 你这火锅真不错，我都吃两回了。这不，今天又把他们俩给带来了。
6: 多谢，多谢。
7: 好，走了。
5: 好好好，明天再来啊。
7: 好的，
5: 慢走啊。
6: 好好好，别走，慢走。
8: 哎呀，老掌柜的，
6: 刘掌柜，
8: 这外边冷的可是嘎嘎的，还是屋里暖和啊。
6: 好长时间没来了。
8: 是。
6: 我给你上个火锅吧，
8: 我吃过了，我不外带。
6: 我请客，我请客。
8: 行行行，坐。
6: 上火锅叫来。
8: 哎，二掌柜，真的吃过了。我来呀，给你提个醒啊。你看，你这儿啊可是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那热和热的店可是冷冷清清的。你当心啊，他们一成功给你使绊子呀。
9: 按理说这天冷了，餐馆也该到了淡季了，可是他山东菜馆还是那么红火。你再看看我那个馆子，那一天也就那么两三个人。
6: 人家山东菜馆就是会做呀，天冷了上火锅，这大冷的天吃火锅多太和呀。
9: 那我那不也上了火锅了吗？他没人来呀。
10: 算了吧，就你那火锅呀，又没滋味又不实惠，你还说呢？
9: 看看吧，五爷，您看看，咱热河人就是心不齐。你看看人家山东菜馆里头，那全都是山东人，真捧场。
6: 你想让我们捧场，你也得说得过去啊，别总是那么抠抠索索。
5: 哎哎哎，疼疼疼呀！哎，疼。疼！
6: 我说，他都多大了，你还揪他的耳朵？
3: 多大他也不着调，他出息大发了，竟跟一个小孩子打架。
11: 你知道那谁啊？刘掌柜的儿子，拿弹弓子崩我都好几回了。
6: 刘掌柜的儿子，看来他是把丑口传给他儿子。
9: 这个姓刘的就欠收拾。
6: 收拾他有啥用？他已经是条落水狗。他得指望别人替他出气。还是那句话，不能让山东人黄过洋来。
8: 哎呀，你别捣鼓这个了，你可真有出息，儿子啊！不是你是听谁说的？你报仇拿弹弓用的啊？你都16了，你长长脑子，你窝囊行不行啊？
12: 干啥呀？干啥呀？
8: 什么？
12: 拿孩子撒啥气呀？真是，他们都怨你啊！整天报仇啊、出头啊，什么爹呀、爷呀的，孩子都当了真了。
8: 是，哦，我们老刘家，哎呀，这是咋的了啊？这是一辈子不如一辈子呀！我这没出息，你说啊，我还生一个废物点心，我们老刘家算是完了。
12: 行了，行了，行了。 宝啊，咱惹不起老潘家，咱认了，啊，可别再惹出点什么事儿来，知道不？咱家现在好歹还有个安稳日子过，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咱老刘家可就毁了。
4: 爹，你放心，我一定会给咱们家报仇的。
13: 好，好儿子，啊！
14: 你爷爷在天之庙，
13: 可瞪着蓝眼看着你呢。
15: 哎，爹，你歇着去吧。
4: 你们都忙着，我能歇着吗？
15: 爹，客人一多，我们咋忙都不累。
4: 老大，嘿。别看客人多了就打折扣啊！菜盘子装满了，给足了。
16: 你放心，砸也不能砸了自个儿家招牌嘛。

0: 要吃点啥呀？
1: 那个鱼、肉，好吃的，多多的，快点。
0: 去做几个菜。
1: 哎，
2: 老毛子，你们牛啥呀？啊，你们养我不了几天了。
1: 别提。
3: 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请坐，坐坐坐坐坐。
4: 哎呀，你们为啥要抓他？他犯的啥罪？
5: 他拿枪抢我蒙古的商人，土匪带回去杀他的头。啊，
4: 好，哎，你们这个饭菜还有酒，一会儿就上来了啊。
2: 爷们儿，俺也饿了。
4: 哎，那一会儿也给你弄点吃的。
5: 不行，
2: 杀头也得让人吃饱饭吧，总不能让俺当个饿死鬼啊。
4: 哎，一会儿你们这个菜钱、酒钱、饭钱由我出了。
5: 你出啊？哎，好。
0: 传文啊，
5: 哎，
0: 一会儿弄碗饭来啊，
2: 再来碗酒，
0: 来碗酒，弄几个好菜。
5: 哎，
6: 这个胡子咋真够肥的，竟敢抢老毛子！哼，咱大清国那功夫啊，王爷都怕洋人呢。
7: 咱爹这么心疼那胡子，是不是跟他当年闹义和团时候杀老毛子有关系啊？
6: 嗯，真是。
3: 这人真是个汉子啊，死到临头还能吃能喝的。
2: 哎，潘师傅，再垫子俩硬菜。
8: 哎，
5: 喂，杨皮，
8: 喂，
9: 啊，对不起，对不起。哎，
4: 姐嘛，你别一口一口的喂，你就给俺往嘴里拿了吧。
10: 好，酒好，菜呀，
4: 谢谢你啊，大掌柜的，谢我啥呀？说实话，我挺佩服你的，
11: 佩服俺啊，俺还佩服你呢，把俺这个要死的胡子整得这么乐呵，都快赶上及时雨宋江了。
4: 那我这不成了忠义堂了吗？

0: 是个快要死的人了，还想送点东西。
1: 啥东西啊？
0: 就是很抢俄国人的那几两散碎银子。
1: 你自己留着吧，你这一去不一定受多少苦遭多少难，这银子就留着打点那些关牢狱的人吧，啊，这样你还能少遭点罪。
0: 俺是个连死都不怕的人，还怕伤风过疼？罗掌柜的，你可听好了，俺的那个银子就藏在城南小河边倒着的一棵枯树洞里，你去取吧。
1: 你为啥把银子给我呀？
0: 就因为你管了俺这个要死的胡子一顿饱饭吃。咱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的恩情俺这辈子报不了，下辈子报。
2: 银子真的，爹？
1: 那好汉说的话肯定是真的。
3: 哎呀，他敢上手抢老毛子，也算得上是条真汉子。
2: 哟，可是为了那几个银子，把命搭上了，那可不值当的。
4: 爹，要不咱明天去那地儿看看，这赶趟真有银子，就全当得给咱家的饭钱了。
3: 得了吧你，即便真有银子，咱也不能要，那是不义之财。
1: 啥不义之财？这些年老毛子没少抢咱中国人的。
2: 可不嘛，那年啊抢皇宫就有不少老毛子的兵，老毛子的兵啊顶骚性了，后宫的姐妹们呐、啊、让他们祸害了不老少呢。
5: 行行行行，这正说正事呢，别老提你后宫。
4: 爹，张队也来了，他前面菜馆等你呢。

0: 爷，这位就是张作爷。
1: 作爷辛苦了。子儿，怎么让作爷坐这儿了？请楼上去。
0: 哦，
1: 嗯，
2: 在这儿就行了。有干多的在哪儿都一样。
1: 作爷，我们家三儿子年轻，经事儿不多，道上的事儿他全都不懂，这回就全靠你了。
2: 老掌柜的放心，我就吃这碗饭呢。不是我姓张的夸口，这穿过天的山我翻过，深过海的河我趟过，三掌柜把马帮交给我，你就放心，咱就是从火焰山上过去，咱的货一根毫毛也撩不着。
3: 好，哎，感谢是吧？
4: 好嘞，
3: 老庄，不许失落啊！你看一下，
4: 哎，作爷我来吧。
3: 哎，别说了啊！哎，
5: 老掌柜来了。
4: 哎，爷，这大早上你咋来了？
6: 三儿，货都齐了，
4: 齐了。
6: 回来的货呢？
4: 也妥了。
1: 路上要小心，多留点心。
4: 啊，爷，你放心吧，
6: 千万不能出事儿。
1: 多爷，
6: 哎，这是给你的，哑巴里烟。
4: 谢谢了。
3: 走啊，走啊，
5: 走
3: 啊，
5: 走
3: 啊，走，走，走，走。
2: 小子，昨天听你爹的口气，咋的？老虎想让你吃这碗饭？单挑，好，有种。好，我就跟你说说咱这虎狼之地。你看东边那座山了吧？那叫二龙山，上面有火流子，挺仗义的。男的八号镇三江，女的八号三江湖。你再看西边那座山。

0: 请听的后边几个兄弟，半腔子，山串。
1: 行吧。
2: 起来了。
3: 走了，上路了。走了，走了，
4: 走了。
5: 这张多爷神神叨叨的，是不是故意吓唬他？
6: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那么废话。
1: 麦子，
7: 嘿，
8: 哎呀，张多爷，辛苦辛苦！酒菜都准备好了，快进屋。
7: 哎，你那几道拿手菜都准备好了？
8: 那是自然，我今天晚上还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喝的高粱窖。嗯，
7: 好，来，把货都卸这儿了。
8: 好嘞。
7: 啊，我说。别亏待我这些马啊！
8: 亏不了，马上喂。今天晚上还得再喂一次呢，黄豆都炒好了。
7: 张多爷，
1: 哎，
7: 他晚上用自己的人看货吧？
8: 不用，
7: 让他安排人就是。
8: 掌柜的，您放心，货放我这儿，保证出不了事儿。
7: 出事儿他包着。
8: 哎啊，哎，
7: 我说弟妹，来，卸完货进来喝酒了哈。
8: 先喝酒，哎，先喝酒。
9: 陈掌柜，这张多爷咋总领咱们住这么好的客栈呢？
7: 少跟我废话，马拴好了。
5: 三掌柜，三掌柜，我就琢磨，说这杜爷是不是有意坑咱们呢？领咱俩天天住上好的客栈，这顿顿鱼啊肉的。这不上咱白家吗？
10: 再这样下去，没那货贩回去，咱兜里的银子也就光了。
3: 走了，走了，走了，跟上来。
7: 多爷，多爷，咱晚上在哪儿住
11: 啊？啊，青山镇韩老板客栈。
7: 啊，我听说袍子沟孙记窝棚有个客栈。
11: 我知道，那能住人吗？啊，
7: 嗨，那客栈嘛，那不能住人，怎么叫客栈呢？嗯，就孙记窝棚吧。啊。
12: 老四，大当家的没准真出事儿，我下山找找看。哎，山上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13: 掌柜的，带两个兄弟吧，没出什么事儿啊？
14: 没事儿，身边多个人反倒招眼。走了。
15: 卖报，卖报，强盗抢劫和外来侵入。

0: 可惜了呀，一条好汉呐！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条好汉算是完了。可惜呀、啊！
1: 您认识他？
0: 啊，前几天在这儿吃饭呢。
1: 哪家饭馆？
0: 就这家。
2: 您想吃点什么？这是小店的菜单，您看一下。
1: 传文哥，
3: 仙儿，你真是仙儿啊！
1: 传文
3: 哥，这些天你去哪儿了？你。走，咱上后屋说。走，
1: 贤儿啊，哎，这些年你还好吗？
4: 嗯，挺好的。
1: 贤儿，你男人呢？
4: 男人？
1: 啊，
4: 我男人也挺好的，是做买卖的，也算是个富裕人家。
1: 啊，那娘就放心了。
5: 仙儿啊，家也在哈尔滨呢。
4: 不，挺远的，我是来看亲戚，刚好路过这儿。
6: 哟，仙儿妹来了，
7: 嫂子。
6: 哎，我看看。哎呦，还是那么俊啊！
7: 俊啥呀，都老太太。
6: 你是老太太，那娘咋办呢？
4: 爹，娘，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6: 仙儿啊，在家住几天吧。
4: 不了，娘，下回我再来看你们啊。

0: 萱儿，姐对不起你。
1: 哎呀，他爹呀，俺怎么觉着这夏有点不太对劲呢？
2: 是，刚进门就走了呢。
3: 哎，爹，他刚才不是说去串亲戚吗？
1: 那啥亲戚比咱家还亲呢？
3: 哦，哎，爹，他是不是以为传武死了，对不起咱家呀？
1: 哎呀，你看刚才也没倒出空来跟他说这事儿啊，

0: 爹，我从学校拿回一份报纸，你看看。
1: 我也不是教书的，我认识几个字儿。
0: 哎呀，这个人你认识，你看呢。
1: 是他。
2: 谁呀、爹？这不就是那天那个？
0: 对呀、你看上面写的，强盗抢劫俄国人，进入就当正法，马上就要执行死刑了。
3: 爹，小心点啊，顺着河边走啊。
4: 哎，
3: 这是这河边。
4: 那还有一个，我放这卡。

0: 爹，这是一枯树洞。哎，有东西。哎，你看是不是这个？哎呦，这么多财宝啊，这能换成多少钱呢？啊！
1: 谢谢，这是老天爷让咱家发财。爹，当时。
2: 多亏你管那人一顿饭，哎，咱拿这钱再开个铺面吧。啊，
0: 这好汉虽然是将死之人，可是咱们还是得想办法把这些还给人家。这还是该还，可怎么还呢？他现在不是在死牢里压着呢吗？明天我去想办法。 把这些财宝换成钱，再找衙门口活动活动，没准儿能救这好汉一命呢。谁啊？
3: 玉叔，是我。进来吧。二嫂，找我啊。 怎么了？
4: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啥事儿啊？仙儿。什么仙儿啊？那个仙儿。
3: 大仙儿。不是，就是跟我在船坞好的那个。你说的是仙儿姐啊？我倒说谁呢？来，坐下说。
4: 这怎么了？他回来了，还说他有男人了。你说，如果船武知道了他有男人了，是不是就不会老想着他了？当初船武就是因为心里有他，才不愿意跟俺在一块过。
3: 你的意思是，这些年二哥对你不冷不淡的，都是因为想着仙儿？
4: 要我说，二哥也许会因为仙儿姐有了别的男人而不再去想他，可是要因此改变对你的态度，也不容易。为什么？一个人喜不喜欢另一个人，有时候是说不出什么理由来的。
5: 我不信，我对他好，他还会像以前那样板着脸。杜爷，张杜爷，跟了你好几年了，可从来没遭过这份罪呀！连着三天了，住那大通铺，又冷又急的。 这且不说，还净吃那馊米饭，白菜炖豆腐，连酒都没有。行了，放心吧，亏待不了你。对，
6: 杜爷，你看这天，要不咱找个客栈歇了吧？哎，天还亮着呢，再赶这个路再说。
5: 啊，还赶啊？

0: 有人就没睡过。你这是要熬鹰啊？
1: 多醉。
2: 坐下。来，咱就在这儿啊。路上前面少家客栈吧。
1: 往前走50多里，全山屯那倒有个客栈，走到那儿全都凉。
2: 往后边30里余家屯那倒有个店，
1: 走到那儿都下半夜。哎呦，这前后得多走60多里啊！
2: 那怎么说呢？那这冰天雪地，这能睡吗？这
1: 干多的没那么娇气，在哪儿都能睡。啊，再说了，这不是也给你三掌柜多省点盘缠费吗？
3: 来，把东西卸了。

0: 我说，都听着，就在这儿歇着了，在这儿歇着啊！
1: 咋歇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0: 那就在这儿打地铺。
1: 这荒郊野地的，又下着雪，就在这大野地里。
0: 大野地咋了？是我没睡过，还是你没睡过？

冷啊！冷，冷，冷，冷！冷啊！牙齿牙灭了呗。

0: 哎，向掌柜，嗯，上路了，啊，嗯，上路了，
1: 嗯，康子，嗯，起来收拾东西，嗯。
0: 走啊，三掌柜。走啊。
2: 呀，三掌柜的，快快快快起来。

0: 队长！
1: 队长，队长，队长，快，快找
2: 科长！刚过晌午就想住店，
1: 你过来看看掌柜人都什么样了？你还想住大野地啊？非要闹出人命来咋的？快过来搭一把手！哎，
2: 好，住店，到前面住店。

0: 哎，我这都躺了一天了，
1: 我路程，怪不得我哈。你怨谁呀？
2: 援助了三天大野地，谁扛得住啊？
0: 小子，
1: 我说是我没扛住，还是你没扛住？啊，谁知道他身子这么精锐，让我糊涂。
3: 你，胖子，少说两句。
0: 没事不愿多言，咱老鬼，要不咱就停下来歇两天，把你身子骨调理调理啊。
1: 还是把钱赶吧，多爷，先去扛一扛这病就好了。
0: 嗯，那好，我这就张罗商务。
1: 等等，多爷，
0: 康子，
1: 我扶起来。
0: 去把钱带来了。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园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园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20中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到哪儿疯去了，甭管他，咱们自己先吃吧。大宝这几天啊，像个闷葫芦似的，一声不吭。我就觉着啊，他有心事。
1: 哎呀，他有啥心事？哼！
0: 哎，这啥玩意儿？
1: 嗯？
0: 哎，你看看，这上海有字儿呢。
1: 啊！哎，
0: 你写啥了？
1: 跑了，你小子跑了！
0: 跑了，上哪儿去了？
1: 爹娘，我走了，这不跑了吗？
0: 快看看上哪儿去了？
1: 我当兵去了。
0: 啊，当兵？
1: 我一定要为爷爷报仇，为爹报仇，为咱老刘家出气，为咱山东人争脸。爹娘放心吧，我绝不会连累你们，你们就安心过日子吧，一切由我干。
0: 这就走了？你不能我儿子走远，你出啥气啊你？就那个脸干啥呀？儿子都没了，你把儿子找回来，你找去。
1: 行了，当兵怎么了？当兵有什么不好啊？万一将来混个团长啊、旅长啊，有出息了，他姓潘的还敢再欺负咱们吗？
2: 我儿子有种。
3: 哎，干嘛呢？往后点。
2: 我看看还有兄弟。
3: 看什么看？往后，往后。

0: 这么说，我岁数小。你多大了？18。俺看你最多也就16。
1: 我就是18嘛。
0: 家是哪儿的？
1: 那老远了。
0: 原也得有个地方。双鸭山。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啥人都没了，你叫啥？我叫刘根儿。刘根儿，你还认字儿？当然认识。音乐段我听听。
1: 带领全连落实战斗措施，领导全连完成训练任务，领导全连。
0: 好了，俺收下你了。真的。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先给他办理科大科大。如果你是当兵这块料，半年以后你就跟着，不是就滚蛋。
1: 谢谢长官。说是。是。
0: 来人，
2: 到，
0: 领这小子去换身衣服。
2: 是，放那吧。

0: 叫油炸冰溜子。
1: 叫什么？
0: 油炸冰溜子。
2: 油炸冰溜子。
0: 哎。
2: 这蒙古里也没听说过有这道菜呀、啊，是不是有人要找茬啊？
0: 出事儿了。
3: 爹，
0: 俺那个找茬的，说要点啥油炸冰溜子。
4: 油炸冰溜
0: 啊，我没听说过呀，你听说过吗？
5: 我在进厂子淘金的时候听说过，有这道菜。
0: 咋做呀，爹？哎，
5: 走。
6: 哎，怎么又站我这儿？
7: 什么菜馆啊？
6: 怎么回事？
7: 搞不好
6: 哎，
7: 又是这
6: 个。
5: 哎哎，
7: 怎么回事？
5: 哎，我说这位朋友啊，你可真是个急性子。点的菜还没吃呢，就来摘谎来了，
8: 咋的？油炸冰溜子做得出来？
5: 我能做，

0: 我都把这道菜忘到脑后去了。
1: 这种损失只有潘五爷干得出来。
2: 对，
3: 准是的，准是
0: 的。行了，行了，行了，大伙回去吃饭啊。
4: 确定这咋？
5: 吃咱们的，吃咱们的，
6: 都有乱
7: 七。是。
8: 贝雷啊！
9: 哎呀，人家还跟我要菜钱呢。
8: 菜钱？怎么着？油炸冰溜子都做出来？
9: 那可不，我都吃了。
0: 我说我栽了。人家做出来了，
8: 啥？他做出来了？
0: 对呀、啊，
8: 就那油炸冰溜子，
0: 做出来了。
8: 我过去也是听说有这么道菜，没想到他还真给做出来了。
0: 你们啊，净整些捅鸡屁股的事儿，有啥用啊？跟姓朱的叫板，那正经得动点心思。
10: 上回啊是报仇。
11: 浩胜，咱就为了做点生意，
0: 这话我跟他说过。
11: 那咱就再说说，爹您不也说了吗？咱得当三孙子呀。
0: 我现在后悔，不该跟他说这话。
12: 川文，你的意思是让咱家在老潘家面前装小是吧？那可不行。
0: 不是，咱不跟他斗行。咱也别装小，我就不信他能蹬鼻子上脸。
13: 哎，这次怎么着？还收了两块大洋？
14: 还便宜的？
13: 啥意思？
11: 四块。
14: 我跟你说啊，这家是个开饭店的个主。甭客气。
13: 啊，明白了，明白了，都。
14: 还老规矩，二姨添个我啊。
13: 好嘞，好嘞。
11: 三掌柜的，五块。

0: 行。
1: 掌柜的，
2: 哎，
1: 没整没零啊？
2: 就按我买的时候。

0: 你说，
1: 多爷，这我就得怪你了。早起装豆的时候，你也不数数，少两件。
2: 多爷。

0: 我说，到村北头去，把马瞎子找来，就说我张姑都请他。哎，
1: 好嘞。
0: 皮儿抬回去。
1: 哎，好嘞。
2: 掌柜，
1: 死了，掌柜。
0: 你哭，见了脸没用了，真有命。
1: 为啥好好的非得出这么一个洞啊？
2: 出啥事儿咋？

0: 说什么呢？我是看你的面子，分文不取。
1: 哎，我可不欠你情哈。
0: 那你送我到门口，咱俩两清。古董，还是那事儿，把你治感冒发烧那个方子给了我。
1: 我就知道你了。
2: 谢谢啊，
1: 谢啥？
2: 救了俺一命，救命之恩，
1: 嫂子。
3: 大家伙辛苦了啊！我先敬你们一杯，来，
1: 来了，
4: 来来来来
5: 来
3: 来
2: 来来，爹，俺说两句，
3: 说吧。
2: 今儿呢，属于三喜临门。这第一呢，是
6: 压出去，
7: 压件出去，那他不赔了吗？
6: 赔？这账啊，都要算在他朱家的身上。
8: 亲爱的，俺看你这就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来，干了！
9: 小事儿啊，啊！哎呀，小花，那件事儿咱们是不是该办办了？
10: 哎，这不就对了吗？让娘回去了，自个儿慢慢练。
11: 哎呀，娘！
1: 秀珍咋了？
9: 一个当老公公的，别瞎。
11: 娘，二嫂她有了，
9: 那不正好吗？这到害喜的时候了。
12: 把虎子一清一后冲到树林。
2: 连长，那人肯定看错了，那不是我。
1: 是班长，是我。
2: 嗯。

0: 堂上先进行的，还是说先到外边去实践研学的呢？
1: 我们这次呢，中国古建筑的单元教学呢，不是采用的先讲知识后印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呢，是先带学生们进行实地研学，而后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回到课堂的。
0: 那为什么咱们的这个研学组会搞这样的一次活动？也就是说，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咱们的课堂，然后走。那相信我们的这个研发的这个团队哈，也是付出了很多那么教研组这样的一个团队，在这样的一次单元教学实践当中，都进行了什么样的安排吗？
1: 要是提到这个安排呢，我们团队呢一共还有四位老师，他们是来自于锦州实验学校的冯先慧老师，从教材的一个深度挖掘的角度，这是对专业性的一个最大的尊重。因为中国古建筑呢

0: 在这一个单元当中，它涵盖了四节课。这四节课呢，应该说是各具特色，而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的四位老师，他们又是各有所长，变成了一群人的我们携手前行。而且呢，会把教材的内容变得更加立体、充分。
1: 那今天我们看
2: 一些基本知识，还有一些关于美术方面，比如说色彩纹样啊，还有就是色彩搭配等这样的一那种感觉，给就是特别震撼。
1: 在之前呢，相信你也是看到很多书本啊，或者视频，很多很多其他的影像里边，或者旅游的时候，
2: 跟爸爸妈妈去北京玩的时候去过故宫，然后之前也在课本上读到过赵州桥，我觉得都很了不起。
1: 通过孩子的这个回答来看哈，这次奉国寺的古建筑单元实践课程的开展，觉得是非常成功了，可以说做到了寓教于乐，
0: 只是一个起点。我们的规划呢，是继续以家乡为书，系统的梳理锦州市的文化资源，逐步构建一个乡土。因为呢，未来我们的孩子都有可能因为工作呀、学习呀，离开家乡。那无论身在何处，当他们想念家乡的亲人的时候，也应该想到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文化。还有呢，就是我们家乡
1: 家乡热爱传统，收获我们自己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好了，那本期的照片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塔山筑屏障，忠勇守家园。塔山英雄鲍仁川在塔山阻敌战中奋勇坚守，以钢铁意志抵御强敌，用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董继勋，来自解放小学5年2班，今天一段铁血传奇。他就是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12师34团1营副营长鲍仁川，但带着刺耳的呼啸声倾泻到我军阵地上，阵地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焦土。鲍仁川独立95师组成敢死队，向塔山阵地发起窝囊式冲锋。鲍仁川抹了一把糊住眼睛的血，精神丰沛。
5: 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学生交通安全意识与防范学生欺凌的自我保护能力。近日，北镇市广宁街道初级中学联通风险展开宣讲，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步行、骑行、乘车各类出行安全规范，重点强调未满16周岁严。
6: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